0: 你们俩怎么总是闹脾气？我想让他听我的意见，但是似乎不太顺利。
1: 哇，这是什么声音？太难听了。

0: 不喜欢。
1: 我看出来了，泡泡。
2: 够了，我不干了，欣欣。
0: 我也
3: 是的，我走了。走吧走吧，别理他。
2: 不，别走，明明一切顺利。
4: 好啊，走吧，我会找那些真正懂得欣赏的演奏家。
3: 发生了什么，欣欣？
4: 我要用这首音乐一举成名，艾美丽。
1: 但这音乐听起来很奇怪。
4: 没错，这是史上最伟大的独创音乐。
0: 可是没人能把它演奏出来。
4: 我知道。嘿，你们能帮帮我吗？我知道你们的演奏技巧很厉害。
3: 好吧，我们试试吧。
4: 太棒了，谢谢。为什么停下？
0: 我想这谱子是不是得改一改？
4: 不需要，我的创作很完美。
0: 我只想给你的音乐提一些建议。
4: 我不要听你的建议，你想要毁了我的音乐吗？
0: 对不起，我们演奏的效果不太好。
1: 看来我们也不能帮到他。抱歉，欣欣，我们先走了。
4: 我才是对的，你们要听我的。
5: 塞西，这给了我一个灵感。就这样。
6: 欣欣，你想畅快地演奏你的音乐吗？
4: 当然，我的音乐是最好的。
5: 你还缺了几个伴奏。梦游者现身。
4: 太好了，我要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的音乐。我们走。来为音乐之王演奏吧，艾美丽。我的音乐会感动你的。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放我们出去！
4: 才不要，除非你们按照我说的做。你们在我的音乐空间里演奏我的音乐，直到完全理解他，不然别想出去。
7: 好吧。
0: 默默，思思好像不喜欢粉红色吧？你怎么能强迫思思做不喜欢的事情呢？
8: 思思喜欢的颜色，我不该替他做决定。古旧，我知道错了，我会和思思道歉。
3: 那我们去找他们吧。
0: 公主们有危险，她该不会把我们的公主关起来了吧？
3: 艾米丽，我们得把他们救出来。
0: 思思，
8: 默默，
0: 欣欣，放了思思他们吧。
4: 哼，他们还没理解我的音乐，所以现在还不能离开这儿。
8: 别担心，欣欣，在我的指挥下，他们肯定会乖乖合作。
4: 好吧，那你试试。
1: 默默，我就知道你站在他那边。
8: 我没有站在欣欣那一边。思思，你真的要相信我。
3: 默默的建议一定有他的想法。
0: 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
1: 好吧。
8: 公主们，请听我指挥。现在换上自己喜欢的乐器演奏。思思，你的乐器。
1: 果然还是粉色的吉他。
8: 对不起，思思，我会把它涂回蓝色的。
1: 公主们，接下来用我们音乐的力量把谱子演奏好。

0: 你的方法真管用，我出来了。
1: 思思，对不起，我不应该强迫你用粉色的电吉他，就用蓝色电吉他吧。
0: 没关系，梦梦，粉色电吉他似乎也很酷。
2: 为什么停下了？你们骗我！
1: 不，欣欣，不是这样的。哇，欣欣，你的心魔链接开始了。
3: 开始了？
4: 应该是结束。星星是我的，
1: 我就知道又是法锁了，快逃！呼吸

0: 你们赢不了的小公主，星星的能量是我的。
1: 法索拉，他在搞什么鬼？
2: 他想用星星对付我们。
0: 星星，开始攻击。攻击太密集了，我们过不去。
1: 我们得打破法索拉的控制水晶，这样他就没法控制星星攻击我们了。
0: 好主意，泡泡。公主们，我们上。
3: 来吧，星星，出击。
0: 星星，继续出击。
1: 放开我！星光圆舞曲，波光瓶。
2: 我们离星星太远了。
0: 我知道，我在想办法。我有办法了，掩护我，姑娘们。艾美丽，将这个固定到乐谱架上。

0: 秦梦公主。
1: 欣欣，你没事吧？
0: 对不起，艾美丽。
1: 这是法索拉的错，现在他不能再控制你了。
0: 很抱歉，我今天那样对你们。
1: 我能理解你的梦想，欣欣，你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才华。
2: 他有吗？
1: 是的，思思，我们可能不理解。
2: 确实不理解，因为真的很。
1: 但是没关系，思思，欣欣可以自由表达他的喜好和想法。
0: 不，思思说的对，我太强势了。我应该学会听取别人的建议。
1: 嗯，不过欣欣，你的音乐还是有优点的，只是需要一点儿改变。
2: 我觉得中间可以加上电吉他，
3: 结尾要是加上沙锤更好听。
0: 谢谢你们，我会好好修改我的音乐。
1: 是融合音符。学会融合大家的意见，这就是融合音符。
3: 太好了，收集到音符了。

0: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有人说村支书是个官，但我觉得我和大家一样，养家种地，为生活奔波。不同之处呢，我是外来入赘的女婿，是村民们的包容和信任让我当上了村支书，如今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早已入乡随俗。这片土地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汗水、希望和梦想。我叫杨明慧，我老家是青海西宁的。1998年，我来到拉萨打工创业。刚开始在拉萨买馒头来维系生活。
2: 好了的，有些我们很多是个安心啊，照顾的过。啊，你过对老了的，可能如果家里的，你看见晓得吧，就叫我照顾。对，就能做得让叔叔这个家，你多点来吧，你到你的家。
1: 后来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林志珍，达泽村的德吉，慢慢的觉得生活增添了新的希望，对未来也有了憧憬。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德吉的家达泽村，我们结婚生子，开商店，干农活，日子越过越踏实，每天和村民们生活在一起。如今生活习俗和他们一样，藏语都可以正常交流了。
2: 就是你们懂那事，就当俺们来的话，俺是皮包出了苦，苦个的皮，就恐怕的皮，我们安利的都是在地沟里就行，地里就好了，就干了，干了。
1: 我无意间看到一首诗，叫《根系在泥土里生长》。当我看到之后，我特别有共鸣。从外来客到融入进来，到现在为村民扛起责任。这就是我近30年的转变和人生缩影。此刻，我想给大家读一下。我来自远方，带着陌生的口音，踏入这片土地。
3: 青山不语，流水无声。

0: 却用最朴实的怀抱接纳了我的足迹。我曾是过客，带着远行的疲惫，却在这里找到了扎根的理由。青稞地里微风阵阵，吹皱了岁月的衣角，也吹暖了我的心。那些飘落的花瓣是未写完的信笺，每片都刻着此心安处是吾乡。与雪山的守望岁岁年年，时光停住，沉醉在美好的瞬间。
1: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西宁探望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和他们待着待着，我就特别想念我西藏的家。和哥哥姐姐们匆匆告别后，我就回到林芝来了。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林芝，与我而言不仅仅是路途上的距离，更是人生两段最要经历的承载地。西宁有我生我养我的父辈，林芝延续着我生命的未来。西藏的季节比绿地晚一些，油菜花和桃花
0: 开的会晚一些。如果你去过并且刚巧在那地看过桃花，那么在这里注定会再看一次。这种感觉仿佛获得初生，饱含初心和童真。德吉第一次带我来到他的家乡时，也是现在一样的季节，到处都是粉色的花海，像是专门为祝福我们而盛开一样，让人陶醉。林芝的桃花年复一年的开，我们的日子也如这桃花般绚烂美好。家在这里，根在这里，幸福就像这满山遍野的桃花，永远盛开在心头。
1: 这个随笔是我在3年前，也是像现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写下的。我和德吉是1999年在拉萨买馒头的时候认识的，悄无声息地过了近30年。现在我们的儿子在广东上大学，过2年就要毕业了。2021年，村委会换届的时候，全体村民推荐我成为了村党支部书记。我应该肩负起这份信任，尽职尽责，为我们大家的美好生活努力奋斗。
2: 林芝的美是那样的独特而深邃，春天桃花盛开，粉嫩的花瓣
0: 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笔触。夏日绿意盎然，山间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秋天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绘就一幅壮丽的画卷。冬日则是银装素裹，雪山巍峨，让人心生敬畏。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仅被它的自然美景所吸引，更被这里淳朴善良的人民所感动。藏族同胞的热情好客，坚韧不拔，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真谛。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敬畏，都给了我无尽的启示和力量。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学会了更加宽容，更加坚韧。

加珍惜眼前的一切。林芝，这片我深爱的土地，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承载了我的梦想。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知道，无论未来走向何方，我的心都将永远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因为在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热爱之章。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第七次全国体育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召开，王军正、高志丹出席并讲话。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王军正、噶玛泽登向全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慰问信。在抢通216国道的攻坚中，一个个平凡身影夜以继日极限冲锋，以血肉之躯筑起抢险救援的坚实底座。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群众回迁后，记者实地探访，感受各项服务保障到位，群众生产生活有序恢复。严继海在拉萨市达孜区林州县调研，噶玛泽登到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巡馆并调研。自治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在拉萨召开，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我区交易团携高原优质服务产品亮相服贸会，搭建高原特色服务对外交流合作桥梁。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3: 近日，第七次全国体育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静主持。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体育系统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明领导的结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英明正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完全符合西藏实际，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离不开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体育系统的关心支持。长期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体育系统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准对接西藏所需，不断加大人力、财力、物力和智力支持力度，多措并举支持西藏补齐体育发展短板，为西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军正指出，面向十五五，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持续深化体育改革，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更好发挥体育的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进一步健全对口支援工作机制，丰富援藏工作内涵。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发展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切实提升体育援藏综合效益，推动西藏体育事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自治区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压实责任，细化措施，落实好各项援藏工作部署，不断开创对口支援工作新局面。高志丹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十四五时期，全国体育战线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西藏实际采取务实举措，西藏体育事业实现全方位进步和整体性跃升。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体育援藏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深入总结十四五时期工作成效，不断提升体育援藏工作的精准度、贡献度。高志丹指出，十五五时期体育援藏要坚持精准施策、久久为功，准确把握原则要求，扎实推进重点任务， 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各方责任，持续推动“十五五”时期体育援藏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期间，五家单位做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和单位与西藏各地市进行了工作对接。自治区领导龚慧才、贾热洛桑丹增出席，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全国性体育社会组织、对口援藏省市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地市负责同志等参加。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向全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慰问信。慰问信说，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金秋九月，杏坛飘香。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向所有关心、支持、帮助西藏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教师队伍建设和西藏教育，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勉励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努力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以教师之强支撑教育之强，推动教育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建立起了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结构日趋合理、保障更加有力、规模不断壮大、整体素质显著提升的教师队伍。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书育人、培根

0: 铸魂，默默耕耘，潜心奉献，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了重要贡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我区教师队伍的良好精神风貌。在此，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当前，我区进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关键阶段，教育在解决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把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加快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让教师成为享有崇高社会声望、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教育兴则事业兴，教师强则教育强。希望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仅仅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涵养，勇担育人使命，牢牢守住教育教学阵地，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努力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衷心祝愿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离退休教职员工以及广大支教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扎西得乐。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和机理进行了解读。
2: 姚谭栋表示，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放大器，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3: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它实际上这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雨地区要大得多。现在青藏高原平均是全球升温的2倍，你像5000米以上，现在已经有结果可以达到平均升温的3倍，所以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然后呢，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2: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该区域的冰川是亚洲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哺育了亚洲水塔10余条大江大河。首个世界冰川日于去年3月21日设立，当天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了亚洲水塔冰川边牧的最新成果。整个亚洲水塔地区冰川条数是近11万条，面积约9.8万平方千米，冰储量是10,100立方千米。过去50年来，整个冰储量减少了20%，冰川面积减少了18%。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中国的冰川可分为大陆性冰川与海洋性冰川两大类，前者是在大陆性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冰川，

0: 主要特点是积累量与消融量少，冰温低且运动缓慢。后者是在季风海洋性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冰川，其特点是积累量和消融量较多，冰温较高，运动较快，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而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这条断裂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1: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这个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海洋性冰川的这个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了，这都海拔都很高，所以它这个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0: 姚谭栋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条件下，海洋性冰川的失稳乃至冰崩状态越来越突出。
1: 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随着气候变暖，冰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
2: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过程中，国道216线的抢通和保通对于开展深层次搜寻搜救至为关键。在各方力量与时间赛跑、全力奋战的日夜里，记者也记录下了一个个平凡身影的极限冲锋。
3: 在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上，铺装碎石路面和坡面加固作业仍在持续进行，各类车辆设备和人员的通行能力得到有力保障。在施工现场，记者遇到这样一支施工队，23个人来自全国各地。在灾害发生之后，因前方急需工人，他们从林芝市的另一个工地驱车一天一夜赶来，抵达现场时已是晚上8点多。他们没有停歇，直接投入抢通一线，
4: 根本就没有想太多，这边有难我们尽量尽点力，就一路往这边赶，没有时间休息，我们干到了凌晨2点钟左右。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路道保通好。
5: 你好，请问您来自哪里？
6: 我来自四川，一方有难，百方支援，我们农民工也要出份力量。
3: 一边抢抓进度，一边要警惕不可预测的落石风险。这支队伍里的索朗茨措来自纳曲比如县，是工地上为数不多的女性。她和丈夫在不同的班组，却同在抢通最前沿。
7: 这里泥巴这下来以后，我也有点怕呀。但是我们全部都一起当做汉族是一样的，全部都努力加油。
3: 各方力量昼夜鏖战，只为早一秒打通生命线。这是8月28号凌晨2点抢通一线雨夜施工的情景。机械的微光在漆黑的峡谷深处闪烁，虽然微弱，却连成一片。
8: 虽然我们带了雨衣，因为只能遮住半身，像裤脚啊、鞋子啊，很多在泥泞地方也都全部浸湿了。没想那么多，就尽快能实现道路打通。
3: 抢通一线，有在公路系统奉献了20多年的老公路人，也有第一次参加抢险救援的新面孔。
9: 上路现在还可以，明度熊浪就在看到林子木了，看到口前的昂汤布了，他土白给，上路没修，现在上路干活没做。
10: 大家都说道路不通，我们永远都可以在前线干，24小时让我们干都可以。
3: 吉隆口岸位于吉隆沟深切峡谷区，两侧山体陡峻。道路紧邻河道，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多点铺开。抢修最难的时候，2个小时只向前推进了不到5米。
11: 几个团队互相通力配合，大家都是拧着一股绳，齐心协力，统一在做这个事情。现在的保障完全畅通，完全是没问题的。
12: 不管是哪一方面参与的力量，大家都有这样一个使命感，不怕苦，不怕累，愿意冲在最前面，愿意承担最艰难的工作任务。
3: 9月2号，国道216线抢通后，工作重心转向了加固、加宽、加高、平整。碎石铺装的碾压声仍在峡谷前回响，边坡加固的作业面仍在向前延伸，保通作业队伍依然用汗水一寸寸夯实路基，而那些抢险救援者向险而行的脚步也没有停下。
13: 受泥石流灾害影响，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村民此前被统一安置在吉隆镇。9月7号下午4点，郭巴村最后一批村民从吉隆镇安置点有序返回村内，正式开启回迁后的新生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9月8日下午4点左右，昨天我们在吉隆镇安置点记录下了萨勒乡郭巴村的村民们启程回迁的画面，而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郭巴村，看看回迁的第一天村民们在做些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在

0: 我的身后呢，不少的过八村的村民们正在低头割草。在回迁的第一天呢，他们就已经开始着手打理自家的田地，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劳作。
1: 能够就是住过来的路，村南那些，等村六了八十，工作个个三月到加上这，第二年了南西个么子，第四是新个个扎地种啊，那里边接了南大湖人民族，吃脏了工作安排又接下来，南大湖人民族。
2: 为确保回迁工作平稳有序、安全推进，当地乡党委、政府及驻村工作队提前部署细化方案，全方位做好群众回迁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3: 接到上级的转移的通知，过八村安置点群众有序从金鹿镇安置点返回本村，为保障群众平安顺利抵达本村，乡政府联合驻村工作队协同开展了各项保障工作。全部村民抵达本村后，工作人员陆陆续续为每家每户分发宵夜物资，细致做好了各项服务保障。截至目前，过八村全部村民已返回本村，村民的生产生活恢复了日常。
2: 午后的过八村静谧祥和，村内道路安静平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处处透着安稳平和的气息。村内偶尔有村民穿梭往来，脸上带着朴实安稳的笑容。历经灾害避险转移后，村庄正逐步恢复往日宁静、生活有序的样貌。
1: 正常工作中，我们就点家了，要不帮就那个栏杆的几步呗，等到那边土全部落地木板树，要不帮你把野搞给了，啥个在这个在啥干活了，基本上就来。等到那里边的那个驻村的干部给绕上，要不弄死了，你让把这家人，等拿我们说的点家，甚至讲那个要不大家要不累死了。等到那里，你让批了田的，咱照样完了，用我一干部，老弟们就说了。
2: 目前，过八村人居环境安全稳定，群众居住和农事条件正逐步恢复。接下来，当地工作人员将持续跟进群众需求，巩固回迁安置成果，全力保障村民的生产生活。九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市达孜区林州县调研。在西藏地球第三级酒业有限公司，严金海详细听取公司项目建设、生产运营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加大宣传力度，拓展销售渠道，不断促进企业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在林州县边郊林镇高原灵芝菌菇种植基地，严金海详细听取高原食用菌产业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加大食用菌技术示范运用，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助力农牧区高质量发展。在林州县吉隆营地，严金海强调要创造文旅新业态，形成品牌优势和示范效应，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调研中，严金海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4: 八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到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巡馆并调研。来到一号馆，噶玛泽登看产品、听介绍、问销路，详细了解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要紧盯市场需求，开发市销对路的特色产品，要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加快产业提质升级。要不断擦亮藏博会金字招牌，以展会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在二号馆特色农牧、跨境电商等展台，噶玛泽登与参展商们深入交流。他表示，西藏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是投资兴业的热土，鼓励参展商坚定信心，深耕西藏，实现互利共赢。噶玛泽登叮嘱相关部门要优化参展体验，提升服务水平，真正把藏博会办出水平、办出口碑。人为、淡巴、贾热、洛桑丹增、韦秀成、徐志涛、次仁平措、张力、朱守科参加。
2: 八号，自治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刘江强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区党委要求，打好攻坚战、合成战、持久战，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依法严厉打击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黑恶犯罪；要抓线索，在摸排核查上下功夫；抓打击，在依法严打上下功夫；抓整治，在规范行业秩序上下功夫；抓统筹，在行程斗争合力上下功夫。朱守科主持会议，次登夏克勤出席。
1: 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由区内11家企业行业机构组成的我区交易团携特色文旅、藏医药、数字服务、高原文创等优质服务产品亮相服贸会平台，搭建高原特色服务对外交流合作的桥梁。 在西藏展馆外的高清大屏上，循环播放西藏城乡发展、壮美风光特色产业宣传片，立体展示西藏整体发展面貌。展区内，传统专业藏医免费问诊咨询、青稞制品、高原茶饮等优质农特产品品鉴活动同步举行，吸引众多往来客商和市民驻足体验。
2: 过来让老师给把了一下脉，老师也很专业的给到了反馈，给到了非常专业的建议。对西藏的美景也是很感兴趣，有机会一定过去。
1: 这个产品呢，挺有这个新意的，在未来是有市场空间的。西藏污染少，所以这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我认为西藏有很多可以再挖掘的一些宝藏，有机会的话，我还会深度去考察一下西藏。 立足高原特色文化禀赋与南亚区位优势，聚焦文化体验加商贸物流服务双主线，围绕跨境物流、藏医药、高原特色物产、航空服务四大核心优势产业，西藏展区集中展示今年来我区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崭新成果，积极对接市场资源拓展合作空间。
3: 我们只是带来了我们这个高原户外赛事和这个户外研学与文旅三个层面的一个服务，和我们的一些产品推向全国和推向世界。我们重点展示了高高原航线网络，以及我们在拉萨推出的跨航司的中转联运服务，让旅客进藏更加的便利。我们将持续依托航空加文旅、航空加物流的模式，把属于高原的独特魅力和服务带给更多的中外旅客。
4: 今天，我区参展企业与部分国内优质企业达成共识，围绕共同推进南亚公铁联运班列战略签署一批合作协议。
5: 这个项目呢，对我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一方是属于长三角的产业腹地，另一方呢是西藏自治区的区位通道和口岸服务能力，应该说双方是强强合作，优势互补。
6: 依托南通班列强大内陆集货能力，叠加我们深耕多年配送全链条服务。 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南亚跨境物流网络。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林芝市持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工作，以八宜区城区为试点，配置垃圾分类阳光房60套，由公司负责专业运营统一回收资源化利用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14类，构建闭环高效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体系。自运营以来，注册用户6500多人，投递次数5.15万多次，回收可回收物510吨。
0: 返还居民收益50多万元。今年以来，纳曲市扎实推进社会保险提质扩面专项行动，织密牧区社会保障网络。目前，全市完成社保卡信息采集54万多张，电子社保卡申领超45万张，社保参保人数超44万人，累计兑付各项社保保障资金26亿多元。
1: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洛堆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揭牌启用，中心设有棋牌阅览区、休息照料室、健康咨询角、康养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域，设施设备齐全、适老性强，可面向社区老年人提供日间托管、健康监测、休闲文娱等全方位养老服务，为辖区老年人打造家门口的养老幸福港湾。 近日，安多县组织开展生态管护员业务技能培训，培训围绕野外急救、巡护规范、生态保护、野生动物防范等内容开展授课，聚焦野外工作风险点，重点讲解高原急救避险知识。培训坚持以学促干，推动管护员熟练掌握实用技能，切实提升野外防护本领。
0: 近日，珞珈县残联开展“走出家门想文化，凝心聚力向未来”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活动暨残疾人文体运动会活动。

0: 融合思想教育、政策宣传、文化体验与趣味体育为一体，同步开展会残政策宣讲、读书观影、趣味文体竞赛等项目，将暖心关怀送到残疾群众身边。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1: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0: 你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谁呀？
1: 啊，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
0: 啊，嫂子，不用了。
1: 好。
2: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2: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呀？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1: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0: 哥哥，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1: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2: 嗯。
1: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2: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0: 那就谢谢嫂嫂了。
1: 哎，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去去就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2: 那就有劳娘子了啊。
0: 哥哥，
2: 兄弟，请。
0: 哎。

0: 哥哥，请。
1: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0: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
1: 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啊，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0: 哥哥是个好人呢。
1: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
0: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
1: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敢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0: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2: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烂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1: 那是。
0: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2: 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钢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达不回头四达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啊，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0: 来，哥哥，你先请。
3: 我。
4: 好。坐。
2: 来，叔叔。
0: 哎，嫂嫂，太客气了。
2: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给。
0: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

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格格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哈哈哈哈哈！

0: 来，干了，
1: 干。
2: 叔叔，来。
0: 哥哥，啊，来。来，哥哥，这一碗酒，单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3: 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喝了。
2: 哎，
0: 没什么，哥哥。
2: 你看你，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
0: 嫂嫂，嫂嫂，来，这碗酒我单敬嫂嫂。
2: 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
0: 啊，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
3: 嗯，
0: 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那个，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这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然后再敬俺兄弟。 来，干！

0: 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叫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哎呀，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哎，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2: 哥哥啊，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1: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帮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2: 哥，哥哥。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
1: 嗯。抓小孩！抓小孩！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啊。
2: 就是看着我
0: 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来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啊。
0: 买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呀，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器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做。哎呦，哎呦，好冷啊！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不喝，
1: 喝茶。哎呀，喝茶嘞。

0: 对。哎，哎，你不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啊，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
1: 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啊，你家的房子好大啊！啊，
0: 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0: 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他们不是神仙，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1: 婆婆，你真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0: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呀、啊？
1: 婆婆，嗯，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你。
0: 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都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
1: 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要经营说媒一会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啊，挂一个裁缝店旗啊，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0: 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哎，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
1: 是，
0: 那都头大人答应了。
1: 是，他答应了。
0: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婆婆啊，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哎，
0: 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
1: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0: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1: 谢谢婆婆。
0: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出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呢。
0: 金莲啊， 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

0: 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0: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上也算惨了。
1: 婆婆，
0: 啊，
1: 我认你了，
0: 真的，
1: 干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啊，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

0: 赶回姑娘，你嫁师傅在哪儿？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娘，
0: 二娘，
1: 你张家满门抄斩，你为什么还活着？
0: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管自己逃了？
0: 你什么？我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
1: 大难临头各自飞。
0: 二娘，
1: 娘，
0: 二娘。

二娘。

0: 师傅。
1: 哦，
0: 回来了。
1: 张青来了。哎，来坐。
0: 师傅，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傅。
0: 师傅，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单薄，还抵御不了羽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0: 师傅，
1: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3: 在
1: 去拿银子。
3: 是。
0: 师傅，你是要赶我走吗？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傅在一起，我一定要跟师傅在一起，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1: 二娘，
2: 哎，二娘，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羽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傅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

0: 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
1: 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2: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
1: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2: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
1: 你说什么呢？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1: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
0: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弟。
1: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
0: 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呀，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1: 哎，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娶姐姐的？
0: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
1: 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
0: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1: 我早就不要她了。
0: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啊，
1: 不是，你
0: 好了，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0: 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的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1: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2: 你说什么呢你？
3: 都送到我这里来好了。
0: 哎，张婆婆，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3: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她的手艺呀，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0: 不是吗？真的假的？
3: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0: 好啊。
4: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3: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哎，喝茶，来，谢谢了啊，来喝茶，
0: 好好好。

0: 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1: 今天都卖完了。
0: 啊，那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了，哎，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1: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0: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你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

0: 难吃啊。
1: 来，吃肉。
0: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1: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0: 哎，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1: 就一杯，没事的。
0: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1: 歇一天无妨。
0: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1: 就一杯，来。
0: 好，娘子，我吃。
1: 来，吃肉。
0: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
1: 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
2: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啊，
4: 是。
0: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5: 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2: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0: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1: 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4: 中堂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
2: 哎，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
4: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
1: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
5: 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4: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2: 哎哎，好。
4: 哎，啊，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2: 好，
5: 好，
4: 去吧。
0: 俺俩是夫妻呀，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6: 武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武大哥。
2: 大哥，
5: 这个是五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2: 是啊，拿着吧。
0: 220两。
2: 大哥，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0: 哎呀，哎呀，俺兄弟呢？
5: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办差要紧，办差要紧啊。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1: 嗯，
2: 哦，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
1: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0: 大哥，我们走了。
2: 哎，
1: 走了，大哥。

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

好兄弟，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用。

0: 看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哎，要不把他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好吗？

0: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豁出去了，你可别把脸装在裤裆里，见不得人呢。
1: 金莲，你别逼大郎啊。
0: 今天我潘金莲就是要逼你，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就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你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着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0: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

0: 我就是你的娘子吗？
1: 使不得，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0: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1: 人人瞧不起我，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也说不过人家，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俺兄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啊。
0: 大郎，
1: 俺武大也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0: 谢谢你。
1: 害你金莲姑娘，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
0: 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
1: 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0: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1: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喽，
1: 去跟娘回家去。
2: 拿水喝茶呗，来呀来呀，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来呀，进来喝茶吧。啊，
3: 卖梨子喽，哎，
2: 来来来，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2: 哎，你看你看，我把那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2: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2: 那好，随你意了。
0: 谢谢干娘。
1: 炊饼，热气腾腾的炊饼啊，炊饼。
4: 大佬大佬，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1: 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4: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
3: 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5: 哎，这不是大郎吗？
1: 哟，九叔，哎，
5: 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1: 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5: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1: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
5: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1: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5: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

0: 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哎，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1: 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他一见难就烦，一见难就烦，一见难他就根本睡不着觉。
0: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1: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0: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
1: 就说俺心里都不怨他，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0: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1: 啊，
0: 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
1: 啊，
0: 生个孩子。
2: 哎呦，好，就放这儿。哎呀，妥当，好了，
3: 辛苦了，干娘。
2: 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
3: 嗯，
2: 我去了啊。
3: 哎呦，
2: 累死我了。
3: 谢谢干娘。
4: 这是谁开的？
5: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开的赌坊。
4: 哪个西门大官人？
6: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4: 哦，是个大人物。
5: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4: 什么？
5: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4: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7: 是。
4: 你为什么打人呢？
7: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4: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7: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4: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7: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4: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7: 不是。
4: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7: 谁敢啊？
4: 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8: 是。
9: 出响，肯定是响。响，
10: 孔门田地通吃。
9: 我说
10: 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下毒看毒运，贺公子嘴上可要急得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着命，赵公爷爷赵元帅挡夹呀。
4: 哎，慢着。
10: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2两吧，来给吴都头腾个地儿。
4: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 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10: 吴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了，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敢驳你。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了。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
3: 有水银，你赔钱！赔钱！
8: 你要改正吗？
3: 赔钱！
8: 改正吗？你得
3: 赔钱！
11: 吵什么吵啊？
3: 赔钱！
11: 咱这坟地里边混你回来是不是？
10: 木头头啊，难道你想多管闲事了？你那是守财，这玩意儿俺见的多了，藏货在你自己手里头，可以证明在我们厂里头。
4: 你这厮还敢狡辩！
10: 常言道，水路旱路不断财路，大宋律例成百条，相无禁毒一说。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4: 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10: 给俺杀！
6: 好汉是武都头，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武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4: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6: 正是在下的产业。
4: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6: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4: 好了，不必了。
6: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4: 好了，跟我走。
12: 这是。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何教授，那我先走了。
1: 老杜，走好啊！哎呦，房子
2: 大郎啊，把契约收好了。

0: 是好人有好报啊。
1: 哪里啊，九叔，都是托俺兄弟的福啊。
0: 哎，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
1: 啊，她想要一份休书。
0: 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
1: 俺也知道不般配，九叔。
0: 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
1: 九叔，那你说怎么办？
0: 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一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他一张休书，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
1: 哎，这样九叔说的慢。
2: 九叔，
0: 哎哎，哦，五都头啊。
2: 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啊，那个二郎啊，
2: 哎，
1: 咱家买房了，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
2: 谢谢何九叔啊。
0: 他怎么来了？
2: 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
0: 你这个孽障，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就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
1: 九叔息怒啊。何青，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跟俺学做炊饼吧。啊，
3: 爹，我欠黄三15两银子，如果说你把它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0: 你这个孽障，孽障！
2: 何青啊，
3: 嗯，
2: 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他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你爹娘40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0: 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4: 谁让你宠我了？
0: 你说什么？
4: 嗯，
0: 大声点儿！你个孽障！
4: 我说我错了。
2: 哎，就说，何青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0: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今后吴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2: 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
1: 哎，
2: 我们回去吧。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多，
1: 融合从每一天开始，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
1: 哎，
0: 我们回去吧。啊，
1: 九叔，回见。
0: 哎，回头见。
1: 回见，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4: 哼，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哼，
4: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3: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儿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3: 哦。
0: 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嘿嘿，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
0: 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琴声悦耳，银钱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2: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3: 动真的感情了。
4: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4: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2: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4: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3: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2: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0: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谈

0: 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1: 嗯，
2: 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呀、啊。
3: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4: 大官人呐、啊，大官人呐、啊，西门大官人呐、啊。
0: 妈妈何事惊慌？
4: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洞第一方给封了。
2: 什么？武都头？
4: 啊，
2: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威风了他，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
4: 嗯，
5: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6: 他们打伤人了呀！
5: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6: 大人，
5: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2: 哼，
0: 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2: 那就找他史文奎去。
0: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5: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呢、啊、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啊、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6: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5: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武松，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6: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5: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啊！
6: 遵命。
7: 嗯。诸位，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8: 武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9: 真的，
10: 真的，
11: 真的！
12: 哎呀，好啊！
7: 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13: 好，
14: 不愧是打虎英雄啊！
15: 为民除害呀、啊！
16: 那山东第一方
17: 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18: 是啊，
19: 武都头封的好，封的好，
20: 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21: 啊！是啊，
22: 是啊，
23: 是
22: 啊！
23: 来来来，
24: 大家饮茶带酒，为阳谷县的武都头干杯！
25: 来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武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啊。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2: 武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3: 对
1: 啊。你们也是太夸奖武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请请请请
2: 请。
1: 来，两位随意啊。
0: 谢。大人，这武都头还没有娶亲吧？
1: 这个小

0: 官倒是没问呐。
1: 无妨无妨，武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择了一位年轻美女。
0: 哦，
1: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2: 是是是。
1: 童二姑娘，进来吧。
3: 大人万福。
1: 嗯，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3: 是。
0: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1: 那就做小妾吧。
0: 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1: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0: 还真不错，
1: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
0: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吴都头说去。
1: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0: 那为什么呀？
1: 那武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他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0: 嗯，那倒也是。
1: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
0: 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
1: 来
2: 来，
0: 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好好好。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
5: 这屋里真热呀。
6: 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7: 谢谢干娘。
6: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0: 金莲，金莲，回家吧，金莲。
1: 哎，我来吧。
0: 金莲，回家吧。
1: 武大，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嗯。

0: 金莲，
1: 金莲啊，你别瞒我，
0: 金莲，
1: 干娘也是过来人，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2: 容金莲，
0: 金莲，
2: 慢慢与干娘细说。

0: 还先烦请干娘回他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1: 得。
2: 金莲，
3: 哎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呀？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哎，可怜的闺女啊，你咋遇上这命呢？已经没有亲人了。
2: 哎，还有我，
1: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2: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1: 干娘，请讲。
2: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1: 哎，
2: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1: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2: 他若是要呢？
1: 他不会的。
2: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1: 休书。
2: 嗯。
1: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妻。
2: 那也要。要。
1: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2: 哎呀，你傻不傻？

拿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0: 干娘，
1: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0: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1: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招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睡吧。
2: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3: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2: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3: 俺不要大富大贵，
2: 但是她偏偏那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哎，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
4: 大郎，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3: 啊，对了，俺忘了给你钱了。
4: 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杀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
3: 先生，你算得真准，真准。你不要钱，俺明天过来给你20个炊饼。
4: 不不不，我瞎说的，我瞎说的。
3: 不不不不不，就给你20个炊饼，20个。

0: 大人找我何事啊？
1: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2: 二哥，总之也是好事。
0: 武松来了。
1: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0: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1: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
0: 好，那这座小院就送

0: 不是英雄吗？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1: 武松受之有愧，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
0: 应该的，应该的。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
2: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
0: 二哥。
1: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0: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
3: 大人万福，都头万福。
1: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啊，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那是英雄配美人呐。
1: 大人，这
0: 害什么羞呀，都老大不小了。小月，
4: 奴婢在。
0: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4: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0: 好，就这么着。武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武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
1: 大人，大人，
0: 进去吧，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我们走吧，
5: 走了，二哥，
2: 二哥，走了。
3: 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
1: 不，
4: 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头大人，小姐，请坐，
3: 请。
1: 武松，我
3: 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
1: 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
3: 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丽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
1: 没有。
3: 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1: 这好，好啊。
3: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1: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心声啊。
3: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武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
2: 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2: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
0: 高，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
0: 那是，
2: 干净利落。

0: 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1: 请英雄指教。
2: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1: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2: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1: 武都头，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2: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1: 你这样我算什么？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金阳刚又出老虎了！
2: 哎，告辞了。
0: 哎，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3: 眼瞅着金阳刚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哎哎哎，
4: 赶紧的，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5: 大人，你看这是我大人，
6: 这事儿透着邪门，
5: 怎么说呢？
6: 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5: 这何以见得呢？
6: 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闻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嗯，可是这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7: 太爷，嗯，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
5: 你说来听听。
7: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他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儿的。
0: 大人，我回来了。哦，
5: 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0: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啊。嗯，
5: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

0: 西两庙，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西棚，先凑合一下。我马上先问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阵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妇，叫他们赶紧一捐，先对付一阵子。
1: 是啊，
0: 哎，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2: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
0: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2: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0: 武松啊，你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2: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0: 说得太好了，接着说。
2: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它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0: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2: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0: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2: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0: 啊，快去，快去吧。
2: 姑娘，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3: 不知道，你去前面问问吧。
2: 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
4: 是谁吗？不知道，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5: 二哥，别着急，再到前面问问吧。
2: 好。
6: 日子怎么过的？
7: 加起来都八个了，
6: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8: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哼，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0: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2: 大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0: 哦，那你说说看。
2: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去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得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8: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
2: 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他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他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
0: 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 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

0: 陈叔伯，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而武松呢，那是勇武过人，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看首要的是。
1: 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因乱生变嘛。武都头这边嘛，
2: 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
0: 啊，上景阳冈，还有安排在晚上？
1: 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
2: 我看就这样吧。 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

0: 伤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伤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兜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1: 都头，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2: 就你这穷样，跟着二哥能让你吃亏？
1: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比凶。
0: 好了好了，咱们就别吵了，等这个案子过了以后，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3: 有杜总在，怕什么呀？
4: 对啊，跟着二哥，大家都不犯吃，对不对？

0: 对，
1: 对对对。
2: 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能、赵凯，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0: 放心吧，二哥。
2: 走吧，
3: 走
2: 啊，好，走走。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杜总，先
2: 上去了。
1: 杜总。
3: 好好玩了。
4: 灵光妙智啊！

0: 我们还是没问题的。
1: 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是。乌鸦，
2: 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是啊，五爷，常言道，上得山那都中玉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 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0: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哎呀，好，好，好，
2: 等老三把人带来，再收拾完这件事儿，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杨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3: 哎哎，
4: 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钻，
0: 对不对？
2: 这么晚了，应该早。
3: 来了！哎，是啊！
4: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点！
2: 跟上！
3: 快点！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时事九空，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我们这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啊，
2: 老三。
3: 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4: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我看找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5: 这大半夜的，弄俩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
3: 我倒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4: 哎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你也要真把他们露馅儿。哎。
2: 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4: 是啊，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3: 五爷，你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2: 得了得了，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4: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
6: 赶紧收拾家伙！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别动！住手！不要杀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带走。
7: 是，走，走，跟着。
8: 大哥，这次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这次抓了假牢，太好了！
9: 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们。
7: 来人呐！
10: 在。
7: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是。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无不尽。
6: 谢大人。
1: 哎呀，武松这家伙，
2: 得了得了得了！
1: 哎呦，
2: 停会儿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1: 是是是。
2: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
1: 哎，
2: 过阵子还有事做。
1: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2: 好好歇着吧。
1: 是是。哎呦哎呦哎呦！
3: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记住，咬死了贺武。
4: 爷，您这是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哼！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起来了！
4: 记住，
3: 快点，
4: 上堂后咬死贺武。这，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咱们商量一下啊！
5: 来，
4: 好
5: 好好，来呀！带人犯上堂。
3: 走
7: 走
8: 走
3: 走！
5: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1: 我们这个。
5: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9: 在
5: 大刑伺候。
10: 是。
11: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刑不招，我们全招。
5: 嗯，
11: 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全是贺五爷传的局。
5: 哪个贺五啊？
11: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由他一个人担着。
12: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找小的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
11: 是啊，
12: 咱们只不过是跟着起起哄而已。
11: 对，句句属实啊。
5: 那个贺五现在在什么地方？
6: 回大人，贺五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
5: 嗯，既然贺武还未抓到，

0: 等抓到正犯贺武，再行定论。退堂。
1: 退堂。
2: 走
3: 走。
4: 菜来了，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的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
2: 嫂嫂。
4: 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
0: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及的人，如果没了提及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叔叔。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0: 叔叔，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柳柳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你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叔叔，叔叔，我偏不认这个命，本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4: 武都头要娶新娘子了！哎，
3: 武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说来听听啊！
1: 是史大人赏给武都头的。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5: 这个兔崽子，别卖关子了，哪家姑娘啊？
3: 哦，是啊，
2: 是丽春院的凤儿姑娘。
3: 这武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院的姑娘？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武英雄？
0: 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
1: 史大人啊，还赏给武英雄一座小院呢。干娘，哎，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6: 不知道，
1: 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哎呦，这门亲事
3: 不成？
1: 走，咱县的良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6: 是是是是。
1: 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干娘。
6: 真被你给说准了，
1: 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哦，
6: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
1: 她配得上，偏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 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7: 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

0: 没救了你。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
1: 哎，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2: 没有。
3: 炊饼。哎，
0: 在那儿呢。走吧，
3: 炊饼，
2: 来来一个，
3: 给，
2: 好，谢谢，
0: 武大，
3: 金莲，回家吧，
0: 大郎，大喜呀。
3: 俺把房子买下来，
1: 二郎找到娘子了，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
3: 哪这么快？
0: 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
1: 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3: 在哪儿？
1: 樱桃巷紫竹院。
3: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
4: 炊饼，哎，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2: 大郎，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你还不知道啊，是大人赏给你弟弟五都头一个美人呢。
3: 在哪儿啊？
2: 在樱桃巷紫竹院。
3: 嗯，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1: 现在，信了吧？
0: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
3: 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俺这担子赶紧挑回去，俺去固定轿子啊。
2: 好。哎，
0: 成了。

0: 停停停！哎，开门啊！
1: 谁呀？
0: 俺是卖炊饼的。
1: 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
0: 哎，
2: 等等，
1: 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
2: 那想嫁都头吗？
1: 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
3: 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2: 哼，这位是五都头的哥哥。
0: 俺是五都头的哥哥，俺叫五直，
2: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
1: 哦，
4: 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2: 叫嫂嫂。
4: 嫂嫂。这位是？
2: 这位是五都头的亲哥哥。
4: 兄长万福。
0: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4: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
0: 王姨娘，请。
3: 好嘞，
0: 请。
3: 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
4: 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2: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0: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2: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4: 哪里呀，嫂嫂？
2: 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

0: 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1: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0: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1: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0: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
1: 没有，没有的，嫂嫂。
2: 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3: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2: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0: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4: 小姐，我们去吧。
1: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0: 大郎，恭喜呀！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2: 了了，了了。

0: 大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娶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
2: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1: 俺不要。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你去写啊。
0: 可是，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3: 金莲，你自己去写。
0: 对，金莲，你写，俺按指印儿。
3: 就听大郎的。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啊，去啊！
2: 小姐，怎么回事啊？
0: 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大郎，你我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按便说。

0: 金莲，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
0: 五大罪孽。 苍天起的！
2: 哎，金莲，金莲！

0: 金莲，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呀、啊？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你就别说了。
0: 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十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1: 干娘，那是张飞啊！
0: 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哎喂喂喂！
2: 大郎，我把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3: 大郎，恭喜恭喜呀！列位乡亲，同喜同喜！各位街坊四邻，五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啊！天意同庆，人人高兴啊！
0: 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2: 新人下轿。
3: 请，别请。
0: 怎么，急了？
1: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
0: 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
1: 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0: 哎呦，你真傻呀！

0: 是，
1: 来
0: 来
1: 喝酒，
0: 来来来来来
2: 来
0: 来
2: 来来，
1: 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哎呀，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
0: 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赏银

0: 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仁义。所以说，不管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1: 哎，
0: 来，二哥，来，二哥，为了你的仁义，

0: 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1: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哼，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
2: 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哦，
1: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3: 嗯，都头，收了吧，没事儿的，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
1: 弟兄们，对不对？
4: 就是，
1: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2: 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4: 岂有此理！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笑>
5: 你想女人想疯了吧？
4: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哎，杜头，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5: 他不是你的新嫂子。
4: 哎，来，杜头，喝。来，哼，嗯嗯嗯，哎。
1: 对了，秃头，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啊已经把凤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她是谁啊？
1: 二郎，武松哥哥。
2: 嫂嫂。
3: 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1: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她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3: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4: 小姐，这份怎么回事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3: 可是我武松根本没说过要娶她。
1: 那他咋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
3: 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半年之后再自寻人家嫁。
5: 凤二姑娘，凤二姑娘，你
1: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生气。

0: 鲁藏布江畔热带雨林深处，这里有甜蜜的香蕉，有醇厚的手工茶，更有国道219上最红火的马路经济。30年间，马迪村的党员们像钉子一样扎根在这里，把孤岛变成了金山。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拓路。墨脱，喜马拉雅南麓最后一瓣隐秘的莲花，北阻雪峰，南迎印度洋的暖云。雅鲁藏布江劈山裂谷，把赤道的气息牵上高原。于是，这里称为中国最北的亚热带。雨林在云端舒展，云雾在山腰流淌，温润的气候与丰沛的雨水，终将这四季光阴酝酿成一潭深不见底的绿。清晨，马迪村从晨雾中苏醒过来。村民们整理好自家的水果摊，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批客人。道路两旁，简易却热闹的摊位绵延排开，香蕉、香橼、甘蔗、火龙果，这些汲取了阳光与雨露的天然果实，堆积成了甜蜜的堡垒。凭借公路的贯通和坚韧的奋斗，马迪村已成为一条流动的财富长廊，发展起了蓬勃的马路经济。这种巨变并非凭空而来。如果我们拨开时光的藤蔓，向历史的深处回望，会发现一条隐秘而坚韧的暗线，始终牵引着这个村庄的每一次脉动。今天是马迪村的党员活动日，村支部书记顿珠次仁带领村里的党员来到后山，他们要清理通往水源的道路。
1: 两个月一次勘草，要不然不勘草的话就太那个草太密了。那人，我们这里引水这个水源地，种水稻的时候，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种不了水稻。还有呢，吃水，灌溉的仪器这个罐子里面的。
0: 深入到墨脱的亚热带雨林，道路两旁那些肥硕的叶片，像无数只绿色的手掌向路中间合拢。不过数日，原本清晰的山径就会被织成一张绿色的网，彻底消失在郁郁葱葱的草木深处，难觅踪迹。
1: 下雨的时候，那树叶放下来，全部那个水源地堵住，堵住就我们没有吃水了，老百姓没吃水。水管管理员有两个人，他专门，一个星期一次是这里来那个清理水。
2: 夏天嘛，放多得很，这里。现在冬天的话不错。
1: 狗熊多，这里狗熊，一个人来的话趴得像这里，来的话两个人来，要不三个人来一起来。夏天最多是夏天的，那个夏天的是这个地瓜熟了，那个吃地瓜来的时候，那人碰到的可以那个吃人那个狗熊。
0: 1992年，顿珠次仁当选村长，1997年起，书记、村长一肩挑。那时候马迪村仅有6名党员，而在他的带领下，如今这支队伍已壮大到了32人。党组织的发展 和马迪村的发展息息相关，同频共振。正是党组织像磁石一样凝聚了人心，才让这个曾经闭塞贫困的小山村在国道的延伸中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在2013年之前，墨脱县一度是中国交通版图上无法触及的区域，被称为高原孤岛。马迪村离县城14公里，村民赖以生存的粮食只有水稻和玉米，而交通运输只能靠人背马拖。
1: 92年、93年、94年之前的话，我们没有公路嘛，没有通公路。那我们生活用品的话，我们油呀、盐巴呀，还有那衣服，那些都是我们从波米去买。从这里出发，7天到波米，波米待了2天，买个东西休息，又回来7天，那16天左右就到家里了。那时候是辛苦得很。

0: 天才蒙蒙亮，顿珠刺人已经摆出了水果。他几乎是全村每天第一个坐在水果摊前，又是最后一个拉上摊位威廉的。从92年当村干部到现在，30多年马迪村的变化都深深刻在他脑海里。遇到对马迪村感兴趣的游客，顿珠刺人总喜欢讲述那些既心酸又自豪的变迁史。
1: 稻田旁边，这个是老村的，这个上面最上有房子吗？
2: 有，
1: 就是这个是老生活苦的人的时候，一个星期吃一次大米，要不然那个包谷饭吃的，这样那个油也没有，那个我们自己杀了一年一头猪，杀了那个一年就不够。
0: 穷则思变，马迪村党支部以一种超越时代的远见，做出了一个个改变历史的决定，为后来的发展预留了起飞的跑道。第一件事情就是全村搬迁，把马迪村几十户全体搬到现在的国道旁。而在当时，这条国道还仅仅存在于交通规划的图纸上。
1: 我们教室这地方是芥末汤嘛，然后搬到那边去了，那老百姓他不愿意，他们又不去，他们搬不了，搬不去。那我开会好几次，开会思想工作，党员少了就老百姓思想工作太难了。党员5-6名的话就权重多嘛，那就分也分不够的，一个人党员一个人5-6个人，这样思想工作太难了。全部我们党员去，老百姓带动，那他们愿意这里搬到这里来。早晚就我们通公路的话，那我们就太幸福了。建房子呢，修了2路，那老百姓住房就条件好了。我们村也发展幅地变化，以前村子现在村不一样的嘛。树上树的是最好的，好吃哦。

0: 椒是马迪村的主导产业。2011年种植的这194亩香蕉林，到现在早已蔚然成林，绿浪翻涌。那宽大肥硕的芭蕉叶，宛如一把把撑开的翡翠巨伞，层层叠叠，遮天蔽日，在峡谷的暖风中肆意舒展，将曾经的荒芜彻底覆盖。而当年，是马迪村委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说服村民在玉米地上改种香蕉。
1: 我们也不会呀，他们说我们那个包谷地嘛，我们种包谷的地里面他们有种香蕉嘛，包谷就不用种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嘛，就我们那个村长呀、书记呀，他们说必须要我们种香蕉，我们也生气，哎呀，你们不行，不种，我们种什么香蕉？那我们吃什么？那我们吃香蕉吗？我们这样说的呀。
2: 我们香蕉是2011年种的，2011年种的时候，我说的那个以后那通工的时候，我们马六经济买东西的是这地方是好的很，又方便的买东西。那我们2011年种了香蕉194亩，种的是那没那么优阔，那香蕉树上全部烂了，
1: 没人买嘛。这些东西种了也是自己吃嘛，然后吃不完的就这样地里面就这样放着，然后就烂的该烂嘛，然后喂猪的就喂猪，就这样子。
2: 那老百姓意见大得很，那骂惨了我，那也是我扛得住，他们骂也，早晚就我们通车这里，那2013年通车，2014年、2015年就卖了一点东西。
1: 我给你送一点熟的嘛，你路上吃。
3: 没事。
0: 公路通了，游客来了。李东从之前的不理解，转变为如今的感激与庆幸。他很快入了党，带动村民卖水果，在村里第一个开家庭旅馆，第一个开小卖部，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1: 以前是不会卖嘛，我们一两家菜卖到路边上，我们自己打了那个木棒的，打一下，然后在路边上卖嘛，就是很好买呀，然后就有人买的多嘛，他们就看我们的。那你这种变成这样子才吃啊，那个没熟的，变成这样子才吃的话就很好吃的啊，你先尝一下嘛，好不好吃？还不好吃？好吃吗？那就你想要这个是吧？
3: 这里面。
1: 哎呀，那得从这里就切下来啊。刚好三斤12块钱。
2: 这个马六经济的是呢，我们党员带头的。一开始呢，我们马六经济弄的是我们三户弄的是买个香蕉。那些这样的话他们想不到，那我开户上经常说向他们三个学习，你看嘛，他们一天赚了500-600了，那我们其他那个没有摊位的是那一分钱都没有，靠那个国家的钱，这样不行了，必须要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嘛的。
4: 你不定他们我叫苦逼你，你他们得苦逼你啊，了你说的旅游服务的关了，旅游就是这些关系，我就阿弟我就电视就跟他们说了，不然阿弟马六经济就跟在中央他们这样按摩。
0: 在党员们的示范引领下，村民们彻底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当手摊经商从一种尝试变成了家家户户的生活常态，马迪村的马路经济便在这条国道上顺理成章地红火了起来。
1: 那是进去就装2个箱子啊。
5: 你们
1: 还
5: 有什么好吃的？
1: 那有什么好吃的？那胡萝卜呀，那些芥末，我害怕你那个快递费太贵了。好的，不用谢，不用谢，我谢谢你了，你照顾生意了。

0: 好的好的，你看一下啊，这个是快熟的啊，你看这个是快熟的，其实这个啊两天就到了，稍稍那么谁给了我也不知道，打电话然后再加微信的。
1: 这份天然的美味让路边的偶遇变成了长久的信任，很多游客在品尝过后还通过网络多次回购。刚接到微信订单，点名要搭配香园，但李东摊位上的香园已经卖光了，她的丈夫立刻去果园采摘，

0: Ah bon, gros, tu prends. Allez, c'est celui-là.
1: 除了香橼、火龙果、甘蔗这些热带水果，也在墨脱这片纯天然的环境中肆意地生长，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变成野生动物们的晚餐。

0: 联系好了，然后在他说这边过路的时候拿。
1: 封密打包嘛，
0: 封密打包，然后再。
2: 我们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嘛，现在，那老百姓干的也可以，他们老百姓现在思想也解放了，思想转变了，现在，那现在做生意也会了，他们，以前是没有那个没靠那个国家补助，现在国家的补助钱那些是我们一定都不动，放到卡里面的，这个现在取钱那些是全部那个我们红包里面用的全部。那个输款的那个微信输款，这个买东西的。
3: 因为紧邻国道的地理优势，马迪村不仅销售着本村的特产，同时也成为邻村农产品走向市场的最佳窗口，带动着周边村寨的水果经济一同运转，也成为了其他乡村竞相学习的致富榜样。米日村距离马迪村不到10公里，同样也在国道边上。近年来，重新平整了路面，开始发展马路经济，村民们陆续在家门口摆上了水果摊。
4: 这个是苦菜干的，那个炒也很好吃。这个的话，新鲜的话就煮一下好吃。
3: 李东今天来到米日村的姐姐央前拉姆家。在此之前，姐姐家的蜜柚和茶叶大部分都是送到马迪村，李东帮着销售。
4: 对，我问你了，你微信加你，微信加你，你啊，还是到时候那好吃好喝那个的话啊，你可以寄快递嘛？他如果电话里没人，你有那寄啊？你拿了没没你？家里我差不多家娃的送买茶叶的人差不多。800多和1000左右了呢。
3: 李东跟姐姐交流卖水果的经验，并且告诉姐姐蜜柚已经卖完了，如果还有的话可以送一些到马迪村去。第二天一早，央前拉姆带着家人上山去摘蜜柚。米日村2012年前后开始发展蜜柚基地，先后种植了130多亩蜜柚，是村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5: 你我那么不了不了，在我们地给你了，又是谁给你了你？我让把里面的个生意人问我们，得了，他干嘛没生意没？你又来拍一个，又去给你了个点心了，我了干不给你了你，又来拍一个个点心，你我了干不给你了，我谁不给你了你，出去都是干了。累了靠都走路门，拖了靠都走路门，我没得。你我们，你个家我们拖了个把个都没走路，你我们给你了，你个点你我个点点你谁落下了？送就送啊，走路工不给你了，你阿点我都给你了，日不给你了，我哪个给你了？你阿点他们这人你我来啊你，用不给你了，你我哪个来不用走路了？我那没有谁了，柚子，我们谁跟你？有这些老些个呢？
6: 走！这不咋没事，
5: 好的不讲没，吃不讲不。哟，我给大家吃。太我们都光都不舍得肉，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了，哎，够 就罗你屋里给你了，你阿爹种嘛用过，有这个你了，谁不咋不谁你给你了？你种什么都过，你妈爹不你，你让我用我当，那你那个就是不你追你，我种你阿个，我就百姓我都没得，我就百姓阿么我他喂，小娃当差你么一个了没么子？是亲戚给你了，你帮助给你，你当面子给你了，你啊，这些你做么就搞，你还是力不给你的你啊，就，你人热给你了，你啊的，动车给你了，空空中中给你了，你我把用了，我有资给你了，你我搞给你了，你，我给你力不我搞给你，你啊的。

0: 随着墨脱公路的贯通，沉寂的峡谷迎来了旅游热潮。然而，蜂拥而至的游客与车辆，让原本就不宽敞的国道不堪重负。
1: 这两年啊，就是最旺季的时候是就六七月、八月份的样子吧。那时候是旅游过往的游客特别多，有时候就把那个整个路给堵掉了。他们不卖东西的那些的话，经常后面打喇叭或者是催让那种。
2: 有时在买东西堵车的时候打个喇叭，他们就走了呀，不买东西。
0: 停车购物的随意性在旅游旺季极易造成交通拥堵。这条曾经为村庄输送财富的生命线，如今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面对这一困境，墨脱县政府果断决策，批准实施马迪村道路扩宽改善工程，为经济再次提速扫清障碍。
3: 我们村里面村两委带着我们村民群众和我们施工方一起帮我们这个配合好施工，然后施工完了之后，然后再把我们的马路金界，尤其我们每家每户的这个摊位做得更规范啊。
4: 还有那些棕树啊，那些树的话
5: 有位置，已经沟通好了。
4: 第三步工期是多久？
5: 合同上是3个月，但是我们排版排的2个月。
4: 可以可以，反正到时候就一个方面群众，最主要是你施工的要求。
5: 好。
1: 那你老公，
6: 别打我们。
1: 小英他们快上，到我们了，去年我到五楼玩哪的了？那没事嘛。

0: 我们家没，路上农业根本呢。南宁啊，就你别讲你从这楼下，
1: 为什么？
0: 这种水你一个羊毛出来就买了。
1: 这不就农业了是？
0: 这不个结果是，我是新华县咱们结果了没有啊？是。
2: 说施工方比较那个，就比较简单的那种事情啊，就比如说是拆一些隔离板啊，或者是挖一些那种，就咱们这边不是有棕榈，他们要挖过去吗？哦，那个种的时候，也就咱们党员志愿者去给他们一点就帮忙一点那种。
3: 就这个位置，让他们把这个位置全部留出来。
4: 真的通过了吗？这个
5: 中国人怎么搞的？我说你快，你好。这位置是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可以了。
2: 动工的时候可能设计一点点，或者是自己家的地啊，或者是你要挪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那种，肯定会有这样的杂七杂八的一些问题。那个的话，要你们自己要克服嘛，对吧？
0: 他们说：“哎呦，现在十五年你了，这盘龙块个种你就饱了，你巴拉克了，你阿弟我们都摸着了，你巴拉克了，我人流啊，个盘个就你个送个东西流嘛，人流呐，啥
1: 个人流
0: 呢？你们他们说：“我十包十个了，好多买了，来你听完了，你们讲从我什么通过我一等干啥？”
6: 拖快一点。现在那修个柏木路嘛，那修的话就最好我们老百姓欢迎那个修路，欢迎那个我们改造那个路。
5: 两三个月嘛，那个两三个月把这个路，不影响啊，把这个路修好了，然后就后面就生意就越来越好呀。我们那个香蕉呀那些的话，我们路边上去摆卖。
0: 现在这个公里的话是它那个属于单径双数嘛，比较窄，所以我怕那个老百姓在下面摆摊的时候也就怕，比如说是这边停车买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车过来的车会撞上，然后就给那个村民指导一下，避开风险嘛。我们没有人摸着有那帮你莫知道我，我天把一只冬季天交贵的皮，冬季冬番的天交贵的皮，牛年你咋不咋包月？假如我们这你当我那干的人，你让那的责任去了呗？我你我有关系。
6: 这阿七大就拿我们喊起来吧，天。나로코안미이집이집당다다알아니네오뭐곰조라라나서링인까이오라침나말링만나가오마레알로헤가오안하야가오레로유
7: 今年村委换届，顿珠次仁主动要求退下来，年轻的村长罗布次仁被选举为书记，并且党政一肩挑。2012年，罗布次仁担任村长。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始终跟随在老书记左右，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老书记虽已荣退，但他深知，这位他一手带出来的接班人已有足够的底气和能力，接过这面大旗，带领马迪村继续向前。
6: 我们老百姓现在越来越好了，我们的党员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组织好了，就我们村里就越来越好了。
7: 在马迪村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每一步跨越中，党组织始终是那个最坚强的磐石。国道在延伸，故事在继续。只要跟党走，马迪村的明天必将通向更辽阔的远方。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

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

0: 深达一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民和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方面的消息。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开幕，由区内11家企业、行业机构组成的我区交易团，携特色文旅、藏医药、数字服务、高原文创等优质服务产品亮相服贸会平台，搭建高原特色服务对外交流合作的桥梁。
1: 在西藏展馆外的高清大屏上，循环播放西藏城乡发展、壮美风光、特色产业宣传片，立体展示西藏整体发展面貌。展区内，传统专业藏医免费问诊咨询、青稞制品、高原茶饮等优质农特产品品鉴活动同步举行，吸引众多往来客商和市民驻足体验。
2: 过来让老师给把了一下脉，老师也很专业的给到了反馈，给到了非常专业的建议，对西藏的美景也是很感兴趣，有机会一定过去。
3: 这个产品呢，挺有这个新意的，在未来是有市场空间的。西藏污染少，所以这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我认为西藏有很多可以再挖掘的一些宝藏，有机会的话我还会深度去考察一下西藏。
1: 立足高原特色文化禀赋与南亚区位优势，聚焦文化体验加商贸物流服务双主线，围绕跨境物流、藏医药、高原特色物产、航空服务四大核心优势产业，西藏展区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区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崭新成果，积极对接市场资源，拓展合作空间。
4: 我们这次带来了我们这个高原户外赛事和这个户外研学、体育文旅三个层面的一个服务，和我们的一些产品啊，推向全国和推向世界。
5: 我们重点展示了高原航线网络，以及我们在拉萨推出的跨航司的中转联运服务，让旅客进藏更加的便利。我们将持续依托航空加文旅、航空加物流的模式，把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和服务带给更多的中外旅客。
1: 今天我区参展企业与部分国内优质企业达成共识，围绕共同推进南亚公铁联运班列战略签署一批合作协议。
6: 这个项目呢，对我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一方是属于长三角的产业腹地，另一方呢是西藏自治区的区位通道和口岸服务能力，应该说双方是强强合作，优势互补。
7: 依托南通班列强大内陆集货能力，叠加我们深耕多年配送全链条服务，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南亚跨境物流网络。
0: 受泥石流灾害影响，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村民此前被统一安置在吉隆镇。9月7号下午4点，郭巴村最后一批村民从吉隆镇安置点有序返回村内，正式开启回迁后的新生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月8日下午4点左右，昨天我们在吉隆镇安置点记录下了萨勒乡郭巴村的村民们启程回迁的画面，而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郭巴村，看看回迁的第一天村民们在做些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不少的郭巴村的村民们正在低头割草。在回迁的第一天呢，他们就已经开始着手打理自家的田地，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劳作。
9: 能够接受祖国的这种春暖历节，等新六月八日，跟祖国的三月的这段节，第二年的南西革命节。第四次新疆的扎地村啊，那里边去了，南大湖人民都吃脏了，工作安排回家去了，南大湖人民都。
10: 为确保回迁工作平稳有序、安全推进，当地乡党委、政府及驻村工作队提前部署细化方案，全方位做好群众回迁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11: 接到上级的转移的通知，郭巴村安置点群众有序从金鹿镇安置点返回本村，为保障群众平安顺利抵达本村，乡政府联合驻村工作队协同开展了各项保障工作。全部村民抵达本村后，工作人员陆陆续续为每家每户分发宵夜物资，细致做好了各项服务保障。截至目前，郭巴村全部村民已返回本村，村民的生产生活恢复了日常。
10: 午后的郭巴村静谧祥和，村内道路安静平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处处透着安稳平和的气息。村内偶尔有村民穿梭往来，脸上带着朴实安稳的笑容。历经灾害避险转移后，村庄正

0: 逐步恢复往日宁静、生活有序的样貌。
1: 今天工作中的问题是人家了，要不帮我们两个人家的几步呗，真的还得在土城北路的木牌处，要不帮你把人家给要了，啥个的这个的啥干活了，基本上就来了。现在那里边的那个主城的岗位的绕上也不能说了，你让把这讲呀，等你拿我们说的定价、现在讲的要不大家要不来说了。现在那里你让批了天的。

0: 村民的生产生活。
1: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过程中，国道216线的抢通和保通对于开展深层次搜寻搜救至为关键。在各方力量与时间赛跑、全力奋战的日夜里，记者也记录下了一个个平凡身影的极限冲锋。
2: 在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上，铺装碎石路面和坡面加固作业仍在持续进行，各类车辆设备和人员的通行能力得到有力保障。在施工现场，记者遇到这样一支施工队，23个人来自全国各地。在灾害发生之后，因前方急需工人，他们从林芝市的另一个工地驱车一天一夜赶来，抵达现场时已是晚上8点多。他们没有停歇，直接投入抢通一线。
3: 根本就没有想太多，这边有难我们尽量尽点力，就一路往这边赶，没有时间休息，我们干到了凌晨2点左右。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路道保通好。
4: 你好，请问您来自哪里？
5: 我来自四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农民工也要出份力量。
2: 一边抢抓进度，一边要警惕不可预测的落实风险。这支队伍里的索朗茨措来自纳曲比如县，是工地上为数不多的女性，她和丈夫在不同的班组，却同在抢通最前沿。
6: 这里泥巴在下的时候，我也有点怕呀。但是我们全部都一起，藏族、汉族是一样的，全部都努力加油。
2: 各方力量昼夜鏖战，只为早一秒打通生命线。这是8月28号凌晨2点抢通一线雨夜施工的情景。机械的微光在漆黑的峡谷深处闪烁，虽然微弱，却连成一片。
7: 虽然我们带了雨衣，因为只能遮住半身。像裤脚啊、鞋子啊，很多在泥泞地方、也都全部浸湿了。没想那么多，就尽快能实现道路打通。
2: 抢通一线，有在公路系统奉献了20多年的老公路人，也有第一次参加抢险救援的新面孔。
8: 上路现在还可以，民族熊浪的他看到人在摸了，看到客气的昂汤布了，他特别给。上路没修，现在上路赶快没修。
9: 大家都说道路不通，我们永远都可以在前线干，24小时让我们干都可以。
2: 吉隆口岸位于吉隆沟深切峡谷区，两侧山体陡峻，道路紧邻河道，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多点铺开。抢修最难的时候，2个小时只向前推进了不到5米。
10: 几个团队互相通力配合，大家都是拧着一股绳，齐心协力，统一在做这个事情。现在的保障完全畅通，完全是没问题的。
11: 不管是哪一方面参与的力量，大家都有这样一个使命感，不怕苦，不怕累，愿意冲在最前面，愿意承担最艰难的工作任务。
2: 9月2号，国道216线抢通后，工作重心转向了加固、加宽、加高、平整。碎石铺装的碾压声仍在峡谷前回响，边坡加固的作业面仍在向前延伸，保通作业队伍依然用汗水一寸寸夯实路基，而那些抢险救援者向险而行的脚步也没有停下。
1: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2: 今年以来，纳曲市扎实推进社会保险提质扩面专项行动，织密牧区社会保障网络。目前全市完成社保卡信息采集54万多张，电子社保卡申领超45万张，社保参保人数超44万人，累计兑付各项社保保障资金26亿多元。
13: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洛堆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揭牌启用，中心设有棋牌阅览区、休息照料室、健康咨询角、康养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域，设施设备齐全，适老性强，可面向社区老年人提供日间托管、健康监测、休闲文娱等全方位养老服务，为辖区老年人打造家门口的养老幸福港湾。近日，安多县组织开展生态管护员业务技能培训，培训围绕野外急救、巡护规范、生态保护、野生动物防范等内容开展授课，聚焦野外工作风险点，重点讲解高原急救避险知识。培训坚持以学促干，推动管护员熟练掌握实用技能，切实提升野外防护本领。
12: 近日，洛扎县残联开展走出家门享文化，凝心聚力向未来，残疾人文化进家庭5+1活动暨残疾人文体运动会。活动融合思想教育、政策宣传、文化体验与趣味体育为一体，同步开展会残政策宣讲、读书观影、趣味文体竞赛等项目，将暖心关怀送到残疾群众身边。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 企业

0: 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今天发布。该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科学量化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
1: 据了解，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确立了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的评价指标，构建了一套涵盖承受能力、适应能力、恢复能力以及能力提升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确立相应的评价方法，旨在全面提升企业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专家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安全稳定、自主可控、抗冲击能力已成为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产业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风险抵御能力、协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该团体标准将从9月15号起实施，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供应链韧性评价工作。
0: 根据国铁集团9号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9号开始发售。
2: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3: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5: 这是融化的融。
6: 这是融合的融。
4: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记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7: 这个是酥油。
4: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2: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2: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气。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
3: 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
5: 不要冲。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连长，
0: 好，再见了。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0: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3: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0: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着，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5: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啊，
1: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2: 蒋委员长，
1: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

0: 再干一杯。
1: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2: 敬参谋长，
0: 大家干
2: 干。
3: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2: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4: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3: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4: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1: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3: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2: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5: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6: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7: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6: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5: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2: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6: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2: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6: 神经病。
8: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邓海，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师部去。
2: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2: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掉。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儿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

0: 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见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叹气。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五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

0: 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1: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2: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4: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2: 是。

0: 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起假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那些狗东西假投降。
1: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2: 军长，

0: 话，军长，电话。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步我在拉萨遇见你。
1: 哎，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2: 我到前面去。
1: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3: 是。
1: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4: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1: 交枪不杀，到那边集合去。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查，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到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哎，
1: 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1: 哟，军长，
2: 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3: 是谁打下来的？
4: 是班长。
3: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4: 枪法不错呀。
3: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4: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3: 421个。
4: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3: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4: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5: 叫什么名字？
6: 马步生。
5: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

0: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李正，田青，李全，这回团部发下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1: 什么书？
0: 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1: 我不知道。
2: 报告！
3: 报告！报告！
0: 哎，
2: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3: 报告，
4: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5: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6: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齐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了。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连长。
1: 走吧。
0: 好，
2: 搞得挺不错嘛。
0: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团长，收条。
2: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2: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3: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4: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5: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4: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5: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4: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0: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

0: 你，切，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1: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七十四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四十九容易，消灭七十四不简单呢。
2: 马步深，
0: 哎哎。

0: 哎，我走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
2: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依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
2: 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王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0: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嗯，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枣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1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0: 跑步前进。

0: 喂，啊，
1: 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0: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2: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宋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1: 是。卫东，
3: 别接手了。
0: 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0: 是，
5: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6: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0: 好。
7: 喂，
0: 师长。
7: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一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嗯，不下山了。
6: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6: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4: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这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3: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2: 是。
3: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
4: 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3: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了。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镇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在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1: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2: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0: 报告，胡老接到。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

0: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1: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0: 师长，带下去，
2: 走，
0: 下去，下去。
1: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0: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他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兰，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法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轰！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2: 参谋，哎，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依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

0: 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
1: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2: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1: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000000。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浦。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1: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0: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3: 再等一等，
2: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3: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4: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0: 喂，有多少敌人？
1: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嗯，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2: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三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3: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
4: 让他们扛住尾巴雷，架着尾巴回去。
2: 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三八五阵地已经被我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把我憋死。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他们动作快点。
1: 是。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1: 是。
2: 怎么样？
0: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2: 你来，看见了没有？排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排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0: 是。
2: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3: 是。
2: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1: 团长，快我走。
4: 卫生员，快！
5: 团长，你
2: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5: 是。
6: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7: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6: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7: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1: 阿菊，刘团长怎么样？
8: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七十四十。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政委，军长来电话。

0: 稍等吧，
1: 团长。
2: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3: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4: 是，
5: 政委，刘团长。
3: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他，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捉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我跟他们谈判，晚了，人家不会杀

0: 出去说来。别动。
1: 起来。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

香堂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方面的消息。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开幕，由区内11家企业、行业机构组成的我区交易团，携特色文旅、藏医药、数字服务、高原文创等优质服务产品亮相服贸会平台，搭建高原特色服务对外交流合作的桥梁。
1: 在西藏展馆外的高清大屏上，循环播放西藏城乡发展、壮美风光、特色产业宣传片，立体展示西藏整体发展面貌。展区内，传统专业藏医免费问诊咨询、青稞制品、高原茶饮等优质农特产品品鉴活动同步举行，吸引众多往来客商和市民驻足体验。
2: 过来让老师给把了一下脉，老师也很专业的给到了反馈，给到了非常专业的建议，对西藏的美景也是很感兴趣，有机会一定过去。
3: 这个产品呢，挺有这个新意的，在未来是有市场空间的。西藏污染少，所以这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我认为西藏有很多可以再挖掘的一些宝藏，有机会的话我还会深度去考察一下西藏。
1: 立足高原特色文化禀赋与南亚区会优势，聚焦文化体验加商贸物流服务双主线，围绕跨境物流、藏医药、高原特色物产、航空服务四大核心优势产业，西藏展区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区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崭新成果，积极对接市场资源，拓展合作空间。
4: 我们此次带来了我们这个高原户外赛事和这个户外研学、体育文旅三个层面的一个服务，和我们的一些产品推向全国和推向世界。
5: 我们重点展示了高原航线网络，以及我们在拉萨推出的跨航司的中转联运服务，让旅客进藏更加的便利。我们将持续依托航空加文旅、航空加物流的模式，把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和服务带给更多的中外旅客。
1: 今天我区参展企业与部分国内优质企业达成共识，围绕共同推进南亚公铁联运班列战略签署一批合作协议。
6: 这个项目呢，对我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一方是属于长三角的产业腹地，另一方呢是西藏自治区的区位通道和口岸服务能力，应该说双方是强强合作，优势互补。
7: 依托南通班列强大内陆集货能力，叠加我们深耕多年配送全链条服务，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南亚跨境物流网络。
0: 受泥石流灾害影响，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村民此前被统一安置在吉隆镇。9月7号下午4点，郭巴村最后一批村民从吉隆镇安置点有序返回村内，正式开启回迁后的新生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月8日下午4点左右，昨天我们在吉隆镇安置点记录下了萨勒乡郭巴村的村民们启程回迁的画面，而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郭巴村，看看回迁的第一天村民们在做些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不少的郭巴村的村民们正在低头割草。在回迁的第一天呢，他们就已经开始着手打理自家的田地，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劳作。
9: 能够就是住过来的村南里去等省六的把手工作为三月到家中这第一年南西革命节第四次行给个咋地通啊来这边接了能到回来民族插脏了工作安排也不接下来能到回来民族。
10: 为确保回迁工作平稳有序安全推进，当地乡党委、政府及驻村工作队提前部署细化方案，全方位做好群众回迁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11: 接到上级的转移

通知郭坝村安置点群众有序从金鹿镇安置点返回本村，为保障群众平安顺利抵达本村，乡政府联合驻村工作队协同开展了各项保障工作。全部村民抵达本村后，工作人员陆陆续续为每家每户分发宵夜物资，细致做好了各项服务保障。

0: 偶尔有村民穿梭往来，脸上带着朴实安稳的笑容。历经灾害避险转移后，村庄正逐步恢复往日宁静、生活有序的样貌。
1: 村长工集中了，我们就点家了，也不帮，就那我们两家的几步呗，村长里的土全部落地木呗，说也不帮，你把钱搞给伢了，啥个的都会得啥干活了，就不能就了。现在那里边的那个驻村的干部的绕场也不能说了，你让把这讲呀？等拿我们说的点价，现在讲的吧，要不大家也不来说了。现在那来，你让批了天的，咱办完了，用我一干部，老丁不中说了。
0: 目前，郭巴村人居环境安全稳定，群众居住和农事条件正逐步恢复。接下来，当地工作人员将持续跟进群众需求，巩固回迁安置成果，全力保障村民的生产生活。
2: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过程中，国道216线的抢通和保通对于开展深层次搜寻搜救至为关键。在各方力量与时间赛跑、全力奋战的日夜里，记者也记录下了一个个平凡身影的极限冲锋。
3: 在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上，铺装碎石路面和坡面加固作业仍在持续进行，各类车辆设备和人员的通行能力得到有力保障。在施工现场，记者遇到这样一支施工队，23个人来自全国各地。在灾害发生之后，因前方急需工人，他们从林芝市的另一个工地驱车一天一夜赶来，抵达现场时已是晚上8点多。他们没有停歇，直接投入抢通一线，
4: 根本就没有想太多，这边有难我们尽量尽点力，就一路往这边赶，没有时间休息，我们干到了凌晨2点钟左右。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路道保通好。
5: 你好，请问您来自哪里？
6: 我来自四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农民工也要出稳点粮。
3: 一边抢抓进度，一边要警惕不可预测的落实风险。这支队伍里的索朗茨措来自纳曲比如县，是工地上为数不多的女性。她和丈夫在不同的班组，却同在抢通最前沿。
7: 这里泥巴在下来后，我也有点怕呀。但是我们全部都一起，藏族、汉族是一样的，全部都努力加油。
3: 各方力量昼夜鏖战，只为早一秒打通生命线。这是8月28号凌晨2点抢通一线雨夜施工的情景。机械的微光在漆黑的峡谷深处闪烁，虽然微弱，却连成一片。
8: 虽然我们带了雨衣，因为只能遮住半身，像裤脚啊、鞋子啊，很多在泥泞地方啊，也都全部浸湿了。没想那么多，就尽快能实现道路打通。
3: 抢通一线，有在公路系统奉献了20多年的老公路人，也有第一次参加抢险救援的新面孔。
9: 上路现在还可以，民族穷了没得看到，人在没了看到，客气了，俺通过了太土白的，上路没修，现在上路干活没做。
10: 大家都说道路不通，我们永远都可以在前线干，24小时让我们干都可以。
3: 吉隆口岸位于吉隆沟深切峡谷区，两侧山体陡峻。道路紧邻河道，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多点铺开。抢修最难的时候，2个小时只向前推进了不到5米。
11: 几个团队互相通力配合，大家都是拧着一股绳，齐心协力，统一在做这个事情。现在的保障完全畅通，完全是没问题的。
12: 不管是哪一方面参与的力量，大家都有这样一个使命感，不怕苦，不怕累，愿意冲在最前面，愿意承担最艰难的工作任务。
3: 9月2号，国道216线抢通后，工作重心转向了加固、加宽、加高、平整。碎石铺装的碾压声仍在峡谷间回响，边坡加固的作业面仍在向前延伸，保通作业队伍依然用汗水一寸寸夯实路基，而那些抢险救援者向险而行的脚步也没有停下。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3: 今年以来，纳曲市扎实推进社会保险提质扩面专项行动，织密牧区社会保障网络。目前全市完成社保卡信息采集54万多张，电子社保卡申领超45万张，社保参保人数超44万人，累计兑付各项社保保障资金26亿多元。
14: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洛堆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揭牌启用，中心设有棋牌阅览区、休息照料室、健康咨询角、康养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域，设施设备齐全，适老性强，可面向社区老年人提供日间托管、健康监测、休闲文娱等全方位养老服务，为辖区老年人打造家门口的养老幸福港湾。近日，安多县组织开展生态管护员业务技能培训，培训围绕野外急救、巡护规范、生态保护、野生动物防范等内容开展授课，聚焦野外工作风险点，重点讲解高原急救。

0: 避险知识，培训坚持以学促干，推动管护员熟练掌握实用技能，切实提升野外防护本领。
1: 近日，珞珈县残联开展“走出家门想文化，凝心聚力向未来”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活动暨残疾人文体运动会。活动融合思想教育、政策宣传、文化体验与趣味体育为一体，同步开展会残政策宣讲、读书观影、趣味文体竞赛等项目，将暖心关怀送到残疾群众身边。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今天发布，该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科学量化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
3: 据了解，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确立了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的评价指标，构建了一套涵盖承受能力、适应能力、恢复能力以及能力提升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确立相应的评价方法，旨在全面提升企业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专家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安全稳定、自主可控、抗冲击能力已成为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产业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风险抵御能力、协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该团体标准将从9月15号起实施，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供应链韧性评价工作。
2: 根据国铁集团9号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9号开始发售。
4: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2: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5: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鲁藏布江畔热带雨林深处，这里有甜蜜的香蕉，有醇厚的手工茶，更有国道219上最红火的马路经济。30年间，马迪村的党员们像钉子一样扎根在这里，把孤岛变成了金山。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拓路》。墨脱，喜马拉雅南麓最后一瓣隐秘的莲花，北阻雪峰，南迎印度洋的暖云。雅鲁藏布江劈山裂谷，把赤道的气息牵上高原。于是，这里成为中国最北的亚热带。雨林在云端舒展。

0: 云雾在山腰流淌，温润的气候与丰沛的雨水终将这四季光阴酝酿成一潭深不见底的绿。清晨，马迪村从晨雾中苏醒过来，村民们整理好自家的水果摊，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批客人。道路两旁简易却热闹的摊位绵延排开，香蕉、香橼、甘蔗、火龙果，这些汲取了阳光与雨露的天然果实，堆积成了甜蜜的堡垒。凭借公路的贯通和坚韧的奋斗，马迪村已成为一条流动的财富长廊，发展起了蓬勃的马路经济。这种巨变并非凭空而来，如果我们拨开时光的藤蔓，向历史的深处回望，会发现一条隐秘而坚韧的暗线，始终牵引着这个村庄的每一次脉动。今天是马迪村的党员活动日，村支部书记顿珠次仁带领村里的党员来到后山，他们要清理通往水源的道路。
1: 两个月一次勘草，要不不勘草的话就太那个草太密了。那人，我们这里引水这个水源地，种水稻的时候，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种不了水稻。还有呢，吃水。光怪的仪器这个罐子里面的。
0: 深入到墨脱的亚热带雨林，道路两旁那些肥硕的叶片像无数只绿色的手掌向路中间合拢。不过数日，原本清晰的山径就会被织成一张绿色的网，彻底消失在郁郁葱葱的草木深处，难觅踪迹。
1: 下雨的时候，那树叶放下来，全部那个水源地堵住，堵住就我们没有吃水了，老百姓没吃水。水管管理员有两个人，两个人他专门，一个星期一次是这里来那个清理水。
2: 夏天嘛，放多的很，这里现在冬天的话不错。
1: 狗熊多，这里狗熊，一个人来的话趴得上，这里来的话两个人来，要不三个人来一起来。夏天最多是夏天的，那个夏天的是这个地瓜熟了，那个吃地瓜来的时候，那人碰到的可以那个吃人，那个狗熊。
0: 1992年，顿珠次仁当选村长。1997年起，书记、村长一肩挑。那时候马迪村仅有6名党员，而在他的带领下，如今这支队伍已壮大到了32人。党组织的发展和马迪村的发展息息相关，同频共振。正是党组织像磁石一样凝聚了人心，才让这个曾经闭塞贫困的小山村在国道的延伸中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在2013年之前，墨脱县一度是中国交通版图上无法触及的区域，被称为高原孤岛。马迪村离县城14公里，村民赖以生存的粮食只有水稻和玉米，而交通运输只能靠人背马驮。
1: 92年、93年、94年之前的话，我们没有公路嘛，没有通公路。那我们生活用品的话，我们油呀、盐巴呀，还有那衣服，那些都是我们从波米。

去买。从这里出发，七天到波密，波密待了两天，买个东西休息，又回来七天，那16天左右就到家里了。那时候是辛苦得很。

0: 天才蒙蒙亮，顿珠刺人已经摆出了水果。他几乎是全村每天第一个坐在水果摊前，又是最后一个拉上摊位威廉的。从92年当村干部到现在，30多年马迪村的变化都深深刻在他脑海里。遇到对马迪村感兴趣的游客，顿珠刺人总喜欢讲述那些既心酸又自豪的变迁史。
1: 稻田旁边，这个是老村的，这个上面最上有房子吗？
2: 有，
1: 就是这个是老村。生活苦的很的时候，一个星期吃一次大米，要不然那个包谷饭吃的，这样那个油也没有，那个我们自己杀了一年一头猪，杀了那个一年就不够。
0: 穷则思变，马迪村党支部以一种超越时代的远见，做出了一个个改变历史的决定，为后来的发展预留了起飞的跑道。第一件事情就是全村搬迁，把马迪村几十户全体搬到现在的国道旁。而在当时，这条国道还仅仅存在于交通规划的图纸上。
1: 我们教室这地方是芥末汤嘛，然后搬到那边去了，那老百姓他不愿意，他们又不去，他们搬不了，搬不去。那我开会好几次，开会思想工作，党员少了就老百姓思想工作太难了的，党员5-6名的话就权重多嘛，那就分也分不够的，一个人党员一个人5-6个人，这样思想工作太难了。全部我们党员去，老百姓带动，那他们愿意这里搬到这里来，早晚就我们通公路的话，那我们就太幸福了。建房子呢，修了二路，那老百姓住房就条件好了。我们村也发展幅地变化，以前村子现在村不一样的嘛。树上树的是最好的，好吃哦。
0: 香蕉是马迪村的主导产业。2011年种植的这194亩香蕉林，到现在早已蔚然成林，绿浪翻涌。那宽大肥硕的芭蕉叶，宛如一把把撑开的翡翠巨伞，层层叠叠，遮天蔽日，在峡谷的暖风中肆意舒展，将曾经的荒芜彻底覆盖。而当年，是马迪村委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说服村民在玉米地上改种香蕉。
3: 我们也不会呀，他们说我们那个包谷地嘛，我们种包谷的地里面他们有种香蕉嘛，包谷就不用种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嘛，就我们那个村长呀、书记呀，他们说必须要我们种香蕉，我们也生气，哎呀，你们不行，不种，我们种什么香蕉？那我们吃什么？那你我们吃香蕉吗？我们这样说的呀。
1: 我们香蕉是11年种的，11年种的是我说的那个以后那通公路的，我们马六经济买东西的是这地方是好的很，又方便的买东西。那我们11年种了香蕉194亩，种的是那没那么优阔，那香蕉树上全部烂了，
3: 没人买嘛。这些东西种了也是自己吃嘛，然后吃不完的就这样地里面就这样放着，然后就烂的该烂嘛，然后喂猪的就喂猪，就这样子。

0: 那老百姓一见大得很，那骂惨了我，那也是我扛得住，他们骂也，早晚就我们通车这里，那13年通车，14年15年就卖了一点东西。
1: 我给你送一点熟的嘛，你路上吃。
2: 没事。
3: 公路通了，游客来了。李东从之前的不理解，转变为如今的感激与庆幸。他很快入了党，带动村民卖水果，在村里第一个开家庭旅馆，第一个开小卖部，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1: 以前是不会卖嘛，我们一两家菜卖到路边上，我们自己打了那个木棒的，打一下，然后在路边上卖嘛，就是很好卖呀，然后就有人买的多嘛，他们就看我们的。那你这种变成这样子才吃啊，那个没熟的，变成这样子才吃的话就很好吃的啊，你先尝一下嘛，好不好吃？还不好吃，好吃吗？那就你想要这个是吧？哎呀，那得从这里就切下来啊，刚好3斤12块钱。
0: 这个马六经济的是呢，我们党员带头的。一开始呢，我们马六经济弄的是我们三户弄的是买个香蕉。那些，这样的话，他们想不到。那我开会上经常说，向他们3个学习。你看嘛，他们一天赚了500-600了。那我们其他那个没有摊位的是，那一分钱都没有，靠那个国家的钱，这样不行了，必须要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嘛的。你不得俺们叫苦逼你，你，他们得苦逼你啊了，可能。이렇게리우후리과나리우주석석식보지그저아때온거저때시줬던합주식나그그아때말로징지였줬던그중요한게함께랑아무
3: 在党员们的示范引领下，村民们彻底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当手摊经商从一种常事变成了家家户户的生活常态，马迪村的马路经济便在这条国道上顺理成章地红火了起来。
1: 那是就是就赚2个箱子啊！
2: 那你们还有什么好吃的？
1: 那有什么好吃的？那胡萝卜呀，那些芥末，我害怕你那个快递费太贵了。好的，不用谢不用谢，我谢谢你了，你照顾生意了。好的好的，你看一下啊，这个是快熟的啊，你看这个是快熟的，其实这个啊2天就到了，烧烧。妈，谁给了我也不知道，打电话然后才加过微信的。
3: 这份天然的美味，让路边的偶遇变成了长久的信任。很多游客在品尝过后，还通过网络多次回购。刚接到微信订单，点名要搭配香园，但李东摊位上的香园已经卖光了。她的丈夫立刻去果园采摘，

0: Pardon, gros, tu prends. Allez, c'est celui-là.
1: 除了香橼、火龙果、甘蔗这些热带水果，也在墨脱这片纯天然的环境中肆意地生长。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变成野生动物们的晚餐。

0: 说好了，联系好了，然后在他说这边过路的时候拿。
1: 蜂蜜打包嘛，
0: 蜂蜜打包，然后再。
2: 我们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嘛，现在，那老百姓干的也可以。他们老百姓现在思想也解放了，思想转变了。现在，那现在做生意也会了。他们以前是没有那个没靠那个国家补助，现在国家的补助钱那些是我们一定都不动，放到卡里面的。这个现在取钱那些是全部那个我们红包里面用的全部。那个输款的那个微信输款，这个买东西的。
3: 因为紧邻国道的地理优势，马迪村不仅销售着本村的特产，同时也成为邻村农产品走向市场的最佳窗口，带动着周边村寨的水果经济一同运转，也成为了其他乡村竞相学习的致富榜样。米日村距离马迪村不到10公里，同样也在国道边上。近年来重新平整了路面，开始发展马路经济，村民们陆续在家门口摆上了水果摊。
0: 这个是苦菜干的，那个炒也很好吃。这个的话新鲜的话就煮一下好吃。
3: 李东今天来到米日村的姐姐央前拉姆家。在此之前，姐姐家的蜜柚和茶叶大部分都是送到马迪村，李东帮着销售。
0: 对，我问你了，你微信加你，微信加你，你啊，还是到时候那好吃好喝那个的话啊，你可以寄快递嘛？他如果电话给了没人，你问那寄啊，你拿了没没你？家里我的差不多家娃的送、买茶叶的人差不多。800多和1000左右过来了。我这又觉得我们还没有人，马上问他电话的。
3: 李东跟姐姐交流卖水果的经验，并且告诉姐姐蜜柚已经卖完了，如果还有的话可以送一些到马迪村去。第二天一早，央前拉姆带着家人上山去摘蜜柚。米日村2012年前后开始发展蜜柚基地，先后种植了130多亩蜜柚，是村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4: 你我能不能说在我们地给你了，又是谁给你了？你我让把你们告诉你们，我们的人家好我们发现你们。你有了拍一个有几个你了，这些有了不给你了，你有了拍一个那些说你有了不给你了，我是不给你了，你出去的时候了你了卡的就是门脱了卡的就是门，我们的你我们你家我们脱了个把卡的我就了你我们给你了，你给你我也给你给你写了下来送就送啊，就了公不给你了，你给我就给你了，日不给你了，我那给你了，你给你他们这样你我来你用不给你了，你我那个给你用就了了我那没有写了柚子我们写给你柚子写了写给你啊
5: 去
4: 好的，家里面，差不多了，快。哟，我给大家去。太我们，都光都不行了喽。

0: 太多了。
1: 滴答的我晚上吐不拉过。이고마기니라니아테총빠기니라니자꾸막가니부당기니라아이공파쌈졸로니운이기니라니아테총만용가유치기니라세마자꾸세니기니라니총사마도가니막대부니니랑아융어와당나닝나가쳐서부니주인이우리총니아까우주우주발신구도못해우주발신가뭐어떻게샤락당차안기무이글라면맞지就是千里给你了，你帮助给你，你当面子给你了，你啊，这些你周末就过，也是你不给你的你啊，就，你宁热给你了，你啊，这，冬车给你了，空空松松给你了，你我干用了，又自己给你了，你我干给你了，你，我给你，你不我干给你，你啊，这。

0: 随着墨脱公路的贯通，沉寂的峡谷迎来了旅游热潮。然而，蜂拥而至的游客与车辆，让原本就不宽敞的国道不堪重负。
1: 这两年啊，就是最旺季的时候是就六七月、八月份的样子吧。那时候是旅游过往的游客特别多，有时候就把那个整个路给堵掉了。他们不卖东西的那些的话，经常后面打喇叭或者是催让那种。
2: 有时在买东西堵车的时候打个喇叭，他们就走了呀，不买东西。
0: 停车购物的随意性在旅游旺季极易造成交通拥堵。这条曾经为村庄输送财富的生命线，如今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面对这一困境，墨脱县政府果断决策，批准实施马迪村道路扩宽改善工程，为经济再次提速扫清障碍。
3: 我们村里面村两委带着我们村民群众和我们施工方一起帮我们这个配合好施工，然后施工完了之后，然后再把我们的马路金界，尤其我们每家每户的这个摊位做得更规范啊。
4: 还有那些棕树啊，那些树的话
5: 有位置，已经沟通好了。
4: 第三步工期是多久？
5: 合同上是3个月，但是我们排版排的2个月。
4: 可以可以，反正到时候就一个方面群众，最主要是你施工的
5: 好。
1: 那你老公小英他们可是到啊，我们去年到五楼玩哪里了？那没事的嘛，我们家没，不然用也搞呢。南宁湾就你别家你通知了啥？
6: 为什么？
1: 这种说你一个羊毛就来就买来，
6: 几百块钱了已经。
1: 几百块钱过去，我是新华县咱们不接过了没有啊？说施工方比较那个，就比较简单的那种事情啊，就比如说是拆一些隔离板啊，或者是挖一些那种，就咱们这边不是有重力他们要挖过去吗？那个重的时候也就咱们党员志愿者去给他们一点就帮忙一点那种。
5: 就这个位置，让他们把这个位置全部留出来。
7: 真的通过了吗？通过了。
2: 这位置是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可以了。
1: 动工的时候可能设计一点点，或者是自己家的地啊，或者是你要挪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那种，肯定会有这样的杂七杂八的一些问题。那个的话，要你们自己要克服嘛，对吧？他们说，哎呦，现在15年你了，这盘龙关个种你就包了，你我们巴拉克了，你阿弟我们都是摸着了，我们巴拉克了，我们热了了，盘龙就你了，送个东到你了嘛，热了呢。热了呢，
6: 不烦了。
1: 你我们他们说，我包死了，好多嘛了，来你地方了，你我们讲从阿什么通过卫生干啥？
8: 拖快一点，现在那修个柏木路嘛，那修的话就最好我们老百姓欢迎那个修路，欢迎那个我们改造那个路。
2: 2-3个月嘛，那个2-3个月把这个路，

0: 不影响，把这个路修好了，然后就后面就生意就越来越好呀。我们那个香蕉呀，那些的话，我们路边上去摆卖。
1: 现在这个公路的话，是它那个，属于弹尽上树嘛，比较窄，所以我怕那个老百姓在下面摆摊的时候也，就怕比如说是这边停车买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车过来的车会撞上，然后就，给那个村民指导一下，避开风险嘛。我们没有人，没这，你放你莫知道我，我天把一只冬季天比较贵的皮，冬季冬番的天比较贵的皮，牛年你咋不咋包围？假如我们这你当我那干的人，你让那点责任去了呗？我你我有关系。
2: 지 아치다 좀 나온 것들 봤대요. 나로과미 이집이 직당 다 알아니 니오 뭐 봄조라 라나서 링이 까이오라 침나 말링만 나가오 뭐 레알로히가오 안하야가오 릴로우
3: 今年 村委换届， 顿珠次仁 主动要求 退下来。 年轻的村长 罗布次仁 被选举为书记， 并且党政一肩挑。2012年，罗布次仁担任村长。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始终跟随在老书记左右，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老书记虽已荣退，但他深知，这位他一手带出来的接班人已有足够的底气和能力，接过这面大旗，带领马迪村继续向前。
2: 我们老百姓现在越来越好了，我们的党员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都治好了，就我们村里就越来越好了。
3: 在马迪村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每一步跨越中，党组织始终是那个最坚强的磐石。国道在延伸，故事在继续。只要跟党走，马迪村的明天必将通向更辽阔的远方。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

0: 定，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2: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2: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1: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
1: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零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3: 多谢参议，
4: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乐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4: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

0: 牡丹家也归咱们管了。
1: 这趟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2: 多谢参议提拔。
3: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
4: 说不定明天。
1: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2: 不会吧？
1: 不会。
0: 怎么办？那怎么办？
1: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2: 那怎么办？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
5: 别动！站住！往哪儿跑？站住！
2: 不是，
5: 去！站住！
6: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2: 是谁呀？
6: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2: 啊，小卢家的老婆？
6: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2: 这个家伙真狡猾。哎，
4: 白茹，他怎么说的？
2: 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6: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2: 图？
4: 图？
6: 嗯，这张图是小卢将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4: 亲戚朋友？
6: 嗯，
2: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7: 嗯，对。
2: 哎，白茹，
6: 嗯，
2: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6: 看样子她不知道。
2: 好，继续说。
6: 嗯，她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2: 特务？
4: 特务？
5: 报告！
6: 坦克！坦克！
8: 回来了！
9: 坦克！
6: 坦克！
9: 回来了！回来了！
5: 报告二连三！
9: 逮着了没有？
8: 抓住了没有？
9: 怎么样？
8: 抓住了没有？
9: 啊！
8: 说呀！
6: 说呀！
9: 怎么样？
5: 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8: 快说说嘛！
5: 坦克，你捉住了，还是个活着的。
2: 好，
5: 坦克，
9: 来，
8: 说
9: 来
8: 讲一讲，
9: 你快说
6: 说，
9: 来，
8: 坦克，
9: 等等，
8: 快说，
9: 怎么捉的？
8: 坦克，
9: 跟我们讲讲，
6: 说，
5: 我们今天早上
9: 啊，
5: 刚刚到了203指定的地方，那小子就来了。
4: 轻点，
5: 我说。上去捉了就算了，可小主这小子
4: 又是我的洋相，
2: 先提升小楼将，把图搞清楚。
5: 对，
7: 小楼将，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10: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7: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10: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7: 你还有一张图。
10: 图？
7: 图？
10: 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7: 图在哪儿？
10: 在我老婆那儿。
7: 你老婆呢？
1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2: 提上一撮毛。
7: 是。

0: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0: 狼战神。狼战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0: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2: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0: 说说。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3: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0: 快说，
3: 快说，
0: 都是实话，
3: 都是实话。
0: 唐家，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3: 刘文山，
4: 有。
0: 叫谁呀？哦，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别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3: 先截图的啊，
4: 没有没有，
3: 举手来，
4: 举手来，
3: 举手来，
4: 别动，
3: 长官，
4: 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2: 203，先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0: 都查对过了吗？
2: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0: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2: 是。
0: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0: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鹿甲这份真弦线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0: 条件？
5: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0: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5: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0: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5: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2: 203，小李子回来了。
0: 203，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6: 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0: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6: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0: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6: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0: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4: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2: 哟，
0: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2: 是。
0: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0: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的？
1: 中队。
2: 哪那个叫？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1: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
0: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2: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3: 是啊，
4: 干什么？
3: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1: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3: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1: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案。今年是三爷的六十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0: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3: 对，你说的对呀。走。
5: 是。
3: 走。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5: 是啊，
6: 你跑什么呀你？
3: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1: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个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3: 你这话说的对呀。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5: 对呀，
6: 是啊，
5: 可不能大意了。
6: 对，
1: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没有外人吧？
3: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5: 对，都是自己弟兄，
6: 都是咱们一家人。
5: 说，
1: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着九个地堡。
0: 那个，五九四十五
3: 、
1: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3: 对，
1: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5: 哎呀，快！
1: 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3: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5: 哎，放心吧、哎。
1: 厉害的，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5: 暗沟
1: 是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3: 妙啊，
5: 有料
3: 啊，太妙了啊！
5: 妙。
3: 好。
1: 我都跟你说了吧，威虎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3: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1: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2: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3: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2: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3: 好。
7: 我
2: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7: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2: 好，弟兄们，
3: 啊，
2: 把他给我拉下去！
7: 我走！
3: 三老四少！蘑菇。刘大路什么将？
8: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9: 拜见过阿妈了？
8: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9: 马哈，
8: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
9: 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8: 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 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9: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8: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鸡宴的机会，
9: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8: 是这样，是这样。
9: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8: 哪一点？
9: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8: 不会的，我考虑过。
9: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8: 有。
9: 讲你的条件。
8: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9: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4: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9: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8: 对对，
9: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8: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9: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8: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9: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8: 对。
6: 哎，怎么还不来呀？
9: 干脆收拾了算了。
6: 你看上你
7: 三老四少，刚才跟你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
8: 不准说话，老实待着。
10: 跑人了，
8: 跑了，跑人了，
7: 快追。

0: 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1: 对，
0: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才懂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了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永琪，老总，老总，
2: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1: 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都在这儿。
0: 永琪，我求求你，
3: 大娘，大娘，
1: 妈，
3: 大娘。

0: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1: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1: 是啊，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你信得过我们不？
2: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
3: 对，
2: 发
3: 给
2: 我们枪。
3: 对，
1: 我们要
2: 掉，
1: 我们
2: 掉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4: 那怎么办？
5: 是啊，
6: 怎么办呢？
7: 没办法，也没有穿的。
2: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吗？
8: 首长，
9: 没那么
8: 那是大伙儿盼的。
2: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1: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10: 对，打了狗日的！
2: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吗？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2: 在哪儿呢？
8: 藏着呢。
2: 能开吗？
8: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找啊。
2: 勇气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4: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2: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0: 你笑什么呢？
2: 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8: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

0: 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1: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0: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提起了宋老三，
2: 两口子闷得烟，一杯
1: 看得见
2: 没有儿，唱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叫大莲儿啦，提起了大莲儿啦，
1: 不不不，刘
3: 奶奴，刘奶奴，
1: 刘奶奴，什么价？

0: 太监三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我呀有根底。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啊，非宝非宝非宝，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3: 说
0: 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还了？
3: 还了还了！
0: 嘿嘿，方冷秃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徐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

0: 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2: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2: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3: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
4: 快
5: 快
4: 滚
5: 快滚！
6: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0: 对对，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6: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7: 对对，
0: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7: 嗯，对呀。
6: 啊
0: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7: 那是对，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
7: 儿。嗯，对
0: 啊，
7: 说对。
0: 嗯，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7: 他说什么？
6: 怎么说的？
0: 老胡，
7: 他说什么？
0: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7: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7: 什么玩意儿？
0: 他妈的，
7: 真他妈不够朋友。
6: 他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7: 嗯
0: 啊，
7: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6: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8: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6: 什么？好啊！
7: 去他妈的吧！
6: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0: 他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6: 什么？
7: 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8: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8: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8: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8: 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8: 嘿，这小子啊，他妈的
6: 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7: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7: 他妈的，我不干！
8: 不干！
7: 对对，抢他个狗日的，
8: 抢
7: 抢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7: 嗯，
6: 先灌醉他，
7: 对，
8: 灌
6: 灌
8: 灌
6: 灌
0: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6: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7: 哎，对对对，你可别喝醉了我。
0: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

0: 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1: 对对
2: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1: 对，宰那狗娘养的。
3: 宰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4: 对对对，友情为重了，友情为重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1: 哎，三爷，
5: 啊，接礼。

0: 好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幸亏了，前面，哎，打电话，你回来了
1: 啊！好啊，大家好啊！哎，你好啊，
0: 我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了。
2: 向右看齐，向前看，左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奉201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
0: 好好好好，
1: 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4: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4: 是，
5: 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4: 好，向前。
6: 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
7: 进步同志，兵转全体。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

0: 小米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共产党万岁！政府万岁！
1: 解
0: 放军万岁！
1: 解放军！
2: 你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3: 三爷，
4: 我们听到了，
5: 我们也看到了，
4: 突突的冒白烟啊，
5: 还闷闷直叫唤呢。
2: 他骂了爸子。
6: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4: 共军。
2: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7: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2: 好，越快越好。
8: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7: 三爷，瞧我的了。

0: 二零三，
1: 哎，坦克，坦克，二零三，坦克，二零三，
2: 嗯，
1: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1: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1: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横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1: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4: 二零三社长到，
1: 哎，大家先回去吧啊！二零三呐，正在办公呢。哎呀，
5: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5: 都到哪儿去过？
2: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5: 都去了。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2: 什么？

0: 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1: 嗯，老八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1: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2: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
3: 哦，原来是这样。
4: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5: 三爷，共军来了。
4: 别打了。
6: 老九，我叫你别打。
5: 怎么，三爷？
6: 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5: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6: 老九，好枪法，
4: 是不坏啊。
5: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6: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5: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0: 我的龟基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了跑，赶紧冲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直线冲上去，冲得好！
1: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2: 是啊。叫胡彪。
1: 胡彪？
2: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1: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2: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1: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2: 是上什么图
1: 啊？先遣图。
2: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1: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2: 一撮毛
1: 啊？
2: 没有。
3: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0: 站住！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将和一撮毛押上车没有？
2: 押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啊！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六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夏总，
1: 哟，
2: 传黄旭柏，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1: 二六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参谋长，火车来了，
1: 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1: 地雷埋好了没有？
4: 报告，埋好了。
5: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4: 走，走，走，走，
1: 快走，
6: 快走。

0: 同志们，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
1: 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2: 保证能领到。
1: 好，再等一等。
3: 报告，陈大娘回来了。
4: 老孙，
2: 老孙，老孙，
1: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
1: 大德同志，报告，去，去。
4: 哎，老孙，老孙，
2: 老孙，
4: 老孙，
2: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6: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5: 刘继堂，
2: 有。
5: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2: 是。
5: 永吉同志，
2: 走。
5: 出发的那名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2: 二零三，
7: 民兵小队全部暂停。
5: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

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治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2: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1: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2: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3: 是
0: 啊，
3: 是
0: 啊，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是啊，你要说清楚了，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2: 啊，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来？什么来了？
2: 说
4: 说
2: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2: 说
4: 说
2: 说，
4: 快来，师傅，你来，
2: 说
4: 什么？
2: 说
4: 说
2: 说说，对，我是从谢。

0: 乱动的来。
1: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个

0: 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1: 你说什么？
0: 真胡彪早死了。
1: 死了？嘿嘿，你有什么证据？
0: 我就是证据。
1: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0: 不在。
1: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0: 喝什么酒？
1: 喝什么酒？
2: 慢着，怎么回事？
0: 我没喝过酒啊。
1: 三爷，让我说吗？
2: 说。
1: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3: 你还没喝
1: 过呢？啊？坐坐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0: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1: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0: 什么
1: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0: 我没说过。
1: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0: 哎，你刚刚说的话
2: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1: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2: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4: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4: 你说
0: 说
4: 他干什么？
0: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4: 说。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1: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要紧。报连长，
5: 有。
1: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4: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4: 是。
0: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的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6: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
7: 刘
6: 九爷不能走啊！
7: 九爷，
8: 不能让九爷走啊！这小子不行，三爷，
2: 老九，你怎么耍？

0: 看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2: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3: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
4: 嘿嘿，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5: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3: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2: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3: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0: 滚！
4: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0: 三爷，把他宰了！
3: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4: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2: 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3: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灯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1: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一到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祝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同志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酒桌中说，大家多多的喝啊！九爷，
1: 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三爷，
2: 谁也不许乱动，站住，听我的命令。
3: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
1: 你也别动啊！
4: 都不要乱，你听我指挥。出来，
5: 过几宝干什么？出来，
4: 把枪准备好。
6: 哎

0: 这，等一下，等一下，
1: 站住！
0: 啊啊！

郭团副，你当得好啊！203，子龙同志。

0: 子龙同志，李永吉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波。

鸟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洁白美丽的仙鹤，请把翅膀借给我，不到远的地方去去礼堂就回来。

一切可以波澜不惊，也可以惊涛骇浪。我们可以静静地浮在水面，也可以深深地沉入水底。我们掌控不了什么，只能伴随命运的小船飘向我们该去的地方。

0: 康熙三十五年，公元一六九六年春，时年四十二岁的康熙皇帝，亲披甲胄，御驾亲征，出动七万大军，兵分三路，京郊大清帝国最危险的敌人——噶尔丹。大军由北京出发，直接向克鲁伦河抵近。六月十二日，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与清军在昭莫都遭遇，双方激战，清军大获全胜，准噶尔军全军溃散，噶尔丹仓皇逃走。清朝通过三征噶尔丹，奠定了清帝国的统一大业。然而，就在康熙得胜之时，却从昭莫多之战的一个战俘口中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五世达赖喇嘛已于十五年前圆寂。康熙皇帝闻讯，震怒。为了弄清这一消息的真伪，康熙立即派礼藩院主事宝柱等携达赖喇嘛使者共赴西藏，核实达赖喇嘛是否健在。康熙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谕旨中写道：第八与噶尔丹蓬比恐吓班禅，沿噶尔丹兵将邀而杀之，不遣之行，先是乌兰不通之意，遣季龙呼图克图为噶尔丹诵经，则战日，即噶尔丹败，又诱我军讲和，虽使噶尔丹得以远遁，朕知喇嘛断不作此举动，明系第八支喇嘛之名而为之也。
1: 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了，但是康熙皇帝还不知道达赖喇嘛圆寂的这个消息，那么他派当时大臣宝柱进藏，带了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谕旨。他大体上是说了这么几层意思：一个是第八桑杰嘉措和噶尔丹互相勾结，图谋不轨；另外一个是揭穿了第八桑杰嘉措阻挠五世班禅进京朝清这样一个情况，对于他的做法呢进行了斥责。
0: 康熙皇帝的谕旨和诏书随使者一行抵达布达拉宫。第八桑杰嘉措惊慌不已，据清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惶恐的第八桑杰嘉措接到诏书后即刻上书康熙帝：天朝皇帝为护法主，此处他有一心，三宝召

0: 见遣将威灵，对康熙帝所责问的问题迅速上奏，一一作答。第八陈奏：五世达赖喇嘛已圆寂16年，当时因时运艰难，为防止西藏地方发生变故，所以未敢发丧。六世达赖喇嘛已经选出，现已15岁。
1: 准备在康熙36年坐床。康熙皇帝在处理第八桑杰嘉措这个问题上，也体现了比较高的政治智慧。他是通过诏书严厉问责，同时命令他做出检讨。康熙皇帝当时也权衡对西藏地方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要依靠西藏地方一些政治力量来完成的，所以他没有对第八桑杰嘉措进行进一步的追究。考虑到边疆大局，康熙帝并没有对第八桑杰嘉措的欺君之罪予以深究，但是 加大了对西藏地方治理的力度，尤其是对第八桑杰嘉措选定的这位六世达赖喇嘛尤为慎重。1697年闰3月，康熙派理藩院主事宝柱进藏，宣问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宜，阐明回奏。
2: 宝柱进藏是清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派员入藏查问，或者说关切达赖喇嘛转世的情况。这也是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管理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从此，清政府管理西藏、治理西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幸福玄宫，位于红宫的西南角，书圣三界殿之西，是一座经堂式建筑，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曾在这里居住。

在入主布达拉宫之前，仓央嘉措曾经居住在措那，这里有着不同于西藏其他地区的湿润气候，茂盛的原始森林，碧蓝的湖水，雪峰林立，灿烂的阳光照射在湖面和雪峰上，形成了日照金山的美丽景象。从1697年的那个冬季开始，措那的山山水水少了一位英俊少年的背影。布达拉宫的宝座上坐上了一位诗人喇嘛。

公元1697年燃灯节这一天，藏历的10月25日，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思喜平措大殿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登上了布达拉宫宝座。从此他的人生随之改变。

这是拉萨八廓街上一个热闹的茶馆，直到今天，仓央嘉措的美丽传说还弥漫在这里的茶香之中。

0: 凡是来到这里喝茶的人，必然在纸上留下一些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行我素，热爱自由，或许是仓央嘉措的性格，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的喜爱。
1: 仓央嘉措的诗歌在民间呢，是以各式各样的歌曲的形式在流传着，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仓央嘉措的诗歌民间的这个普及度这么高的一个原因。

0: 对于仓央嘉措的诗歌，人们总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理解为情诗，但也有人说，这些诗歌并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情诗，而是一些佛教修行的体验和道歌。
1: 道歌和情歌的说法都失之偏颇，应该叫诗歌。诗歌是一个中庸的观点，可以把两个都包括在里边，是一种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事情。
2: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仓央嘉措的诗歌呢，是一个内涵非常广博的一个诗歌形式。那么这种诗歌它因为内容深广，所以可以有仁至见仁，智至见智。

0: 在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仓央嘉措从日光殿外向五世班禅三叩首，说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感愧，拒绝受比丘戒。
1: 当时史书里面，尤其是五世班禅传里面记载，就是说他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然后班禅大师用了三天的时间给他做思想工作，做思想工作，但他还是拒不受戒。其实深层次的，就是他最害怕的搅入各种势力的斗争中，成为一个政治的一个工具，他怕被玩弄，这是他的一个担心。他实际上更愿意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不在乎这个政治地位。
0: 世间毕竟没有双全之法，仓央嘉措在他坐床后的第十年还是受难于西藏地方政治势力的斗争。以他耽于酒色不守清规为名定罪，并加以

0: 公元1703年，拉藏汗继承蒙古和硕特汗位。之后，格鲁派势力与和硕特汗王权力之争白热化。
1: 郭世汗的儿子呢，跟五世达赖喇嘛关系处理关系啊都挺好。等到他的时候呢，矛盾激化，实际上很大原因就是原来的体制被他们要打破，他想把权力扩大化，直接侵蚀的蒙古汗王的权力，所以那必然矛盾要激化，肯定不甘心啊。所以最后两次能并戎相见。
0: 1705年农历七月，第八三。

被拉藏汗发现，双方的矛盾公开激化。桑杰嘉措被拉藏汗擒获，押至经拉萨堆龙德庆的朗孜村处死。第八桑杰嘉措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败北。拉藏汗在除掉第八桑杰嘉措后，立即派人到北京向康熙帝呈报事变经过，称第八桑杰嘉措所立的仓央嘉措为假达赖喇嘛，不守清规戒律，请求皇帝降旨废黜而另寻五世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灵童。1705年，康熙派护军统领习柱、学士舒兰为使，到西藏封拉藏汗为义法恭顺汗，赐给他金印一方，并下令将仓央嘉措送到北京处置。1706年6月11日，康熙45年，拉藏汗以武力将仓央嘉措带出布达拉宫，结束了他在布达拉宫10年的达赖喇嘛生涯。拉藏汗随即宣布仓央嘉措已经被废黜，并押往北京。仓央嘉措被借送京师时，无数群众泪流满面。拉藏汗的这一举动也大大激怒了西藏的僧俗民众。行至哲蚌寺时，三大寺僧众含着热泪舍命救出仓央嘉措，迎至甘丹颇章。随后拉藏汗调兵围攻哲蚌寺，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冲突，仓央嘉措说服僧众无所畏惧地主动走出哲蚌寺，来到蒙古军中束手就擒，踏上了去北京的旅途。300多年前的六世达赖之争，是西藏地方史上的一个血腥时刻。从一座山间小屋到布达拉宫，或许这一切都非他所愿，但是命运偏偏选中了他。布达拉宫那个宝座的背后，是刀枪剑戟，还是风光无限？或许仓央嘉措最为清楚。据《清实录》记载，康熙45年年底，即公元1707年年初，仓央嘉措行至西宁口外病故，走完了他24岁的传奇一生。

0: 仓央嘉措圆寂后，拉藏汗将拉萨药王山上贾波日寺的僧人，年已20多岁的白嘎增巴，立为六世达赖喇嘛，宣称他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由五世班禅主持。白嘎增巴于1707年藏历2月，正式在布达拉宫坐床，取法名为阿旺义西嘉措。
1: 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问题上是高度重视的，无论是哪一世达赖喇嘛转世，清朝中央政府总是要派员进行主持勘验，或者按照历史定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在拉藏汗提出确立义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呢，康熙皇帝也不放心，他也是派了大臣到西藏亲自去查验。
0: 尽管清廷对西藏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做了相应的处理，但康熙皇帝还是敏锐地感觉到青海重台吉与拉藏汗不睦，西藏事务不便由拉藏汗独自处理。公元1709年，康熙派侍郎贺寿前往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这也是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派官员到西藏参与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开端。
1: 经过查验，同时在拉藏汗的控制下，五世班禅额尔德尼还有当时的甘丹赤巴呢，都认为义西嘉措符合六世达赖喇嘛的条件，这样使清朝中央政府呢最后发布谕令，确认了义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也向他颁发了册印。这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么一个产物。
2: 五世班禅大师呢，位于拉藏汗的威胁，就不得不承认，很勉强、很委屈地承认了这个义西嘉措了，他没有办法。
0: 但是西藏地方及蒙古势力围绕六世达赖之争并未就此停歇，
3: 他还认定的义西嘉措尽管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是拉萨的三大寺和新教群众仍然认定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才是达赖喇嘛真身，他们极力反对拉藏汗另立达赖喇嘛的做法。
0: 西藏大多数僧俗人众坚持仓央嘉措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既然仓央嘉措已经圆寂，按例应当寻找他的转世。拉萨三大寺的上层喇嘛以仓央嘉措生前所作的诗，洁白美丽的仙鹤，请把翅膀借给我，不到远的地方，去去礼堂就回来。以诗歌为预言，在四川礼堂找到一位名叫格桑嘉措的灵童，认定为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当和硕特部落的青海驻台吉听说在礼堂找到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消息后，立即表示支持。
2: 蒙古的和硕特台吉们乐见其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拉藏汗之间的力量不均衡了，拉藏汗又继承了和硕特的汗王，又要立了一个达赖喇嘛，在这个平衡被破坏的情况下呢，听说出现了格桑嘉措，他们很高兴，他们总觉得总算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有一些影响力了。
0: 青海和硕特部的首领们向康熙皇帝奏报，礼堂地方新出灵童，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并指出拉藏汗所立义西嘉措为假达赖喇嘛，这等于要求康熙皇帝收回已经册封义西嘉措的成命，令康熙帝

0: 左右为难。
1: 那左右为难，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伊西加措的群众基础不怎么样，不管是在和硕托的部落里面也好，还在西藏地方里也好，他的这个威望不高，老百姓不认他。第二个呢，因为这个拉藏汗消灭了第四三届甲措的势力以后啊，清朝政府就给他一个封号叫义法恭顺汗，义法就是保护法的恭顺，听从中央政府的汗，给他一个汗王了。所以呢，两边怎么办呀？所以这他的左右为难，出现这么一个左右为难的一个情况。
0: 西藏地方的复杂局势，让康熙皇帝意识到，要安定人心，稳定西藏局势，不能只扶持达赖喇嘛世系，还需扶持班禅世系。有鉴于此，清廷果断册封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封号，并颁布敕谕。康熙52年四月，即公元1713年，钦差才仁克雅、大喇嘛诺布等至扎什伦布寺，诏封达赖之力，册封五世班禅罗桑义熙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班禅额尔德尼称号正式确立，并进一步增强了班禅转世系统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历史定制。
2: 从当时康熙皇帝为什么要册封五世班禅罗桑乙熙为班禅额尔德尼呢，来提升他的宗教影响和地位呢，他主要是从当时西藏社会政治局面出发的。因为当时在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出现了六世达赖之争，那么在这个宗教界呢比较混乱，围绕着六世达赖喇嘛之争呢，西藏的各个地方势力也进行争斗，那么班禅额尔德尼的作用，就是班禅转世系统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当时五世班禅罗桑乙熙是在藏传佛教中具有影响的一个重要人物，进一步册封他，巩固和承认他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有利于稳固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可以通过班禅转世系统呢，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0: 然而，六世达赖之争愈演愈烈，在蒙古和硕特内部，西藏的拉藏汗与青海的察罕丹津各护一位达赖喇嘛灵童，乙熙嘉措和格桑嘉措尖锐对立。拉藏汗所立的乙熙嘉措虽然已经住进布达拉宫，但是在蒙藏宗教界未能收揽人心，形同孤立，冲突一触即发。此时蒙古的准噶尔部也并未放弃控制西藏与朝廷对抗的野心。
3: 这个时期实际上准噶尔部并没有放弃控制西藏和清廷对抗的野心。噶尔丹被消灭以后吧，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承了统治，但这个期间吧，准噶尔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实力大为增强。
1: 噶尔丹是被剿灭了，但是剿灭了以后，他的这个势力，这个部落势力还在，尤其是他的这个侄儿嘛，策妄阿拉布坦继承了汗王了以后，这个人的这个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
0: 康熙55年十一月，策妄阿拉布坦从新疆伊犁派出由将军策林敦多卜等率领的6000军队，经阿里北部艰难跋涉一年多，挺进西藏。康熙56年十月25日，即公元1717年十一月27日，清廷接到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书报，

说，策凌敦多卜，领兵3000人已至西藏，与拉藏汗交战，双方不分胜负。拉藏汗与准噶尔部队正面交战，结果拉藏汗难以抵挡准噶尔部队的突袭，不得已移居布达拉宫。于是布达拉宫遭到了建成之后最大的一次洗劫。1717年12月3日是布达拉宫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天。准噶尔军攻入布达拉宫，爬上南面的围墙，但发现这座宫殿难以进入，遂借助火攻，大门损毁，准噶尔军冲入布达拉宫。拉藏汗携侍者罗桑群培逃跑，刚出布达拉山下的东大门就被追兵发现，拉藏汗奋死抵抗，在砍下了追击他的一名准噶尔士兵的右臂后，最终被追兵所杀。当时住在色拉寺的耶稣会传教士德西迪利目睹了这一事变，他的见闻成为了第一手史料。布达拉宫被准噶尔军所占据，拉藏汗拥立的6世达赖义西嘉措后来被清廷废黜。从此和硕特部固始汗一系在西藏地方的统治结束了。由于西藏距离北京路途遥远，直到康熙57年2月，拉藏汗的求援奏书才抵达清廷，恳求皇上圣鉴，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急来策应。于是康熙皇帝令色楞、额伦特率军出击，在喀拉乌苏与准噶尔军相遇。

当前线失利的消息传来，清廷震动。康熙皇帝感慨：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一道具，将边无宁日。于是，决定再派大军征讨准噶尔，驱准宝藏。康熙57年10月12日，即公元1718年12月3日，康熙皇帝命皇十四子允提为抚远大将军，领军出征。这次征讨准噶尔，清军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做了周密的筹划，拟定由南北两路进兵西藏，分别从西宁、四川出发，另外还有一路从巴里坤、阿勒泰分兵袭击，牵制准噶尔部。抚远大将军允提作为北路军的首领，进驻西宁之后，率军前往塔尔寺，与新选出的达赖喇嘛灵童格桑嘉措见面。据七世达赖喇嘛传记。

0: 载。文殊皇帝第十四子亲王，在众满汉官兵的簇拥下，率兵3000多人，浩浩荡荡，威风凛凛，驾临塔尔寺。
1: 允提作为十四阿哥，实际上是代表这个康熙皇帝，代表中央政府，他来青海，实际上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就是做调研、调查研究啊，就了解，第一了解，哎，格桑讲说这个孩子怎么样。第二点，再看一看青海的各个蒙古族的各个部落，他们对于格桑讲说是什么一个心态，他就摸到底了。
0: 在塔尔寺，亲王皇十四子允提会晤了格桑嘉措。
2: 允提到了塔尔寺，见了格桑嘉措，同时他也是做出一种姿态，就是向当时在青海的蒙古驻部表达重视蒙古驻部，提出来这个格桑嘉措是六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来安抚蒙古驻部。同时呢，允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来考察和了解当时蒙古驻部的政治倾向，他们对康熙或者是清朝中央政府出兵西藏这个事情究竟是什么态度，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来支持清朝大军来顺利地进驻西藏。那么经过允提的努力呢，蒙古驻部由于得到了自己认为呢，在这个达赖喇嘛这个事件上呢，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重视，他们也积极支持清朝大军呢去这个平定准噶尔叛乱。那么这样呢，形成了一种合力，最后呢，允提带领大军呢顺利地这个驱逐了准噶尔势力，实现了呢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这个直接管辖。
0: 公元1719年，康熙帝与议政大臣等将新胡毕尔汗封为达赖喇嘛，给予册印，于明年青草发时送往藏地，另登达赖喇嘛之座。1720年5月，大将军王允提把清廷颁下的金印金册及大量礼物带至塔尔寺中，正式册封格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用130两金子制作的印章上印有汉、藏、满3种文字的印文，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印。在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朝军机处奏折中，可见其大意。而自幼继承前业，克勤戒律，钻研经典，深得各部落之信赖，是以特将辞职颁给册印，封尔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康熙59年2月27日，但是西藏僧俗上下仍然认定仓央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把诞生在礼堂的这位格桑嘉措看作是仓央嘉措的转世，即第七世达赖喇嘛。
3: 这个时期呢，出现了确实名义上有3个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依稀嘉措、格桑嘉措。既然把六世达赖喇嘛废了，仓央嘉措废了，认定的下一世转世格桑嘉措，朝廷给的金印还是六世达赖喇嘛。这个名号一直存在一段时间，到乾隆皇帝时候，乾隆皇帝时候给8世达赖喇嘛册封名号的时候改了。就把8世达赖喇嘛江白嘉措把他封为第8世达赖喇嘛，那这样一下理顺了。
0: 过了60年，乾隆45年，也就是公元1780年，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时，乾隆皇帝才根据蒙藏信教民众的意愿，把他祖父的决定

改变过来。在如今的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须弥福寿之庙，有这样一座记事碑，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录了乾隆、理顺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历史。黄教之星。

0: 尔德尼喇嘛，释二喇嘛改地乡为师，以禅宗风而兴梵教，则今之班禅额尔德尼喇嘛识达赖喇嘛之师也。达赖喇嘛居布达拉。
1: 关于六世达赖喇嘛之争的问题，实际上一直是延续到了这个乾隆时期哈。在六世班禅进京的时候，六世班禅向乾隆皇帝呢反映了这个情况，所以乾隆在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认定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加措的时候呢，才开始把顺序捋顺了。第六世达赖喇嘛是仓央嘉措啊，第七世达赖喇嘛是格桑嘉措，第八世达赖喇嘛是强白嘉措。
0: 康熙五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720年，清廷由噶尔弼率领的南路大军从四川进入，胜利抵达目的地拉萨，与护送达赖喇嘛进藏的北路军会合。第二天，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拉萨及各地僧人群众数万人往布达拉宫集结，道喜致贺，欢喜雀跃，载歌载舞。为了纪念清朝平定西藏，康熙皇帝修建了御制平定西藏碑，以祭圣烈，昭垂万世。在碑文中，康熙皇帝写道：“一时不发，平定西藏。”格桑嘉措的入藏，结束了自五世达赖圆寂以来的真假六世达赖之争，以及在西藏、蒙古、青海、滇川等地区藏传佛教信众中造成的混乱局面。
2: 七珍宝藏呢，是十八世纪初清朝在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地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战役。当时完成这项任务的清军由汉、蒙古、满等各民族共同组成，参与这项任务的还包括藏、羌、纳西等各个民族。从这些史实我们可以看到，维护国家稳定、边疆安全是各个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的一个具体的见证。
0: 公元1720年十一月初五，在布达拉宫日光殿的寝殿中，五世班禅亲自为格桑嘉措传授沙弥戒。班禅为缘起殊胜故，于七世达赖喇嘛名号前新增了洛桑二字，遂得七世达赖喇嘛法名为洛桑格桑嘉措。清朝用兵西藏，驱逐准噶尔势力，开始调整并废除和硕特蒙古在西藏遗留的各项制度，同时开始了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理和统治。
1: 七珍宝藏这个历史事件在西藏地方历史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清政府呢，维持这个，把这个满汉官兵有3000人留在了拉萨，并且呢，在理塘和昌都等地也有驻军遥相呼应，实际上是开启了这种在边地巡边的一个制度。从整体上看呢，实际上这是清政府把在蒙古和硕特汗庭的各种管理制度呢开始清除哈，开始直接这个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一个开始。
0: 公元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 清朝废除

第八制度之后，设立了四噶伦共管西藏政务的制度。清军平定西藏之后，彻底结束了蒙古诸部在西藏的控制和蒙藏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任用西藏地方首领人物管理西藏，通过他们来执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施政，这也成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的转折点。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一起生息繁衍。

0: 看见未来和星辰大海。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鹿金刚战斗，
1: 灵犀金刚
2: 战斗，
3: 玄鸟金刚战斗，
4: 宝象金刚战斗，
0: 国语金刚战斗，
5: 神兽合体，无敌的。

0: 小美，快点出发吧。
1: 戒指、发夹还有贴纸。好啦，
2: 小美，准备好出发了吗？
1: 好啦。还有哦，哼，别忘了我的小兔。现在我们准备好啦，出发吧。哼，爸爸妈妈，我们准备好啦，快点走吧，快点。
3: 哇，小兔也要带上吗？
1: 当然要啦。
2: 把小兔放在家里会更好吧？
3: 是呀，如果在游乐园弄丢了怎么办？
1: 但是没关系的，我会好好照顾它的。小兔也想去呢，怎么可以抛下它？对吧，小兔？

0: 气最好了，你觉得呢，小兔？
1: 哇，真是好久没来了。
2: 确实如此，那么从哪里开始好呢？旋转木马、碰碰车、海盗船。
0: 哦，我也要，爸爸，快跟上！
2: 哎，等等我呀！
0: 哇，我们把所有项目都玩一遍吧。
3: 来到幼儿园可千万别忘要玩旋转木马。
4: 我是骑马的王子。
0: 我也要玩。
1: 那我是优雅公主。
5: 你好。
3: 来到幼儿园可千万别忘要玩海盗船。
5: 海盗船。
3: 游乐园可千万别忘要玩碰碰车，
6: 这边碰那边碰，这里那里碰碰，我想去玩那个。

0: 小美啊，你玩得开心吗？
1: 啊，太开心了。
2: 那好，今天就尽情地玩吧。
1: 那现在该去哪儿呢？
0: 通过了，耶、
1: 爸爸，我可以坐过山车吗？
0: 可以啊，但是你不害怕乘坐过山车吗？
1: 不会害怕，我真的很想玩，而且爸爸，你也要陪我一起玩。
0: 爸爸也要。是这样吗？爸爸要照看小豆呢，不如让妈妈陪你一起吧。
1: 但是妈妈去哪儿了？
0: 刚才去接电话了。
2: 我知道了。小美啊，怎么办呢？妈妈有紧急工作处理，要先走了。
0: 是吗？
1: 那我们也要走吗？
2: 怎么会呢？你们和爸爸多玩一会儿呀。
1: 真的吗？
0: 是的呀，别担心，交给我吧。你也快赶回去吧。
2: 好的，孩子们，我先走喽，你们好好玩呀，再见。
0: 回家见。
3: 妈妈再见。
0: 现在怎么办？妈妈不在，我们没办法玩过山车了吧？
1: 可是我还是很想玩。
4: 小兔可以陪我一起玩，所有项目小兔都陪我一起玩。
1: 为什么不行？
0: 玩具不能带上去，因为可能会掉下来。
1: 爸爸，怎么办呢？
0: 这样看来只能不带小兔自己玩了，你一个人可以吗？
1: 我不行，我一个人玩不了。
0: 小美啊，没关系的，下次妈妈来的时候再玩过山车吧。
1: 好吧。
0: 那现在我们去哪儿玩呢？这里有童话世界，
5: 快来幽灵游乐场吧，来刺激又好玩的幽灵游乐场吧。
4: 幽灵游乐场？
5: 没错，你可以看看
4: 啊，好有趣呀。
5: 如果能勇敢的通关，还能得到很棒的礼物哦。
4: 有礼物吗？那我的小兔可以陪我一起探险吗？
5: 当然可以啊。哇，
4: 爸爸，我可以和小兔一起去吗？我想去游乐场探险。
0: 好啊。
4: 我们到啦。
0: 但是这真的没关系吗？看着有点吓人呢。
4: 没问题的，我和小兔一起去啊。

0: 好吧，美加油吧。
1: 哇，欢迎来到幽灵游乐场。
2: 小兔，我们一起探险吧。哦，
1: 现在踏上惊心动魄的冒险旅途吧。
2: 哇，什么嘛，只是个娃娃而已吗？吓了我一跳。
3: 我们说好了要一起探险的。

并不害怕。

0: 有你在，我才不害怕。
1: 嘿嘿，不客气，应该是我谢谢你带我参与了这次冒险。嘿嘿，今天都多亏了你。
0: 如果能够一直和你在一起就好了。
1: 嘿嘿，那我就永远陪着你，好不好？
0: 真的。

0: 怎么还没出来呀？哦，小美，
1: 爸爸，
0: 怎么样？不害怕吧？
1: 一点也不害怕，而且我觉得非常有趣。
0: 是吗？小美真是太勇敢了。
1: 因为我勇敢地通关了，所以还收到了礼物。
2: 气球，气球。
0: 那现在我们干什么好呢？
1: 去挑战过山车吧。
0: 过山车。小美，加油。
1: 好的。小兔呀，准备好了吗？
3: 当然了。
4: 过山车马上就要启动了。
1: 来喽。
0: 为什么我比你还紧张呢？

0: 小美啊，真的很勇敢啊，这样我也放心了。
1: 小兔啊，我希望你能一直陪着我，大家永远在一起。
2: 放心啦，我会永远的陪伴在你的身边。

0: 像在海底一样。
1: 刚刚那条鱼好可爱呀。
0: 是呢。
2: 哇，是海龟，
1: 好大呀。哦，这条黄色的鱼是什么？
3: 那是黄刺尾鱼，它的鳍有白色的刺。
1: 真的吗？
3: 那条是蝴蝶鱼，这条是湖鱼，还有小丑鱼。
0: 哇，身形好大，你好啊。
1: 感觉它就像在水里飞呢。
4: 小美，
1: 小恩姐姐，
4: 你好啊。大家好久没见了呢。
3: 是，
0: 姐姐你好。
4: 大家都来了呢，那我们开始水族馆之旅吧。
0: 好的，太棒了。

0: 来吃饭吧。
1: 吃饭之前洗个澡，
0: 大家一起来清洁吧。来，好好刷牙清洁。

0: 怎么样，好玩吗？
1: 当然。
0: 那是什么？啊，哇，你是海豚对吧？哇，是海豚。
2: 没错，它叫多多。
0: 多多，可是它好像受伤了呀。
2: 它曾被困在网中，所以受伤了。
0: 被网困住。
2: 幸运的是它被及时发现并得到了救援。
0: 一定很疼吧？那么它又一直在这里生活吗？
2: 不呀，这里对海豚来说太小了，等它康复了就要把它送回海里。
0: 哇，是这样啊。
3: 哇，就说话特别。
0: 为什么躲开？你不喜欢我们吗？
1: 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0: 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1: 还是很害怕啊，被王捆住时吓到了，可能有心理创伤了。
2: 啊，好可怜。
3: 真的吗？听着好可怜呐。
4: 啊，海豚疼吗？
3: 被网困住时受伤了。
5: 在宽阔的海洋里生活过，现在在水族馆里肯定非常苦闷吧。
4: 是啊，所以小恩姐姐让我跟海豚交朋友。
3: 好啊，如果小美与海豚好好玩耍，她就更快康复了。
4: 是的，我会好好照顾她，还有将来像姐姐一样成为一位出色的兽医。
5: 这真是太棒了，太灵美，成为出色的兽医。
3: 小豆，快点吃饭吧，米饭要飞过来啦。咻。
4: 小恩姐姐，
1: 小美来了。
4: 我来照顾海豚了。
1: 哦，小美今天打扮得像医生一样。
4: 我想成为像姐姐这样出色的兽医。
1: 原来如此，如果小美能治愈多多的心病，那就更好了。
4: 多多的心病？
1: 如果有好朋友陪伴，心情会变得开朗，也会更快的康复。
4: 原来如此。
1: 哦，现在是喂食时间，不如一起去吧。
4: 多多，吃饭时间到啦，来，多吃点才能快点康复哦。为什么不想吃呢？你看，再不吃美味的鱼就要飞走了呀。这也没用啊。
1: 还不熟悉嘛，再多互动一点就好了，明天再试试吧。
4: 好吧。多多，明天再见。多多，今天我画了画，怎么样？喜欢吗？不喜欢吗？那试试这个吧。我把我的朋友小兔带来了。
6: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小兔。
4: 他好像有点兴趣了。第一次见他主动靠近过来，我想和他变得更亲近呢。
6: 小美，那我们一起模仿海豚陪他玩吧。
4: 那肯定很有趣。喂嘿喂嘿喂嘿喂嘿
1: 喂嘿喂嘿。小美，你在干什么呢？
4: 我在模仿海豚的声音，之前和猫咪狗狗玩的时候，汪汪喵这种声音他们都很喜欢听呢。
1: 原来是这样。
4: 我想如果我发出类似海豚的声音，多多会喜欢的。
7: 真是个好主意呢。
1: 对呀，对呀。
4: 喂嘿喂嘿。我的背包。
1: 怎么办呢？
4: 谢谢你，多多。姐姐听到了吗？多多终于跟我说话了。
1: 你们俩终于成为好朋友了吗？
7: 小美的心意多多感受到了呢。
4: 好。小恩姐姐，看起来多多很喜欢我哦。
1: 是呢，
7: 看来多多真的把你当朋友了呢。
4: 真的吗？
7: 来，小美，我帮你拍张照片吧。

0: 小恩姐姐，多多现在怎么样了？
1: 伤口已经康复了，目前非常健康。
0: 哇，太好了！
1: 所以，是时候把它送回大海了。
0: 真的吗？太好了！
1: 会难过吗？要跟多多分别了。
0: 有点难过，但是多多应该在海里才能幸福的生活吧。相比陪伴，我更希望他能够幸福。
1: 小美，你现在像一个真的动物专家呢。
0: 真的吗？我能像姐姐一样成为出色的动物专家吗？
1: 当然，好好加油。对了，送多多回海洋时，你想一起去吗？
0: 可以吗？我想去。
1: 当然了，多多能够这么快痊愈，多亏小美你呢。
0: 太棒了。多多，能和你成为朋友真的好高兴呢。
1: 小美，待会儿这个网放下来后，多多就可以重回海洋生活了。
0: 回到海里应该能好好生活吧。
1: 是呀，见不到了。
0: 多多呀！
1: 多多是想给你个惊喜呢。
0: 再见，多多。
1: 我们会想你的。
0: 再见啦！姐姐，看那边，多多遇到了朋友们。
1: 真的呢，太好了。
0: 多多，和朋友们好好相处。要保重哦。再见啦。

0: 我们下次再见。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吾辈担当。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迈了三点四个月，俺就拿个笼子捡的，俺拿充电的捡的，俺他把顿他，俺那些的羊蛋得有。年个人他身家其实的看人家，年六十的，年六十的人他，俺他不如就他开门，俺做农村每个人呢，拉个俺们生生的吧。今天俺他拉怕的给人他，种些就便宜了。

0: 俺妈俺在笼子前生了人，你把俺抬就是个这个，你把俺抬就是个人家，俺这你把没事的隔些呢，天了天过的是，这大个啥人？俺抬就哭了爸，哭了就干下面呢，他爸哭着过吧，性格这个人大。大兵呢，不叫人端到来呀，用火买吧。他过去接不过的人家，就在堂屋里见，你们摸着吧。他过去人家，看过人家米团等着买吧。工作就是人家，他过接不得，一个就是那吃吧买吧。端过俺那三顿药的，俺那吃点药的，俺端到人家拉过两药嘛的，人家没说苦劳人家吧，几套人呢。体力方面的，不能干这些工作。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笼子县也有。别看笼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脆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它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它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它的存在，笼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笼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做书记人呐，每年老九千人的，俺做笼子人，他家穷呐，他过的干活是不的，他过干穷的还是精神是呐，心那多过是吧？人家的俺就心那个，俺出去干吧，到年大没人去再去听。那他老家里就是那出头的这个人，这讲巧合看不懂嘛，家是忙活家里人，家伙的工作还得人钱呢，工作没巧合也出租，那个垃圾都麻烦钱，家是忙活家里人。人家家下面的啊，光亲戚像俺那钱人家，心当主顾人，那不就在帮我看着过，人家看了看门道。没看这个人到不了停车场里，到站停车行到边了。你们农民休息是吧？人家俺家一直买了，杭州书记一直买吧。人家杭州书记呢，全部就交给呢，面干没几面呢，那是养点的东西吧。他人呢，那是养活人家几百的，几乎把什么，他那是人家几乎的，但没收给人家什么了，干的。差不多忙着也搞不起这吃饭了。
1: 在荒凉的笼子河滩上，几十号笼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笼子河畔的沙棘。

0: 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1: 他在俺最近的笼子里人的我家家里的就就正在冲饭对没事给他把嘎头吧啊可能脏了也吧人家呢啊家们家亲过呢什么接不进的路了俺最近的拉住的刚刚弄不记得吧忙到错案呢压着压着正在气死了俺最近人的人家人家哪个都要人的我呢哪来呢在民生那些你说结果的人家做过一次嘛哪来包不出去弄啊没见到弄这个拉的人家被民生也会到江西你呢人家给这个小区求个的两个地方的就看前面了我做给那些的打拿的送教区啊啊什么时候的咱们就要了我就不会给他拉走领导啊，那时候就送他送掉几个吧，天天加七十七十七呢，俺就可以人呢，脏着脏着这些作业吧了。
0: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笼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笼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笼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笼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笼子人的家国情怀。
1: 人家老家那家老树正在前面，那家从就是来要吧。他人那人家老客在那边在老短短的人，他人那公里去就是要过的。人家人家办没事给那什么呢？家族上么做的，因为医生正在弄了。

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

0: 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2: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4: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1: 百年大计以教育为本，教育大计以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5: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

0: 历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1: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

0: 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1: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4: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3: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3: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6: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7: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 194.6 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8: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

0: 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1: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2: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4: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5: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3: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

0: 现出两山嘉峪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2: 每个角落边边咔咔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3: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六月至八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一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6: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5: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也

0: 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政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师节祝贺和诚挚问候，让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教育强国的西藏答卷。噶玛泽登在拉萨市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次生灾害隐患大，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日子里，吉隆镇商户守望相助，并积极投身志愿服务，用患难与共的温情共克时艰。自治区第七届职业技能大赛吸引470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西藏技能人才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城关区八一社区家史馆是全区首家社区家史馆，生动再现了各族群众扎根高原、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王军政来到这里，详细了解民族团结创建和居民工作生活情况。听说该社区有22个不同民族聚居，大家相处融洽，生活幸福。王军政对此充分肯定。他说，中华民族是守望相助的大家庭，你们这个社区正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真实写照。各民族像兄弟姐妹一样，你来我往，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感情越来越好，社会也就越来越稳定。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嘱托，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建设好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完善好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长盛常开。娘容下古建大院在保护修缮过程中保持原有风貌，焕发出新的生机，是八廓古城保护与旧城改造提升工程的生动缩影。王军政详细了解古建大院文物保护修缮工作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保护传承历史文化与培育彰显时代气息，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全面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最大限度保留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通过整治改造老旧小区、升级公共服务设施等一系列措施，让城市服务效能不断提高，风貌特色更加彰显，让古城既有千年古韵，又充满现代气息。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强化

0: 资源统筹整合和供需高效匹配，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不断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让各族群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生活品质得到稳步提升。来到功德林寺，王军正与僧人亲切交流，认真听取寺庙历史、三个意识教育开展等情况。他指出，要创新教育载体，拓展教育平台，丰富教育内容，总结提升好经验、好做法，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推动僧尼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要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化手段，让珍贵古籍文物资源活起来，利用文物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引导各族群众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研中，王军正指出，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学习宣传，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结合起来，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最大限度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进一步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全面贯彻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深入宣传贯彻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深刻认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坚持保护优先，注重合理利用，推动创新发展，充分运用文物资源，深入挖掘整理宣传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把旧城改造提升和古城保护工作结合起来，把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建设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城市建设管理全过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紧紧围绕民族团结和民生改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好民生实事，增进群众福祉，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江、才让泰、达瓦次人参加。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不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更多栋梁之才。今天是教师节，在吉隆镇完全小学，上课的铃声还未响起，2年级2班聚拢了班上的孩子们。教室的黑板被稚嫩的字迹填满，都是对老师纯真的祝福。
2: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一起在黑板上写上老师的祝福，也希望老师平平安安，老师节日快乐，
3: 祝老师们身体健康，
4: 平平安安。
5: 我祝老师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6: 老师多多休息。
1: 而在6年级2班，老师正与孩子们同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老师深情讲述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危难之际，各方力量并肩作战，全力抢险救援的一个个生动故事。学生们仔细聆听，感受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力量。
7: 我看到他们来救援，觉得很有安全感，我心里也很踏实的呢。
8: 我心里特别感动，对志愿者和消防人员从心底里面

0: 谢谢他们。
1: 事情发生在家门口，并且是孩子们都看在眼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身后有着强大的国家守护着我们。
2: 收到总书记第42个教师节的祝贺，我内心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总书记充分肯定广大教师传道授业的辛勤付出，为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我们学校接下来的话，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成长。
3: 教师群体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的真挚关怀、殷切寄望，令人温暖，催人奋进。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作为教师，我感到十分的温暖，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为党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5: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怀嘱托，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扎根三支讲带，用心培育时代新人，引领孩子们奔赴美好未来。
6: 总书记的嘱托是对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关怀，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会把这份期望落实到日常办学里，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办好边疆群众满意的教育。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节日祝贺转化为奋进动力，用知识点亮孩子们的梦想，用坚守书写教育强国的西藏答卷。
8: 这份来自党中央的关怀，让我更加坚定了坚守高原讲台、深耕边疆教育的初心。我的讲台虽在高原，但育人的格局要对标时代，服务大局。
3: 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更多栋梁之才。
9: 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与日常育人，讲好西藏故事，
10: 坚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勤学奋进，将来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11: 守好每一节课堂，用更贴近孩子的方式教学，用耐心陪伴孩子们成长。
12: 作为一名援藏教师，我会坚守育人初心，把广东的教育经验和本地学习结合，助力高原学子成长。祝愿所有教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桃李芬芳。
13: 在这12年里，最让我动容的是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看着一届届牧区孩子从这里成长，奔赴更远的未来，真正体会到了教书育人的价值。
14: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今后教学实际以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文化兴国来教育我们的同学们，为了我们国家民族复兴大任培养优秀人才。
15: 今天上午，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市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来到堆龙德庆区古榕镇中心小学，噶玛泽登认真听取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介绍。他说，要立足实际，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学，让学生在实践中启迪智慧、锤炼品格，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拉萨师范学院，噶玛泽登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史、特色学科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结合时代发展趋势、西藏现实需要和学校办学实际，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创新培养模式，既引导学生学习前沿知识，又传承弘扬好优秀传统文化。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罗梅参加。
16: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化无常，救援沿线沟谷两岸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3: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三条沟、两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
0: 这是我们水利部门安装的一个水文监测设施，是实时监测这个吉隆藏布的流量变化。这个是我们应急部和中科院联合带过来的一个叫山洪泥石流的综合监测设施，它主要监测的一个是这个也是山洪，就是急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水流量，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泥石流它有一个监测能够识别出来，同时呢它还有这个气象的实况监测的这个功能，而且这个研判呢是一种综合研判，它不是单一部门的，我们通过互相印证，然后呢综合来分析这个地方是不是形成了这个风险。
3: 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
0: 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一次是一个就是东林藏布河谷泥方一侧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山体垮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我们称作叫3号堰塞湖，但是呢它在形成了半个小时之后进行了过流，但是水流量特别大，当时我们监测预警工作组呢捕捉到了这个情况，及时的报告前方指挥部，指挥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个撤离的指令，所以我们的救援队伍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区域，从而这个没有造成这种次生的这个灾害风险。
3: 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
0: 这个地方这个各种灾害类型非常多，后续防范应对的这个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我们现在呢也在跟前方指挥部在共同的商议，准备呢把一些必要的监测设施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都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地方政府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灾害风险的这种排查，扩大这个监测站网的这个布设，进一步的提升它对于全域的这种综合监测感知的能力。
16: 在吉隆镇，滇贸带动着镇上大大小小的店铺，对于在这里经营的商户来说，吉隆不只是谋生之地，更是倾注了心血和情感的家园。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里的商户们守望相助，用坚守和温情共度难关。
17: 在商户铁在奶白的手机里还留存着他2019年在吉隆口岸开店的视频，那时每天人来人往，尼泊尔的货车排着队过关。
18: 您对那边的感情还是很深？
1: 对，那边还挺好。
17: 铁在奶白来自甘肃，3年前他将自己的边贸经销商店转移到了吉隆镇的步行街上，这里摆满了各式各样从尼泊尔运来的进口货品。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生意清淡了一些，有人来店里，他总会顺手拿出吃的喝的招待大家。
19: 别旁边走，刚才说啥说？
1: 这边挺好的，比吉隆人也热情，气候也好，所以我喜欢吉隆，我差不多跟吉隆一样。
17: 在吉隆时间久了，铁在奶白的尼泊尔语也说得十分流利。去年他还聘请了2名尼泊尔店员一起经营小店。
1: 他们两个干活也挺很勤快的，我们关系也好，平时一起吃饭，一起干活，就这样，我们家里人一样，我们就这样，一起把这个店守好。
17: 多年朝夕相处的边境生活，早已让中尼两地边民彼此信任，彼此牵挂。灾情发生后，商户马青第一时间收到了来自尼泊尔生意伙伴的问候。
20: 我经常去尼泊尔那些进货呀，去玩呀，有很多的朋友。口岸那边其实最喜欢看到的是车子进进出出，有些人纪念打卡，不管是办手续啊，主要报关呀，那些都是越来越方便，就感觉我们国家很强大。
17: 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更让马青真切读懂了什么叫大国力量，什么叫众志成城。灾情发生后的仅仅几个小时，马青看到了一辆辆救援车跨越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
20: 早上发生灾情的，然后晚上8、9点的时候，第一批的救援物资已经到了， 这是很快，就是网上说的中国速度，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
17: 这片土地

0: 以及与马青属于他的生活，也让他看见无数温暖。这段时间，马青主动走出小店，加入镇上的志愿服务队伍，尽己所能陪伴家园走出伤痛。
1: 灾情来了，大家这一起肩并肩、手拉手的同甘苦、共患难。其实你们镜头上面看到的那些只是一部分，有很多人是在默默付出，不管多困难，我都会坚持在守在这里。
2: 近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各巡视组分别向第九轮巡视的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11家党组织反馈了巡视情况，严肃指出发现的突出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把巡视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落实。此外，巡视组已按规定将收到的问题线索移交相关部门处理。9月9号下午，2026年度“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活动在昌都启动。为期9天的活动中，中央媒体、三江流域沿线省份及对口援建省市网络博主组成联合采访团，将走进西藏解放第一村、昌都革命历史博物馆、芒康盐井古盐田、特色产业基地、多民族共居村落等点位实地采风，围绕长征精神、雪域回响、雪域75载、三江溯源等5大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开展沉浸式采访报道。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昌都，这次采风报道我也有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位，也希望能够创作出一批有温度、有深度、有传播力的作品，也希望更多的网友能够看到，都能够感受到昌都之美。
4: 我要聚焦到每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上面，把我全程所见所闻，通过用直播互动的方式，带着咱们全国的网友朋友们一起去看，带大家云逛昌都。
2: 恰逢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昌都这片红色热土开展本次主题宣传有着特殊意义。活动将依托新媒体传播优势，全方位展现昌都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实践，在网络空间持续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
5: 此次活动作为西藏自治区第36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的主要活动之一，我们选择呢在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开展这个网上主题宣传活动，意义非凡。接下来的9天里，媒体团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宝之旅，我们不追热点，只追真情，记录那些没有剧本却比剧本更动人的石榴籽的故事。
6: 为期3天的自治区第7届职业技能大赛9月9号在山南市落下帷幕。来自全区7个地市以及区直代表队的470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新时代西藏技能人才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2: 大赛设置唐卡绘制、藏香制作、餐厅服务、茶艺、电子商务、美发等15个竞赛项目，采用一主两分赛场布局，各赛场同步开展实操比拼，各项目裁判严守公平公正原则，保障赛事有序推进。
7: 这一次在直采的过程中，我也非常的欣喜地看到这一届的选手突破了传统的宴会摆台，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亮点。
2: 赛场之上，参赛选手涵盖各行各业，既有扎根一线的产业职工，也有技工、职业院校的青年师生。大家沉着应战，将平日积累的专业功底充分转化为实操能力，在比拼中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8: 前期也准备了非常充足的这个练习，比赛整体项目呢，综合性更强。
2: 经过3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大赛决出各竞赛项目1、2、3等奖以及优胜奖。各项目成绩优异的选手还将择优进入集训队伍，代表我区备战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用好大赛成果，落实人才激励政策，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0: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该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

0: 日前，在天津医疗援藏团队精准帮扶下，贡觉县人民医院成功完成首例膝关节置换手术。两名长期受膝关节疾病困扰的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下一步，贡觉县将持续深化金藏医疗帮扶，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筑牢群众健康基石。
1: 今年以来，深扎县深扎镇盘活现有资源，启用四座标准化温室大棚，引种适配高原气候的蔬菜品种，着力解决高海拔地区新鲜蔬果供应不足难题。截至目前，累计收获各类蔬菜849斤，充分保障本地群众蔬菜需求。
0: 近日，巴宜区农业农村局在尼洋河畔组织开展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共向尼洋河投放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鱼苗89.24万尾，同时同步标记放流鱼苗2.67万尾，用于后续资源跟踪监测和放流效果科学评估。
1: 近日，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从西宁站驶出，驶向日光之城拉萨。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贵州等多地的游客，正式开启了为期9天的魅力西藏之旅。这也是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第二次奔赴拉萨。游客可通过公铁接驳的方式，游览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等10多处西藏著名景点。一站式领略青藏高原独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底蕴。近日，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批复，山南市融媒体中心电视综合高清频道节目实现直播卫星定向传输覆盖，正式上线播出。高清稳定的本地电视信号走进寻常百姓家，彻底改善了山南市偏远乡村广播电视收视条件。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一起生息繁衍。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和那曲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南中部、南部、林芝西部、南部、阿里东部以及昌都北部呢，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其他地方呢，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到了明天白天呢，那曲、日喀则、林芝东部、南部、山南南部，还有拉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其他地方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综合各种气象要素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那曲大部、昌都中北部、当雄东北部、谢通门东部、亚东南部、聂拉木南部以及墨脱中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会达到3级，特别是巴清西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会达到2级，风险高，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注意加强防范。好了，最后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0到22摄氏度。桑朱子区阵雨转多云，7到21度。港巴阵雨转多云，4到15度。萨嘎小雨转阴天，5到16度。乃东区多云，10到23度。琼结多云，8到22度。贡嘎阴天转多云，10到22度。巴宜区阴天转多云，12到26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朗县阴天转多云，11到29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12到23度。芒康多云，7到20度。江达小雨转阴天，11到21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5到12度。尼玛小雨转阵雨，5到16度。索县中雨转阵雨，6到15度。噶尔多云，5到21度。普兰多云转阴天，7到18度。错勤中雨转阵雨，4到16度。最后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8: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
3: 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王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8: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今天啊，重新布置一下我这个司令部啊。我跟各位讲啊，你看看，这么好的木头，这么好的家具，啊，这么好的山水画，还有这些瓷器，啊，你们说，这能换多少钱呢？啊，咱们八路军现在讲究的是什么？艰苦朴素。这些钱，如果换成枪支和弹药，你说有多好？再说了，我也去过其他八路军首长的房子，人家的房子布置的是相当的简单，所以呢，该搬的就搬，该卖的就卖，听见没有啊？但是不能给我贱卖了啊！哎，关公啊，给我换成一幅地图啊，军事地图，把这个也给我拆了啊！来，
1: 司令，这不都好好的吗？为什么要全换掉？
0: 嘿，咱们现在是什么？咱们是。

0: 规军，正规军就得按照八路军的要求来办，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什么叫明白了？重新回答。
2: 是。
0: 哎，再说了。

0: 一律不能叫了，听见没有啊？哎，该称团长的称团长，该称营长的称营长啊，还有连长啊排长啊都得给我叫起来，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来搬。
2: 好，来
3: 打把手，来
4: 这个得这么打，来我教你，这样叠一下
0: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知道了，
0: 好了，我自己来。
4: 哎，对对对，
0: 这原来穿惯了皮靴还真不太适应。
4: 你得慢慢适应，这东西都有个过程。
0: 哎，李政委
4: 啊，
0: 你说我原来带这帮兄弟参加了八路军，这天天这脑子里啊就是转不过来弯，老走满腹，不是这不适应就是那不适应，你给我出出主意，该怎么改就怎么改。
4: 好，既然你说到这儿，我就跟你说，邓政委非常重视我们纵队的思想工作，多次指示一定要抓好咱们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哎，你学得挺快的嘛。
0: 哎，没问题，
4: 来这条。
0: 哎，我来。
4: 尤其是咱们这些高层干部，那更得转变思想。
0: 说到思想，我说我首先看到的是咱八路军呢，这个纪律严明，整齐划一，你们到底是怎么培训的
4: 啊？你说到这个呀，
5: 这第一步啊还得从打绑腿开始。
0: 说得好。
5: 是这样，我们在延安呢办有抗日军政大学干部培训学校，在八路军总部呢办有抗大分校，129师办有干部轮训班，主要是学习军事知识、理论知识和文化知识常识等等，而且呢是每一个干部都要进行轮训的。
0: 原来八路军有这么一整套管理军队的办法呀。
5: 是啊，
0: 了不起啊。啊，哎，李政委，
4: 啊，
0: 前两天我在咱们村子里看见那几个女八路军战士在办识字班教妇女们识字。
4: 对，
0: 哎，你说咱们纵队能不能也办个识字班，先从教识字开始？
4: 哼，这一点咱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识字是基础，咱们得想一个军事文化一起抓的办法，让全纵队都开展起来。
0: 好，
4: 会文化的当文化教员，会军事的当军事教员，怎么样？
0: 好，我同意，马上就办。
4: 那我这就跟徐副师长要人去。来，
6: 啊，
7: 徐副师长，李政委找我要大学生，我可以给，但咱说好了，得有借有还。我这里的人才，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和宋司令员商量过了，我们把派下去当县长的几位同志先借给你们。
8: 常言道一将难求啊，可现在政治干部文化人更难求啊。
7: 嗯，
8: 我看啊就这样定了吧，回头我再给你们派一些过硬的军事干部，他们军事常识懂得多，教射击教刺杀样样都行。
9: 徐副师长说的是耿富贵吧？陈司令说他打仗勇敢，军事素质高，懂得又多，恐怕是爱不释手啊。
8: 是啊，但是要以大局为重嘛。青年纵队更需要人才，你们啊要积极支持才对。
9: 徐副师长，不做地方工作不知道他的难处啊，成立县大队自卫军就更需要这样的人去带兵啊。
8: 嗯，

0: 小平啊，
1: 嗯，
0: 中央来电，让你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1: 是不是嘉祥同志从苏联带回了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
0: 好像是吧。你看，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按说各地代表去延安路也好走，也比较安全，完全有条件召开七大。现在却要先开一个六中全会，一定是党内还有许多思想与问题啊，需要先进行清理统一啊。
1: 我认为首先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要确定下来，要统帅全党。
2: 长江局某些

0: 人的主张是有问题的，他们总是在强调一切都要经过统一战线。
1: 我很不以为然，这不是就等于把共产党完全交给国民党了吗？这能行吗？一切要经过统一战线，这种提法很不切合实际。这次我到济南平原去走了走，看了看，哪个不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只要我们建立一个政权，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打压一个。如果我们什么都要经过他们，那我们在济南地区什么都干不成，更不要说团结抗战了。
2: 小平啊，我刘伯承也打了半辈子仗了，胜仗打过，败仗也打过，打到今天在太行山才找到了我刘伯承的打法，那就是机动灵活，因地制宜，百变无定。这是中国哲学思想在兵法上的体现。过去我们打仗是按教条打仗，打一仗败一仗，打仗啊，光靠勇，光靠拼，那不是办法，要靠头脑。自从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我觉得他的想法和思路是正确的，对头的。你看啊，以弱克强，以柔克刚，以我为主。小平啊，你这次去延安一定要告诉毛主席，就说我刘伯承在太行山一定会按照他的思路去做，这也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0: 除这以外，我还要向主席汇报我们在这里建立政权的经验和体会。养军队就是一个大问题，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瑞金苏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红军部队，这完全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有了政权就可以为民做事，人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就能有财政收入了，就有了生存之本了，至少饭有地方吃了嘛。
2: 对头，贤弟啊，虽说你比我小了一轮，在许多方面你比我强太多了。难怪毛主席要派你来啊，刘邓刘邓，怕我们是分不开喽。我举双手支持你向主席汇报这里的政权建设经验，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我们红军呢，被教条主义，尤其是那个洋教条，害惨喽，差一点全军覆没。
0: 是啊，
3: 师长，翁大姐说了，这么晚了，邓政委肯定饿了，他做了点小米糊糊和四川的辣椒酱让我送过来。
2: 好，你去吧。
0: 好。哎呀，好。师长啊，我这可真是如同回到家一样。兄嫂厚爱，温暖在心呢。
2: 哎，你连个家也没有，到我这里还凑合，我们两个到你那里啊，只能喝风喽。
0: 哎，这辣椒酱可真地道啊。
2: 我教的。我跟他说，我们129师一下子来了两个四川人，你这个当媳妇的得学着做四川菜。
4: 怎么样，还像你们四川人做的吧？
0: 哎，好吃，出师了，出师了。
2: 我也来口辣椒。
4: 那你们慢慢吃啊。
0: 好。
5: 现在抗日战争将进入新的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将以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够应付战争的新局面。我认为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这个口号是束缚自己手脚，是完全不应该的嘛。我们的方针是在抗战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6: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 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邓小平在会上发言，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结合实际做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阐述了敌后根据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问题。
5: 你到129师之后啊，协助刘伯承打仗很得力，开辟根据地，巩固根据地，济南做了实验，总结了经验，我看非常成功。129师走在了前头啊。
7: 小平在下面比我们了解的情况更实际，回去以后认真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
3: 是，
5: 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呐。
3: 主席说得对，请主席放心，我记住了。
5: 老总啊，
7: 啊，
5: 咱们送送小平啊。
7: 好，走。
8: 政委
3: 啊，
8: 回到太行山，你最迫切的事是什么？
3: 你说呢？
8: 我是386旅的军事主官，当然最紧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发展队伍，打击日军。
3: 这当然没错了，但是我最迫切的事，就是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
8: 嗨，这个呀，那还用说？
9: 我陆中林是国民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在河北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河北省政府，所以你们各党派要成立的下级各政府要经过省政府的批准。
10: 陆主席，你刚到河北的时候与刘伯承师长议定，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手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管理，怎么现在毁其前约，提出撤销呢？我强烈要求陆主席，请您收回成命。
9: 国民的省政府朝令夕改，我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统一听从省政府的指挥。
11: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历经千辛万苦，在济南人民饱受重大苦难的情况下，与各种势力相争相斗，就民于水火之中，成立政府，整顿社会治安，才有了全民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的局面。陆主席讲大局，难道现在还有比抗日更重要的大局吗？
9: 你们要成立的行政公署必须要经过省政府的批准，不得自行设立。
10: 我想请问在座各位，抗日无罪吧？整顿社会混乱局面无罪吧？济南行政公署是人民的行政公署，这与党派无关。我是济南人民选出来的行政公署主任。陆主席，您总不会违背济南人民的意愿随意撤掉这个行署吧？

0: 好了，求会，等待省政府的决议。总部来电说，日军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德州等地集结部队，向济南中心地带合击，想一举消灭我们在济南的武装力量。日军把我们建立的根据地啊，比作是他们的盲肠炎。现在停止正面战场进攻，回师华北。 而蒋介石看到我们在根据地建成燎原之势，他也想夺取政权啊！现在整个河北，特别是济南，将是风云汇集之地。这次反扫荡，如果国共合作的好，大家联合起来反扫荡，日寇再强大也不可怕。
1: 徐副师长从济南来电说，陆中林有押送我军建立根据地的意图。
0: 如果陆中林一意孤行，对咱们反扫荡极为不利啊！
2: 形势很严峻呐，我们在济南的政权难免要受到损失。要电告徐向前、杨秀峰，保护我们的干部向安全的地带转移。
3: 是。
2: 哎，等等。
3: 哎，
2: 一部分同志可以转移到太行山来，尽量的减少损失。
3: 是。
4: 向右看，向前看，报告，队伍情况完毕。嗯，
5: 好的，
4: 同志们，我们今天要打击小鬼子。
6: 段司令，是部下达指令，马上转移。
4: 转移？
5: 对。
4: 李政委，我们不能离开南宫城啊！我们要跟小鬼子一拼到底啊！
5: 对，拼一拼。
4: 他小鬼子不是有汽车大炮吗？我们青年抗日纵队就是要跟他们斗一斗。
5: 这是命令，
4: 命令，什么命令？命令我们不抗击日寇，躲着他们跑。我们是青年抗日纵队，不是青年逃跑纵队。李政委，所以，请你转告一下徐副师长，就说我段方生实难从命，有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5: 段司令，
7: 一个人承担得了整个纵队存亡的责任吗？
8: 徐副师长，徐副师长，
9: 段方生同志，我让你撤离南宫城，不是让你撤离济南，而且我们所有的部队都不会离开，我们是在利用一切条件打击敌人，与敌人周旋，寻找一切机会消灭敌人。
8: 段方生同志，没有人让你不打鬼子去逃跑躲避。
4: 不错，还请徐副师长明示。
9: 我知道你这牛脾气啊，不听训导。
4: 我已经命令青年纵队分成若干个小组，在南宫城、萍乡、威县一带打游击，一定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与敌人周旋。遇到敌人的大部队啊，不要硬拼，要灵活机动，转入乡村反扫荡。嗯，明白了，我一定执行徐副师长的命令。 孙参谋，
10: 到，
4: 带着队伍回营地。
10: 是，全体都有，回营地。
11: 向后转，齐步走。

0: 段方正同志，你打仗积极勇敢，是员猛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自己是决定全纵队胜负的指挥官，一定要记住全纵队的生死存亡。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和勇猛丢掉全局。
1: 是，我一定记住徐副师长的教导。徐副师长说的有道理。
2: 是。
3: 段司令。鬼子已进入萍乡，他们请示是不是要与鬼子周旋。
1: 已进入萍乡了。
2: 鬼子要开始扫荡了，我们得马上制定一个行动方案。
1: 三个团要分成几个支队，在鬼子必经的路上执行破路任务，阻断他们的汽车和大炮通行。
2: 注意，一定要跟地方政府配合，发动广大群众一起去破路。
1: 说得好。哎，告诉萍乡的三营啊，让他们要利用青纱帐，咱们用青纱帐做掩护，敌人占不了多少便宜啊。化整为零，抓住机会打击敌人。
3: 是。
4: 快，都跟上，快点快点，大家跟上。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1: 同志们，听命令，跟我冲。

0: 往哪儿走啊？
1: 过来，这边，往里走。
2: 啊，好，

都没事儿，就是轮椅受了点轻伤。来，我来背你们，走，快走，快走，快快，走，快点，快点。

0: 罗毅，你发没发现最近段司令的变化挺大的？
1: 我发现了。我听说他以前就是个有知识的人，不像其他土匪和民团那样净欺负老百姓，而且他还特别有民族气节，最恨小鬼子。
0: 那倒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有英雄气概的人。他说过绝不欺压穷苦百姓，他还立下誓言不打跑日本鬼子，不娶媳妇儿。
1: 啊，他现在还没结婚呢，
0: 你不知道吗？
1: 没看出来，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他的队伍改变时间不长，可是他思想转变很快。我倒是觉得他这个人很有责任感，谁要是嫁给他肯定会很幸福。
0: 那你要是嫁人会不会嫁给段司令？
1: 我呀，我嘛，我不会像旧社会的女性那样，我要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恋爱。他要是喜欢我，他肯定会来找我。他要是不喜欢我，谁做红娘都没用。我要是喜欢他呀，我也会跟他说。
0: 说来说去，你也没回答我问你的问题呀。自由恋爱也该有个标准吧。

0: 哎，干什么？
1: 不能进去！
0: 干什么？
2: 让开！
0: 快住手！
3: 会议进，
0: 出去！
4: 这是国民政府济南行署所在地，
5: 这怎么就成国民党了？

0: 这明明就是我们八路军的济南行政主任公署，你们要干嘛？
1: 小兄弟，不要激动，这是陆主席的命令。
2: 他们强行占领了南宫城，以不知我们行署的去向为由，任命了各县的县长，还任命了行署专员。
3: 我看，我们马上派人去跟他们交涉。
4: 我看跟他们讲理没有用，立即派部队围攻南宫城，让他们来找我们。
1: 我们应该立即向徐副师长汇报，请示以后再采取行动。
2: 不不不，徐副师长已经高烧几天也不见好，我看不要打扰他了。这样，咱们先商讨一个方案，然后立刻请示师部，你们看怎么样？
3: 好，我来记录。
4: 徐副师长，
3: 徐副师长，好点了吗？
5: 啊，好多了。
2: 徐副师长，这里条件太艰苦，你还是回屋去休息吧。
5: 在哪儿都一样，我来这儿啊，透透气也好啊。
4: 徐副师长，
5: 哎，倒点水。
4: 我们还是送你回太行山吧，你的身体太虚弱了。
5: 哎，大家伙啊，都坐吧。啊，哎，大家伙啊，
4: 徐副师长，喝水，
5: 别再为我担心了。陆仲林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在这里啊提几点意见供你们参考。一，我们立即派一个营的兵力，以保护陆主席的安全为由进驻南宫城，如果他们挑衅，就以陆主席的安全为由坚决地进行反击。二，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造成坚决反对解散民主团体，坚决反对取消行政公署的声势。三，各县要开庆祝会，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八路军反扫荡的胜利。这第四啊，各专员各县长要坚决的拒绝交权，各军政团体组织请愿团要向国民政府请愿，造成宣传的攻势啊。
2: 实际上这就是确保我们行署重返南宫城
5: 啊。对，
2: 徐副师长的四点指示非常重要，我们要马上组织实施。
4: 部队进驻南宫城的事就交给我去安排，我还要把部队的一部分布置在南宫城周围，给陆仲林造成压力，一旦情况有变，我们马上开进南宫城。
6: 撤！撤！撤！
7: 向前啊！
8: 向前！
7: 向前！
8: 向前，同志！
9: 师长，政委
8: 啊，
9: 副师长在屋里。
7: 哦，
9: 好。
8: 向前，同志。
7: 哎，向前。哎，别起来，别起来。
5: 刘师长
8: 啊，
5: 邓政委啊，
8: 盖好，盖好。
5: 我，
7: 你的手好烫啊，病了十多天，现在好些了吗？
5: 没关系，吃了药快好了。师长，政委啊，你们来了就太好了，咱们幺二九师的主要领导都到齐了。我给你们说一说，陆仲林到处网络人，扩充军队，还把旧部军阀石友三也请到河北，是想把我们八路军挤出济南。
7: 嗯，我今天就去会会陆仲林。
5: 好啊，
8: 我们是正义之师，有理有据，是他们不遵守诺言，背信弃义，自然理屈词穷了。
7: 啊，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绝对不会屈服的，济南行政主任公署是人民选出来的，不是他陆仲林说撤就撤，他能代表国民党反动政府，但代表不了济南的人民群众。
8: 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都是我们幺二九师的骨干。什么是骨干啊？就是支撑我们站起来走路做事的骨头架子。 没有这个骨头架子，我们就站不起来。今天把同志们召集起来，就是要向大家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体会，给我们的骨干增加营养，使我们的骨头架子更加结实。这次会议开了40多天，内容非常丰富，会后就有同志说，这完全是一次新的遵义会议，可见评价之高。我也有同感。首先传达王稼祥同志带回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讲话，他确认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同时也确认了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完全符合了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全党的心声和愿望，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大家在这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大胆勇敢的工作。这次会议毛主席用15个月的抗战实践经验证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他有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悲观论。毛主席分析得很透彻，可以这么说，毛主席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听，我们太行山抗日的经历立刻就真切地浮现在我眼前。说实在话，可以这样讲，毛主席分析的抗日战争新阶段的每一种现象都是我们亲身经历和预见的。我们一定要坚定我们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他们的家园，为他们的劳动提供保障，使他们的劳动果实不轻易地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夺走，坚定他们中国必胜的信心，这才是我们长期抗战胜利的根本。
0: 刘师长，
7: 陆主席，
0: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这位是李达参谋长。
0: 陆主席，欢迎，你好。
7: 陆主席今非昔比，兵强马壮，八面威风啊。
0: 哎，陆某能走到今天，全仰仗刘将军的相助。既然来到了冀州，就在我这儿多歇息几日，让陆某报答相助之恩。来来来来，里边请。
7: 好，
0: 您请。刘师长远道而来啊，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坐请坐。
7: 陆主席，我今天是为缓和两党摩擦而来，特讨教其中的根由啊。
0: 哎呀，刘师长，实话说吧，有些事情我是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不知道，有些事情我是事后才知道，
7: 不知不为过。如果是你陆主席坚持制造冲突，其行为与汉奸无异啊。
0: 哎呦，刘师长，此言差矣啊，汉奸这个词儿怕是不当吧。
7: 陆主席，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是两党共同制定的纲领，为了抗战不应该有你党我党之分，但为一己之力置抗日大局于不顾，发生争端，请陆主席转告你的属下，我八路军是专打鬼子的，如果有人执意制造冲突，我们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
0: 哎呀，刘师长刘师长，言之有理啊。哈哈，放心，我一定告诉我的手下，绝不干对日寇有利、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不利的事情，对129师的正规部队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好了，二位，好了，二位，坐下说，坐下说。坐坐坐。
7: 我今天是奉八路军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命令来拜访陆主席，希望陆主席能兑现刚来河北时与我们八路军订立的协议。
0: 刘师长，你今天是来兴师问罪的，还是来商量事儿的？我是国民政府
9: 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我的行为怎么能受你们八路军所左右啊？
7: 你曾答应不取消八路军所成立的行政公署和各县县政府，不撤换八路军任命的各级政府的官员，你可还记得呀？
9: 你们济南的行政公署在日本人撤走之后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管理，我不可能不换人。
7: 陆主席所言怕不是事实吧？刚才我来时接到报告，说你的部下胡和道带领部队包围了永年县城，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军，并打死我政府官员多人，你怎么解释？
9: 放心，对于我属下那些过激的行为，我会严惩不贷的。
7: 你来河北之前，济南是土匪横行，各地方武装与日寇勾结，欺压百姓，我八路军救民于水火，成立了行政主任公署，撤换了韦县长，受到了人民热烈的拥护，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吧？
9: 刘师长，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不要扯得太远。我今天还有更重要的公务要处理。
7: 既然陆主席有比解决济南政权问题更重要的事情，那我也表明一下态度。一，希望我们携手实现抗日的愿望。第二，八路军所建立的根据地绝不撤离，人民既得的权利绝不放弃。第三，济南行政主任公署绝不能取消。告辞。

0: 这个陆中林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八路军建立的抗日政权挤出他的济南，只是碍于现在的国共合作，又不敢明说。
1: 这叫心中有鬼，难做人呐。我们坦荡军子不怕他。
0: 这次我和陆中林谈判很不好，济南的形势又将陷入一片混乱的局面。
1: 对于他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我们必须给予回击。我断言，陆中林在河北待不长。我和宋任穷同时有三谈过，他表面上表示愿意保持中立，可我估计那是暂时现象。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他随时有可能出手。现在啊，有的县已经出现了三个县政府：张英武、石友三、高树勋，他们都在尽力网络自己的势力。
0: 日军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大有一口吃掉我们之势。我们是夹在虎狼之间呢。
2: 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不到一年，广州和武汉就相继失守。我们在济南造成今天的这个局面，对日本人也是构成了一种威胁。我是担心日本人回过头来对付我们八路军，我们必须有所准备才是啊。
0: 日军不断地清剿扫荡，我们必须坚守太行山。
1: 与巩固济南相结合，重要的是防止敌人内外勾结。正如毛主席预言的，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目前这个阶段是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日军肯定会调整整个华北政策，逐渐的停止对国民党部队的战略进攻，转而专门对付我们共产党。我们一定要做好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
0: 巩固我们的政权，坚持就是胜利啊！这一次召开129师和济南部分党政军干部的会议，小平同志啊，你一是要传达一下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我们学习会议文件；再一个向前同志汇报一下近期的工作；三呢，是我们共同分析济南形势。好。
3: 有没有济南的消息，
4: 彭总？一有消息马上给您送过去。
5: 彭总啊，是在等薄城、小平跟陆中林谈判的结果吧？
6: 是啊，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5: 哎，是啊，我去看看。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3: Nimchi。
0: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万物一起生息繁衍。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1: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报告参谋长，电报已经译出。彭总，电报，这个是我蒋介石约我去开会。不去。
1: 哦，蒋介石要你参加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华北军事会议。
0: 这倒是一个揭露陆中林和张英武打内战的好机会。嗯，有道理。马上发报，请示中央，我要面见蒋介石。不过我得给你泼冷水啊，这后台老板就是老蒋，他不会真听你什么晋南军情汇报的。
2: 我不管他老蒋还是老王，我就是要见他。
0: 我要跟他好好辩论辩论，青红皂白。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让他们随意践踏，驱逐我们刚成立的政府，制造事端，夺民财，抓壮丁，搞得晋南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3: 报告，129师来电。

0: 日军围剿八路军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了。现在又开始十一路围攻了。日军这次扫荡是从东南西三面合围，如果陆中林能跟咱们合作联合抗日的话，那对冀南的反扫荡一定有利。立即电告刘邓渠，
1: 让他们做好一切准备，日寇是机械化部队，在平原有优势，我们只能依村而战。
0: 是啊，济南都是平原，情况十分严峻。左权同志，我这个时候离开，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错过了这个机会，摩擦加剧，那对反扫荡更不利啊。
2: 对，就是希望不大。我也要跟蒋介石平平这个利益。
3: 老彭下个月去西安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哼，按照他的性子，不见蒋介石，那是不会罢休的。
4: 对，
3: 不过这个时候啊，对老蒋还不能斗狠。
4: 对，他们的五中全会就要召开了。
3: 我们应该以君子之义相对啊。说的有道理。从大局考虑，我们应该提出四点：一、指挥问题，应该争取委任老总为一个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二、华北军事指挥应与政权分开，省主席不能兼任游击司令；三、我们八路军可以让出一些平。

0: 平原地区给友军。四，对于最近河北山东的摩擦，应向老蒋有理有据的申诉，说明这些摩擦如果不解决，将成为华北抗战可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让一步？
0: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我们先做一些高姿态，求得消除摩擦的途径。
1: 哎，如果他们再执迷不悟，多行不义，我们惩罚他们，那可就是仁义之师了。
0: 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分子逆抗日潮流而动，必将激起全国抗日军民的强烈反对。
1: 为了达到一党专政的目的，蒋介石耍尽了阴谋手段。就说前几天在桂林，蒋介石约见周副主席，就正式提出把我党吸收到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主张，还假惺惺地说即使是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他们也可以，被周副主席啊严词拒绝了。
0: 蒋介石是机关算尽的，对于摩擦问题，我们要有原则，要有底线，必要是要予以奋力还击。把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发给老彭，让他当面揭露其阴谋。
1: 哎，主席，万一老彭见不到老蒋怎么办？
0: 哎，见与不见那不是主要的，单靠老彭一番陈述就想改变蒋介石产共的阴谋，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老彭见蒋介石有一层更深的含义。

0: 委员长，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求见。他找我干什么？一定是八路军在华北的日子不好过了吧？他已经是第三次求见了，正在门外等候。
1: 让他进来。是。
2: 彭将军，坐下说吧。好，谢谢。你是久未归家，是家中有事吗？要不我给何健打个电话，照拂一下。谢谢委员长的关照。我二弟已经让何健照拂死了。家事免谈，我要和委员长汇报河北的问题。
0: 我听说你的母亲是崇佛信佛，知道吗？我的老母亲也是早晚对佛上香叩头啊。我们做晚辈的应该上行下效。彭将军，你不妨也效仿一下啊。
2: 委员长，
1: 委员长，该登机了。你看。
2: 时间永远不属于自己的，要谈的事情一下子说不完，到了重庆再说吧。你就是到重庆，我也要追上你。
3: 主席啊。
4: 您是在担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华北的形势吧？
5: 以蒋为首成立的防共委员会确定的防共、限共、荣共的方针，彻底暴露了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限制一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实际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标志。我们华北抗。

0: 战的形势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呢。
1: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就是我们予以回击的口号。一切舆论工具大力宣传，争取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
0: 好。

0: 彭副司令，
1: 你不要拦我，
0: 我们委员长正在办公，你不能进去。
1: 我今天就是要见他。
0: 彭副司令，你真的不能进去。
1: 我今天要是见不到委员长，我是不会离开的。
0: 这样吧，你在这等候，我进去通报一下。

0: 的部下还没有一个人敢直闯到这里，你是第一个。
1: 看来委员长是不欢迎我呀。
0: 怎么还和我耍起脾气来了？就因为我欣赏你对自己信仰忠诚的精神，还有你无畏的指挥才能，所以对你的要求就越加严格。好了，有什么事快说，简明扼要。
1: 我向委员长汇报河北的情况。
0: 很好，先看看这个吧。

0: 简直是胡说八道。
1: 我看这些材料比写上十篇文章喊上百句口号都更有说服力。共产党不是一贯善于宣传鼓动民众吗？为什么就拿不出像这样的材料？
2: 委员长，我这儿也有两份材料，请委员长仔细阅读一下。这是你们国民党秘密传达的，这恐怕更有说服力吧。

0: 坐下说吧。这些来路不明的材料能说明什么？我只想提醒你，不要中了别人的挑拨离间之计啊。
1: 有人挑拨离间，破坏国共两党在抗日上的友好合作，那委员长就应该严惩不贷。
0: 你这么和我说话，是在指责我，还是要讽刺我？
1: 委员长误会了，我没有这个意思。陆中林、张英武在河北与八路军搞摩擦，杀害我抗日军民，做出与抗战极为不利的事情，就应该受到惩罚。好端端的抗日根据地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一个县出现了两三个县政府，你说这能安宁吗？
0: 而我看到的报告是，陆中林、张荫吾他们在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原则，巩固河北抗日政府，而共产党假抗日之名，势必破坏国家行政系统。
1: 在河北破坏国家行政系统的是日寇，日寇侵占华北，我八路军用血肉之躯从日寇手中夺回了部分的土地，这是恢复了中华民国的行政系统。我请求委员长派人到济南做详细调查。
0: 既然你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好，我就让天水行辕主任程潜派人与你去济南彻查此事，必须要妥善解决济南纠纷。

0: 约40000人，再加上援助华北的伪军，共有50000人左右。他们主要的作战区域在第1、第5军分区。下一步，势必要围攻南宫城啊！
1: 我们这次要针锋相对，稳扎稳打，在中心地带要重点的破坏公路、桥梁，将道沟挖得4通8达。既要限制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又要保证我们的部队隐蔽和机动。
2: 我同意针锋相对。日军这次扫荡来势凶猛，他们不但想吃掉济南，还想吃掉鲁西北，可惜他们牙口不好，未免自不量力啊。
1: 这次啊，咱们一定要给日军点颜色看看。我宣布，我们组成6个机动集团。第一集团有385旅、直辖冀豫支队、东纵二团、李林支队，在第1军分区地域作战，由谢福志指挥。
3: 是。
1: 第二集团386旅直辖新一团、补充团，
4: 都记下来。
1: 688团、东纵三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程启光大队、吴作起大队，在第3军分区地域作战，由陈赓、王新廷指挥。
3: 是。
1: 第3集团青年纵队全体参加，及地方各县武装大队，在第2军分区地域作战，由段方生、李巨奎指挥。
3: 是。
5: 是。
1: 我们这次作战总的原则是以退为进，先要让出一些主要的县城，避实就虚，在保存主要力量的前提下，要保持小股的部队与敌接触，消耗敌人，抓住战机，消灭敌人，最后再回过头来收复失地。下面请邓政委讲。
2: 我只想提醒同志们两点。一，就是要依靠群众。二，要灵活机动。总之，我们不能吃亏上当。同时还要提醒国民党一方，不要闹出鹬蚌相争的事来。
1: 当然喽，我还是要会会这个陆中林。散会。
6: 烟卷，
7: 烟卷，烫葫芦了，
6: 带烟卷了。
4: 师长，您见过这个陆中林吗？
1: 见过。这个陆中林呢，当年是冯玉祥手下红极一时的人物，
8: 也曾做过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
4: 是吗？
9: 玉

0: 日军是多路进攻，之后向阜阳河湾中心地域汇合。这个意图是很明显的。
1: 日军总兵力在2个师团以上。

0: 哎呦，刘将军，
1: 陆主席，
0: 刘将军欢迎啊！能光临寒舍，说明我这个政府主席和警备司令还是能派上点用场的。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坐，
2: 好。
0: 哎呀，
1: 陆主席，做事光明磊落，以大局为重，就能受到全省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啊！
0: 哎呦，陆某是一直在不懈的努力。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对于日军的扫荡之事，陆主席有何安排啊？
0: 我倒是想听听八路军对日军的扫荡准备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1: 嗯，也好。我一来啊，是向你汇报我们八路军对日军扫荡所要采取的措施和方案，二是求陆主席联合抗日之法。
0: 嗯，
1: 对于日军扫荡的中心地域，我们将采取挖沟、破路、炸毁桥梁，使日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难以发挥作用，再伺机歼灭日军呢。
0: 我对八路军对日军扫荡所采取的这样的行动举双手赞成。只要八路军抗日的态度积极，我们就应该精诚团结，及早的布置共同的抗日力量。
1: 好，在此关键的时刻，我恳请陆主席要嘱咐你的下属，千万不要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0: 哎呦，刘师长，这叫什么话呀？你军我军都是中国人的军队，不过我也要提醒刘师长，你要告诫你的部下，一旦遇到了什么特殊的情况，要及早的向我这个主席报告哦。
1: 好，反扫荡成功之日，就是你我举杯之时。到时陆主席可不要吝啬哦。
0: 什么话呀？今天二位到我这儿共商抗日大计，你们就留在我这儿吃顿便饭吧。啊，
1: 哎，还是以后再说吧，以不打扰陆主席为妥。
0: 哎呦，二位这样的闲事，我请都请不来，什么叫打扰啊？如果我的政府有你们二位这样的贤才，我这个主席可就省心多喽。
3: 陆主席，酒席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可以请客人入席了？
0: 刘师长，吃吧，已经准备好喽。
1: 既然你这么上心，那我们就听从安排吧。
0: 请。来来来，合作不合作不在嘴上怎么说，关键要看行动怎么做。待会儿啊，我请了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的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都有绝活啊，请二位听戏怎么样？
1: 哎呦，
4: 陆主席啊，今天我和师长还要赶回去，要不这看戏就免了吧。
1: 哎，不不不，任琼同志啊，陆主席这么看重我们，我们不能不给面子。只是不知道陆主席给我们安排的好戏是哪一出啊？
0: 铜锤花脸，黄天霸，拜山。
1: 哦，任琼同志，你知道这出戏吗？
4: 哎呦，对戏曲啊，我还真是个门外汉。这个黄天霸是个什么人呢？
1: 黄天霸是施公案中的人物，原本是绿林好汉，只因义兄被扬州知府所害，一怒之下要杀掉这个扬州知府施世伦，就是这个施公啊，被施公捉了，没有治他的罪，把他给放了。就是这一捉一放啊，让黄天霸非常感动，放弃了与朝廷对抗，表示效忠朝廷，效忠皇上。哎，后来啊，还真是得到了皇上的赏赐。哎呦，这哪是让我们看戏嘛，陆主席，这分明是向我们，还有， 哎，晚上看戏的人表明，我们八路军是与朝廷对抗的绿林好汉。只有拜陆主席，还有我们蒋委员长这个天，才有出路。
0: 哎，
1: 陆主席啊，这出戏啊，我不看。啊，我要告诉你，也包括我们的委员长，只要你们抗日，我们八路军呢是坚决拥护的。但是，如果背后搞鬼、搞摩擦，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任秋同志，
4: 好，
1: 我们走。
4: 陆主席，告辞了。
0: 哎，嘿，二位将军，嘿呦，不就是出戏吗？想的太多喽。
4: 师长，这个陆中林怎么忘恩负义、出尔反尔啊？
1: 这出戏啊，恐怕他一个人挑头是唱不起来的，背景复杂得很。
4: 背景？
1: 他的背后比他不善的人多的是。
4: 你是说大气候？
1: 总部通报说，冀北、鲁西北、鲁西南的国民党都在蠢蠢欲动。只不过冀南更突出，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将在夹缝中作战。好啊，
4: 好，
1: 我们就来个前门打虎，后门巨狼。
0: 冀南有个巨鹿，

0: 冀中有个数路，冀西还有一个货路，还有一个逐路，一个逐路。我为什么要叫陆中林？我为什么要姓陆？我为什么要姓陆？大将范地明啊，看来这个河北不是我这个姓陆的应该主政的地方，我该离开此地喽。
1: 陆主席的意思是？
0: 我给孔祥熙部长写了封信，让他转告委员长，我请求调离河北。
1: 张荫吾急于统管河北，你三次到武汉向蒋委员长要权，你这时离开，一是在党国面前落个违抗任命，二是在社会各界落无能之辈，三是在张荫吾眼中落怕他之名。所以还请陆主席考虑一个万全之策，再行决定吧。
0: 在蒋委员长正式命令下达之前，我会兢兢业业地待在这个位置上，你们要记住，恪尽职守，认真工作。只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伺机寻找一个新的政府作为落脚地啊。
1: 陆主席是否有意转移？
2: 彭总啊，这半个月的奔波可没少遭罪啊，待到调查小组也没用上，陆中林见了日本人就躲进太行山了，谈也没谈成。我们赶跑了日本人，他还会向我们收复失地的。
3: 老总和我已经料到他会逃到山里去的，上次他胡说杨秀峰不知去向，撤了杨秀峰的职，这回该轮到我们宣布他不知去向，撤他河北省主席的职了。
2: 彭总啊，你是怎么应对调查小组的？
3: 我向他们通报日军扫荡济南，陆中林不知去向，无法谈判，听后他们就溜之大吉，回去向老蒋汇报去了。
2: 这个陆中林既不抗战又想要地盘，必然陷入狼狈的境地。不过他的主子还是要替他出主意的。
3: 这次在重庆我约见了冯玉祥将军，他对我们非常同情，对他的老部下陆中林说了些责备的话。天水星院主任程潜对于陆中林也有一些不满，尤其是对张荫吾之流到处夺粮收款，慢慢他们就会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了。
2: 哎，这就对了，凡是对抗日有利的言行必然会受到多数人民拥护的。这段太辛苦了，明天送你回太行。
3: 哎呀，真想留下来跟你们一块指挥反扫荡，可是老总在王家峪多次催我回去，待会儿说什么我也要到部队看一看，我走了才放心。
2: 哎，太辛苦了，你不要去了。
3: 与陆中林、张荫吾智斗磨嘴皮子，不如看看我们部队痛快，也去去这几天的晦气。
2: 哎，彭总啊，在我这里吃了饭再走吧，你看你气色也不好，我给你搞一些好吃的补一补啊。
3: 哎呀，不用了，我得赶快看看部队去，你的好意我领了，我到部队和战士们一块儿吃，不用管我了，走了。
2: 哎，
4: 彭老总，您看战士们正在进行射击训练，枪尖上吊石头可以增加臂力、腕力和射击的准确度。

0: 扎玉生，
1: 到。
0: 告诉战士们，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枪打死一个敌人的神枪手。步枪这玩意儿，要是瞄准了，比手榴弹管用。
1: 是，我们正在进行神枪手竞赛，谁打的敌人多，就给谁发的子弹多。
0: 很好，

0: 小伙子，彭总，彭总，彭总好找啊！386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1: 不用了，我就在部队用餐，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您不用了解，这基层部队的伙食状况。要比我们旅部强得多，我请您去旅部用餐，那是委屈您了。真的？真的。李晨庚可是鬼点子多，哎，这次不是又耍什么花招吧？嗨，我可不敢在您面前耍花招。我呢，一是想请您去旅部用餐，二呢，借用餐的时间向您汇报一下工作。不用了，你也不用费这个心了。你陪我一块看看战士，看看部队，就在部队吃饭。 在部队谈工作，但是有一点，汇报我是不听的。
0: 哎，
1: 就这么定了。

0: 同志们，你们每天就吃这样的饭菜吗？
1: 嗯，是啊，
2: 是
3: 是。
0: 多吃点啊！
1: 哎，
0: 陈刚，
4: 到，
0: 你过来一下。
4: 饿了多吃点啊。
0: 这就是你说的比吕布还好的战士伙食。
4: 是啊，
0: 你仔细看一看，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身体消耗很大，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作为一旅之长，居然对这种饭菜你满足了。我告诉你陈庚，我要对你搞突然袭击，要是发现你们旅长团长搞特殊，我第一个就撤了你的职。庞老总，
5: 哎呀，旅长啊，你让我好找啊。
4: 老王，我没事，你回去吧。啊，回去。
5: 什么没事？是我没那本事，没搞到。
0: 什么没搞到？
4: 哎，别别，
5: 彭老总是这样。今天听说你要到我们旅，陈旅长说你身体不好，要我想办法弄点钱，去老乡家买只鸡给你补补。可是，我们旅部的伙食费，是一点多余的钱都没有，老乡家我也没敢去。
0: 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5: 一天五分钱菜金。
0: 战士们呢？
6: 一角钱。旅长有规定，每个干部省出五分钱给战士们补充青菜，说是要补充维生素，

0: 陈高同志，对不起，
1: 特总，我错怪你了。你做得很好。这样，等我回到总部，我跟朱老总商量一下，想办法提高一线战士的伙食标准，也包括你们。
0: 特老总，不用了，我们自己想办法。
1: 哎，我们想办法，你们也想办法，双管齐下。
2: 散会。陈哥，哎，回来一下。那我先走了。
0: 你先走吧。啊，我和政委向前同志商量了，准备给你派员猛将。谁啊？
2: 许世友。
0: 哼，老相识了，我正缺人手呢。
2: 陈哥，我还有烟，啊，那烟你留着吧。政委，我是怕你抽多了对身体不好啊！给，开！开！开！开！开会趁我不注意，把烟拿走了。
3: 哎，李呀，
4: 那我走了啊。
0: 啊，你走吧。
2: 哎，
5: 这许会长就是搞了一眼，
3: 是吗？
4: 对，
3: 听说是
0: 我听说是
4: 警员，到。
3: 准备组织一百班去接咱们许副旅长。
6: 是。
3: 不用了，我来了。哎，不用。老许啊，可把你盼来了。哎，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6: 我听说你们在南涝大名一带，我去了一问才知道你们又到了鸡泽广平，我就一路找来了。
3: 路又远，鬼子据点又多，我正准备派人接你呢。
6: 是啊，
3: 不用，我一个人方便，小鬼子也奈何不了我嘛。
6: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参谋长周希汉，许旅长好，你好，你好，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老许啊，欢迎欢迎啊，
3: 来吧，让战士们也认识认识，请坐，
7: 坐坐坐，
3: 大家伙儿原地坐下。
6: 同志们。
3: 这位就是曾经在红四方面军当过军长的许世友同志，大家欢迎，欢迎。
6: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是来给你当副旅长的。<笑>副旅长，啊，请坐。
3: 好，
6: 同志们，我们呀以后要在陈旅长的领导下，有事啊多向许旅长汇报，明白吗？
8: 明白。
6: 许旅长，我们对你可是早有耳闻，听说你在少林寺。 学了一身的少林功夫啊！嗯，
8: 你学过功夫，
6: 就是当了几天的和尚。
8: 哎，你就别谦虚了，我们现在和敌人战斗，很多都是近身肉搏，你来了可是太好了，可以教我们这些战士们过硬的少林功夫。
6: 没问题，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8: 好，
6: 同志们，许副旅长已经到位了，咱们在平原上与日军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
3: 就在这个地方，打他一个平原伏击战。
9: 师长，刘师长，陈庚，你猫急火燎的什么事啊？
6: 我发现了，咱们到平原之后最好的伏击点，
9: 在哪里？

0: 襄城固。
1: 你说的具体点，敌人在哪里？你的伏击地点设在哪里？怎样伏击啊？
0: 师长，你看啊，北面是武乡，日军占领南宫城之后，又继续南下的动向。我已经侦察过了，穿过襄城固的大道，建立在一条古河道上，全是沙地，两边是灌木丛，还有长沙冈。只要敌人开着车过来，我保证他进得来，回不去。
1: 李参谋，
2: 到。
1: 把臧政委和徐副师长请来。
2: 是。
0: 师长，你再看看这儿。
3: 师长，啊，
0: 政委。
1: 好，陈赓有个好想法，你们也听听，说吧。
0: 在这儿，襄城固，打一次伏击战。
3: 嗯。
0: 鬼子在山区吃了咱们不少亏，到了平原之后，马上就嚣张了起来。仗着他们有汽车、摩托车、小炮，机动能力强，见到咱们八路军就打，尤其是遭到伏击之后，那更是穷追猛打，就像一条受了惊的毒蛇。
1: 我看可以啊。在平原，我们也应该适时适地伏击敌人。

0: 关键是陈赓这个地方选的好啊！如果把部队隐藏好，将敌人引到这里来，就成功了一半。嗯，
1: 撤退的问题是另一半，小鬼子的追击速度要比在山区可快多了。
2: 副师长，这个你放心。你看啊，襄城贡这个地方全是沙地，只要在这条路上给他挖几个沙坑。
0: 他的汽车一出来，就会陷在沙子里，只能冒烟，让咱们打。
3: 好啊，嘿，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咱们两位师长最擅长的就是打伏击战，这带出来的将领啊，也成了打伏击战的专家了。襄城固伏击战开始之前，我们带领师部先南撤。这次伏击战。 陈赓，你负责指挥。
4: 是。
3: 今天晚上以襄城固为中心，要派出警戒部队。
4: 你们啊，还要派出一小股部队，不断的撩拨敌人，把敌人诱入你们的伏击圈，打一次典型的平原伏击战。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咕嘟，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5: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6: 那我算肥胖吗？
5: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6: 那怎么办？
5: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7: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果味灵芝。

0: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布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
2: 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
1: 工具拿好，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0: 叶维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吃到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1: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陶到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3: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了，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0: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1: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哦，派真啊，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知道吗？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一年。当时我们7、8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栽种这种果树。
0: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1: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只达到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10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0: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4年时间，4次大规模试种，1次次满怀期待，1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 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四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踢开了一道光亮。
1: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0: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1: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这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一到两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0: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1: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基地八公里以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3: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顺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0: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邦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1: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我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到个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0: 就这样，

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渴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从七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档，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脆桃，然后蜜桃。从7月份到12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11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12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广潭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它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11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2: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3: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4: 在后面嘛，我过去看一下。
2: 好好好，
4: 快点啊。
2: 好。
0: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2: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嗯，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0: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2: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采了。我们上去。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之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这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辛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0: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1: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的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0: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

0: 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下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
2: 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2: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
1: 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子，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
0: 诺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芝士味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诺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
0: 用手挤开，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1: 嗯，太甜了，就是好吃。嗯，走。
0: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1: 耶，这个是八月瓜了，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炸开。

0: 绿色的，还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太甜了。
1: 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子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裹着籽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南无畏子。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十一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自然。

你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紫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

0: 我们找到了这棵野柿子苏桑，上面还有挂果，我们去看一下。11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1: 特别的天，拿回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次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20几年。
0: 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与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它们。 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 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与传承。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

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大家好，这里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呢，雨水依然是我区天气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其中呢，日喀则东北部降水强度相对要大一些，像南木林甲措一带就出现了 40.4 毫米的大雨。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大部分地方降水依然频繁，需防范因降水引发各种次生灾害。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和那曲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南中部、南部、林芝西部、南部以及阿里东部和昌都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到了明天白天呢，那曲、日喀则、林芝东部、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拉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其他地方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方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因此公路方面预计未来24小时，我区除了阿里以外，其他大部分地方的道路沿线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水天气，特别是日喀则和那曲境内的部分路段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在这里提醒过往的朋友注意出行安全。好了，最后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0到22摄氏度。桑朱子区阵雨转多云，7到21度。色尼区中雨转小雨，5到12度。巴宜区阴天转多云，12到26度。乃东区多云，10到23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12到23度。噶尔多云，5到21度。普兰多云转阴天，7到18度。芒康多云，7到20度。聂拉木小雨，6到15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扎什伦布寺多云转小雨，8到21度。罗木林卡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羊卓雍湖多云，5到17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阴天，6到18度。努拉林海多云，11到25度。雍布拉康多云，8到22度。桑耶寺多云，9到22度。最后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师节祝贺和诚挚问候，让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教育强国的西藏答卷。噶玛泽登在拉萨市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次生灾害隐患大，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日子里，吉隆镇商户守望相助并积极投身志愿服务，用患难与共的温情共克时艰。自治区第七届职业技能大赛吸引470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西藏技能人才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城关区八一社区家史馆是全区首家社区家史馆，生动再现了各族群众扎根高原、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王军正来到这里，详细了解民族团结创建和居民工作生活情况。听说该社区有22个不同民族聚居，大家相处融洽，生活幸福。王军正对此充分肯定。他说，中华民族是守望相助的大家庭，你们这个社区正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真实写照。各民族像兄弟姐妹一样，你来我往，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感情越来越好，社会也就越来越稳定。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嘱托，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建设好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完善好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常盛常开。娘容下古建大院，在保护修缮过程中保持原有风貌，焕发出新的生机，是八廓古城保护与旧城改造提升工程的生动缩影。王军正详细了解古建大院文物保护修缮工作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保护传承历史文化与培育彰显时代气息，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全面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最大限度保留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通过整治改造老旧小区、升级公共服务设施等一系列措施，让城市服务效能不断提高，风貌特色更加彰显，让古城既有千年古韵，又充满现代气息。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强化资源统筹整合和供需高效匹配，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不断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让各族群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生活品质得到稳步提升。来到功德林寺，王军正与僧人亲切交流，认真听取寺庙历史、三个意识教育开展等情况。他指出，要创新教育载体，拓展教育平台，丰富教育内容，总结提升好经验、好做法，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推动僧尼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化手段，让珍贵古籍文物资源活起来，利用文物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引导各族群众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研中，王军正指出，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深入学习宣传，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结合起来，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最大限度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进一步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全面贯彻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深入宣传贯彻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深刻认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坚持保护优

0: 先注重合理利用，推动创新发展，充分运用文物资源，深入挖掘、整理、宣传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把旧城改造提升和古城保护工作结合起来，把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建设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城市建设管理全过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紧紧围绕民族团结和民生改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好民生实事，增进群众福祉，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江、才让泰、达娃次人参加。
1: 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不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更多栋梁之才。今天是教师节，在吉隆镇完全小学，上课的铃声还未响起，二年级二班聚拢了班上的孩子们。教室的黑板被稚嫩的字迹填满，都是对老师纯真的祝福。
2: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一起在黑板上写上老师的祝福，希望老师平平安安，老师节日快乐，
3: 祝老师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4: 我祝老师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5: 老师多多休息。
1: 而在六年级二班，老师正与孩子们同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老师深情讲述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危难之际，各方力量并肩作战，全力抢险救援的一个个生动故事。学生们仔细聆听，感受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力量。
6: 我看到他们来救援，觉得很有安全感，我心里也很踏实的呢。
7: 我心里特别感动，对志愿者和消防人员从心底里面谢谢他们。
8: 事情发生在家门口，并且是孩子们都看在眼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身后有着强大的国家守护着我们。
9: 收到总书记第四十二个教师节的祝贺，我内心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总书记充分肯定广大教师传道授业的辛勤付出，为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我们学校接下来的话，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成长。
1: 教师群体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的真挚关怀、殷切寄望，令人温暖，催人奋进。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作为教师，我感到十分的温暖，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为党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1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怀嘱托，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扎根三支奖带，用心培育时代新人，引领孩子们奔赴美好未来。
12: 总书记的嘱托是对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关怀，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会把这份期望落实到日常办学里，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办好边疆群众满意的教育。
13: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节日祝贺转化为奋进动力，用知识点亮孩子们的梦想，用坚守书写教育强国的西藏答卷。
14: 这份来自党中央的关怀，让我更加坚定了坚守高原讲台、深耕边疆教育的初心。我的讲台虽在高原，但育人的格局要对标时代，服务大局。
1: 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更多栋梁之才。
15: 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意识融入课堂教学与日常育人，讲好西藏故事，
1: 坚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勤学奋进，将来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2: 守好每一节课堂，用更贴近孩子的方式教学，用耐心陪伴孩子们成长。
3: 作为一名援藏教师，我会坚守育人初心，把广东的教育经验和本地学情结合，助力高原学子成长。祝愿所有教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桃李芬芳。
4: 在这十二年里，最让我动容的是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看着一届届牧区孩子从这里成长，奔赴更远的未来，真正体会到了教书育人的价值。
5: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结合教学实际，以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文化兴国来教育我们的同学们，为了我们国家民族复兴大任培养优秀人才。
6: 今天上午，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市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来到堆龙德庆区古榕镇中心小学，噶玛泽登认真听取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介绍。他说，要立足实际，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学，让学生在实践中启迪智慧、锤炼品格，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拉萨师范学院，噶玛泽登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史、特色学科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结合时代发展趋势、西藏现实需要和学校办学实际，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创新培养模式，既引导学生学习前沿知识，又传承弘扬好优秀传统文化。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罗梅参加。
7: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化无常，救援沿线沟谷两岸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8: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三条沟、两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
9: 这是我们水利部门安装的一个水文监测设施，它是实时监测这个吉隆藏牧的流量变化。这个是我们应急部和中科院联合带过来的一个叫山洪泥石流的综合监测设施，它主要监测的一个是。这个也是山洪，就是急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水流量。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泥石流它有一个监测能够识别出来，同时呢它还有这个气象的实况监测的这个功能，而且这个研判呢是一种综合研判，它不是单一部门的，我们通过互相印证然后呢综合来分析这个地方是不是形成了这个风险。
8: 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
9: 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一次是一个就是东林藏牧河谷泥方一侧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山体垮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我们称作叫3号堰塞湖。但是呢它在形成了半个小时之后进行了过流，但是水流量特别大。当时我们监测预警工作组呢捕捉到了这个情况，及时的报告前方指挥部，指挥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个撤离的指令，所以我们的救援队伍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区域，从而这个没有造成这种次生的这个灾害风险。
8: 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
9: 这个地方这个各种灾害类型非常多，后续防范应对的这个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我们现在呢也在跟前方指挥部在共同的商议， 准备呢把一些必要的监测设施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都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地方政府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灾害风险的这种排查，扩大这个监测站网的这个布设，进一步的提升它对于全域的这种综合监测感知的能力。
7: 在吉隆镇，滇茂带动着镇上大大小小的店铺，对于在这里经营的商户来说，吉隆不只是谋生之地，更是倾注了心血和情感的家园。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里的商户们守望相助，用坚守和温情共度难关。
10: 在商户铁在奶白的手机里还留存着他2019年在吉隆口岸开店的视频，那时每天人来人往，尼泊尔的货车排着队过关。
11: 您对那边的感情还是很深？
12: 对，那边还挺好。
10: 铁在奶白来自甘肃，3年前他将自己的边贸经销商店转移到了吉隆镇的步行街上，这里摆满了各式各样从尼泊尔运来的进口货品。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生意清淡了一些，有人来店里，他总会顺手拿出吃的喝的招待大家。
13: 别旁边走，刚才说啥什么？
12: 这边挺好的，比吉隆人也热情，气候也好，所以我喜欢吉隆，我差不多跟吉隆一样。
10: 在吉隆时间久了，铁在奶白的尼泊尔语也说得十分流利。去年他还聘请了2名尼泊尔店员一起经营小店。
12: 他们两个干活也挺很勤快的，我们关系也好，平时一起吃饭，一起干活，就这样，我们家里人一样，我们就这样，一起把这个店守好。
10: 多年朝夕相处的边境生活，早已让中尼两地边民彼此信任，彼此牵挂。灾情发生后，商户马青第一时间收到了来自尼泊尔生意伙伴的问候。
14: 我经常去尼泊尔那些进货呀，去玩呀，有很多的朋友。口岸那边其实最喜欢看到的是车子进进出出，有些人纪念打卡，不管是办手续啊，主要报关呀，那些都是越来越方便，就感觉我们国家很强大。
10: 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更让马青真切读懂了什么叫大国力量，什么叫众志成城。灾情发生后的仅仅几个小时，马青看到了一辆辆救援车跨越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
14: 早上发生灾情的，然后晚上8、9点的时候，第一批的救援物资已经到了，这是很快，就是网上说的中国速度，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
10: 这片土地给予马青属于他的生活，也让他看见无数温暖。这段时间，马青主动走出小店，加入镇上的志愿服务队伍，尽己所能陪伴家园走出伤痛。
14: 灾情来了，大家这一起肩并肩手拉手的同甘苦共患难。其实你们镜头上面看到的那些只是一部分，有很多人是在默默付出，不管多困难我都会坚持在守在这里。
6: 近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各巡视组分别向第九轮巡视的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11家党组织反馈了巡视情况，严肃指出发现的突出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把巡视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落实。此外，巡视组也按规定将收到的问题线索移交相关部门处理。9月9号下午，2026年度“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活动在昌都启动。为期9天的活动中，中央媒体、三江流域沿线省份及对口援建省市网络博主组成联合采访团，将走进西藏解放第一村、昌都革命历史博物馆、芒康盐井古盐田、特色产业基地、多民族共居村落等点位实地采风，围绕长征精神、雪域回响、雪域75载、三江溯源等5大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开展沉浸式采访报道。
1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昌都，这次采风报道我也有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位，也希望能够创作出一批有温度、有深度、有传播力的作品，也希望更多的网友能够看到，都能够感受到昌都之美。
16: 我要聚焦到每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上面，把我全程所见所闻，通过用直播互动的方式，带着咱们全国的网友朋友们一起去看，带大家云逛昌都。
6: 恰逢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昌都这片红色热土开展本次主题宣传有着特殊意义。 活动将依托新媒体传播优势，全方位展现昌都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实践，在网络空间持续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
17: 此次活动作为西藏自治区第36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的主要活动之一，我们选择呢在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开展这个网上主题宣传活动，意义非凡。接下来的9天里，媒体团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宝之旅，我们不追热点，只追真情，记录那些没有剧本却比剧本更动人的16字的故事。
18: 为期3天的自治区第7届职业技能大赛9月9号在山南市落下帷幕。来自全区7个地市以及区直代表队的470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新时代西藏技能人才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6: 大赛设置唐卡绘制、藏香制作、餐厅服务、茶艺、电子商务、美发等15个竞赛项目，采用一主两分赛场布局，各赛场同步开展实操比拼，各项目裁判严守公平公正原则，保障赛事有序推进。
19: 这一次在执裁的过程中，我也非常的欣喜地看到这一届的选手突破了传统的宴会摆台，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亮点。
6: 赛场之上，参赛选手涵盖各行各业，既有扎根一线的产业职工，也有技工职业院校的青年师生。大家沉着应战，将平日积累的专业功底充分转化为实操能力，在比拼中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20: 前期也准备了非常充足的这个练习，比赛整体项目呢，综合性更强。
6: 经过3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大赛决出各竞赛项目1、2、3等奖以及优胜奖。各项目成绩优异的选手还将择优进入集训队伍，代表我区备战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2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用好大赛成果，落实人才激励政策，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该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日前，在天津医疗援藏团队精准帮扶下，贡觉县人民医院成功完成首例膝关节置换手术。两名长期受膝关节疾病困扰的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下一步，贡觉县将持续深化金藏医疗帮扶，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筑牢群众健康基石。
18: 今年以来，深扎县深扎镇盘活现有资源，启用4座标准化温室大棚，引种适配高原气候的蔬菜品种，着力解决高海拔地区新鲜蔬果供应不足难题。截至目前，累计收获各类蔬菜849斤，充分保障本地群众蔬菜需求。
7: 近日，巴宜区农业农村局在尼洋河畔组织开展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共向尼洋河投放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鱼苗89.24万尾，同时同步标记放流鱼苗2.67万尾，用于后续资源跟踪监测和放流效果科学评估。
18: 近日，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从西宁站驶出，驶向日光之城拉萨。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贵州等多地的游客，正式开启了为期9天的魅力西藏之旅。这也是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第二次奔赴拉萨。游客可通过公铁接驳的方式，游览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等10多处西藏著名景点。一站式领略青藏高原独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底蕴。近日，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批复，山南市融媒体中心电视综合高清频道节目实现直播卫星定向传输覆盖，正式上线播出。高清稳定的本地电视信号走进寻常百姓家，彻底改善了山南市偏远乡村广播电视收视条件。
7: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8: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8: 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黑颈鹤的话，只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在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颈鹤，黑颈鹤保护的这么好，黑颈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喜欢黑颈鹤。

0: 我叫南木江，今年42岁，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西藏摄影家协会理事，也是西藏旅游杂志的前摄影师。我们要去那个灵珠县回头山水库，我想拍黑镜鹤，想拍一个日出的那个画面。回头山水库的话，最少也可能有100多趟了。今年的话，天气之前的拍一张照片，就是来给他们送一个行。
1: 这个相机的话，就是也是我的半个老婆吧，我走到哪里，她陪到哪里。
0: 刚开始拍的时候，可能11年，那时候拍的不是很多。近2年的时候，黑颈鹤了解多了，是我们的西藏的一个神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的保护的意识做得特别好。我准备拍那个细节性的东西，这个拍的出来的话比较有点意义。2024年，就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去林芝那个雍和宫那边去拍黑颈鹤。拍到黑颈鹤和桃花，比较喜欢的一个画面，拍到了那个。2023年的时候，我来过那个灵珠，那个下雪了以后，很早就跑到那个回头山水库来。雪中那个黑颈鹤比较那个漂亮。可能去了好几次才可能会拍得出来这样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作品，有的时候很孤独，孤独里面也有一个，拍到一个作品的话很快。

0: 快乐，孤独里面也有乐趣吧。
1: 在我爱上户外摄影后，我曾多次与黑颈鹤相遇，无论春夏秋冬。它们有时游弋张望，有时嬉戏觅食，有时引颈高歌，有时鹤声一片，或亭亭玉立，款款而行，或羽翼拍打，展翅欲飞。与其说它们是文雅从容、悠闲自在的禽中极品，倒不如说是尊贵典雅、雍容华贵的高原舞者。
0: 喂，找到了黑颈鹤的，那个是吧？有些在那个黑颈鹤的这个叉子帽子上面，他们说是要吉祥，就这样叉子帽子上，这个可以带回去的。叫做还是垃圾主了，还是垃圾主了呗？这他主要还是可还是些多嘞？贵有脏着。乐死乐死！大姑娘告诉我，我说，那谁，俺兄弟家伙，那乐死哟！哦，这个位置很好，这个位置倒会出片，这个位置太棒了。这可能一两百只左右了。早上的话，就是黑颈鹤容易能拍出来作品，就是日出，这出来的光线特别美。同时，那个朝霞也有希望的一个感觉。去年那个五月份。中旬的时候，我们去那就甚至找在哪些地方下蛋了，哪些地方那个黑颈鹤新生出来，那里整整待了半个月，也有担心这个是蛋是晚上出来的话怎么办？那个拍不到了，这是真的是白那个等了。第二天就将近中午1点钟的时候，它新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特别开心，当时出来的时候，那个是感觉自己要快哭来的那种感觉。我拍出来的这个作品是必须要得打动到我，打动自己的话，肯定打动别人。这个是意义非常大。黑颈鹤的话，只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我在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颈鹤，黑颈鹤保护的这么好，黑颈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这是喜欢黑颈鹤，

0: 刚才那个小姑娘说是这片田地里面有黑颈鹤，看看碰碰运气。
1: 啊，错位，
0: 工作第十五朵呗。去年我在这边也拍到一群的黑颈鹤，没想到这么多的黑颈鹤，比去年多了好多，去年没这么多，以后希望越来越多起来，黑颈鹤。

洁白的仙鹤啊，我愿借你一双洁白的翅膀，飞得不会太远，只能到西藏的美丽湖畔。我能还你一个未了的心愿，不用你烦心劳神，就能带你看见梦中的仙鹤。

让我们随摄影师的镜头，用心感受黑颈鹤那双翅膀在河面上打开天空的梦境，用心感受生命与灵魂在交接的瞬间，用心感受飞翔精灵缝合季节的味道，用心感受那群从天而降的吉祥，在蓬勃大地上讲述着天空的宽阔。你用眼睛，我用镜头。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握手这次行动策划得非常周密，但它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4: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花向宇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5: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峰，那明天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

0: 你的伤好些了吗？已经没有大碍了。以后行动要多加小心。对于你来说，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是。还是没有找到花香玉？还没有。
1: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陆峰应该已经把名单交给了陈浩民。但陈浩民手上没有密码本是打不开的，纪云中唯一的上线就是穆希赫。密码本应该在穆希赫手里。如果穆希赫拿到了陆峰手里的名单代码，后果将不堪设想。
0: 对不起，这也不全怪你。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拥有同样的技能，陆峰确实很难对付。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次我要让陆峰和陈浩民一起死，绝不能再失手了。
1: 这次就算是和他们同归于尽，我也会完成任务的。
0: 任务必须完成，你也必须平安回来。

0: 想留在你身边。
1: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2: 进来。
1: 处长，您找我。
3: 最近你整理录音资料，辛苦了。
1: 都是我应该做的。
3: 但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儿。

你的手法很好，但还是留下痕迹。我怎么都没想到，你居然对我有所隐瞒。 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不是军统特工的身份，而是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你能否告诉我，你隐瞒的内容是什么？

0: 身份。方丽人调查到花向宇的身份可疑，有可能是日本间谍。
1: 你相信吗？
0: 正因为我不相信，所以才把这段录音剪掉。即便他不是，如果这段录音落在军统内务处的手上，那花向宇所有的行动就都会被怀疑。
1: 你也在怀疑，对吗？
0: 有一点，因为他的行动不在我们幽灵命令之内。
1: 他直接听命于军统高层，所以他的行动不受幽灵约束。
0: 主任，有一点我想不通，花向宇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方丽人的现场？还有，方丽人即便是中共的间谍，那上层要的应该是活口，而不是一具尸体啊。
1: 现在已经有人在追杀华向宇了，看来是要封口，掩盖事情的真相。
0: 处长，我们该怎么做？
1: 你什么都不用做了。
0: 处长。

0: 那个女杀手是特高科的山田凉子，她杀方丽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花向宇有关。
1: 关于花向宇什么？

0: 我把你从一个孤儿培养成军统特工，我不要你报答我的养育之情、再造之恩，但你对我不忠诚，我绝对无法接受。就像陆凤一样，所以你可以离开了。你自由了。
1: 义父，您对我的再造之恩，我霍飞愿意用生命来报答。我对您的忠诚也丝毫没有改变过。义父，我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我保证所有事情我都不会向您隐瞒，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死在您面前。义父，我求求您了。

0: 我给你一个选择，要么离开我，要么跟着我并肩作战，一路前行，绝对忠诚。
1: 我跟着你。

0: 是替日本人做事呢？
1: 我只跟随您一个人。

孩子，我需要你尽快成长。另外，

0: 你还要为我做一件事，
1: 我知道，杀了陆枫，只有这样，才能化解我的心魔。

0: 方里人确实是共产党。
1: 怎么确定的？
0: 方里人死前去见了一个人，在这个时间地点出现的是陈浩民。
1: 除了这个呢？
0: 方里人的家里发现了一些书籍，可以确定就是中共的联络密码本。而且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件事情，在确认了中共的秘密联络方式之后呢，我把几个嫌疑人的书单对了一下。
1: 陆峰的书单里有吗？
0: 陆峰不在，但是有一个人居然在。
1: 谁？
0: 纪云中。
1: 纪云中？
0: 是，在纪云中的遗物里发现了这些书单，并且他经常使用，可以确定纪云中就是共产党卧底。
2: 纪云中跟了我6年，他如果是中共间谍，
1: 那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我们的密码本。

0: 피아니스트가 파울이라고 고로스님은 나한테 심판시켰구나.
1: 私はついた時に 카리가모 신데시마이마시다.
0: 나제 76호고니 이르노.
1: 이마 교선토모 군토모 와다시오 오이카게테. 76호고니 가쿠레루시카 나이데스.
0: 하야쿠 유레니 모도라나이토.
1: 하이.
0: 소레와 아타라시 니무다. 제오 미오고로세 피타이스루요 10번사세나요네.
1: 하이. 必ずなります。
0: 今から 君の身分 呼び出された。
2: 蘇るんだよ。
3: 花香鱼找到了，花香鱼和钢琴师的联络点已经锁定，就在向阳这一点。我已经安排了针对向阳这一点的行动，钢琴师很可能就藏在那里。
4: 花香宇的藏身地点确定了吗？确定了，我们已经请示了上级。如遇突发情况，可采取紧急行动。现在取消行动还来得及吗？恐怕来不及了。行动一旦开始，就会关闭所有联系。
5: 向阳之一殿，对，周边发现了中国的人，也发现了幽灵的人，是幽灵的人，还是钢琴师的人？不好判断，应该是幽灵的人。山田良子有没有行动？没有任何行动。你记住，这次不要插手他们的行动。
4: 我们坐山观虎斗，我们要看陈浩民、穆希赫都跟你死我活。等钢琴师露面，再一网打尽。
6: 明白。
7: 这次行动由穆局长亲自指挥，你们都擦亮了眼睛，不能放走任何共产党。
6: 是。
8: 请各位记住。 陆峰、陈浩民，这两个都要活的。
9: 是。

0: 这次你要是再失败，不管是因为什么意外，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的确该退休了。
1: 是。

0: 华向宇的身份太复杂了，我们的组织在短时间内很难调查清楚。这次围剿钢琴师的机会十分难得，所以我希望你，
1: 我理解。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您放心吧。
2: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保护陈科长。

0: 你是不是真的要杀我？你是共产党？我不是。陈浩民是，方立人是，你不是。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华向宇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1: 华向宇做了那么多事情，全部都是为了你一个人。只有你死，他才能停手。
0: 如果你真关心华向宇，
1: 就应该现在去救他。那你告诉我，他的危险谁造成的？从头到尾，是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你不死，他永远摆脱不了危险。
2: 虎飞，你答应我帮陆峰的，
0: 那是为了救你。
2: 我不需要你救我，我只希望你帮陆峰。
0: 不管怎么样，今天就算是我跟他同归于尽了，我也不会放他走。
2: 那你先打死我。

就算今天我不杀他，就算将来你会恨我，我还是不会放过他。

0: 喂，
1: 陈科长吗？
0: 张科长，喂，是我。
1: 我是青衣，调查行动已经暴露，立刻出。

0: 怎么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藏身的位置？
0: 你在中共地下党的清除名单里。
1: 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利用我做诱饵来清除你。他们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
0: 他们要杀陈科长，
2: 快站好！

0: 厂长，厂长，
1: 赶紧走，老方，你冷静点，我现在走不了了。你一定带着他们，一定带着他们冲出去。
2: 我不可能对上您不管，要走大家一起走。
1: 刘峰，你听我说，他们的目标是咱们两个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替你们投入他们，为你们赢了撤退的时机。
2: 张科长，
1: 刘峰。这是关于外星计划的密码本，我先把它交给你。

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我现在代表我们的组织，请求你，我相信你一定会出色的完成这个任务。

0: 这是18年前，在你母亲一命丧命找到的。我想，他一定是那个叛徒遗落下来的。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时刻的提醒自己，找到那个叛徒，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还有所有的西城同志报仇。
1: 对不起，张科长，我之前竟然还怀疑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离你靠近一点。我死生以后，有一个人会联络你，他的代号叫秦毅。
0: 扎在伤口心头的一根刺，他一天找不到你，就一天会自杀。

0: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还好，结果跟我想的一样。
1: 我是知道你底下的最后一个人，动手吧。警戒。
0: 这些年我找你找得太辛苦，就这么让你轻易的死去，对你是不是太仁慈了？
1: 做你手下陆峰，到把他从日本调回来，命令他刺杀佐藤好二，从而引我出面救他。你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掉我这个最后的知情人。玄宗，你的这副嘴脸从来就没变过，没人比你。
0: 只有多年的好友才能如此惺惺相惜，你确实没有让我失望，真的出现了。只是这个陆峰比他的父亲苗长天要聪明得多，能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逃脱，的确有些意外。
1: 霍凤凰，行动是你出卖的。
0: 你是第一个听到我亲口承认，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还杀害了陆峰的母亲。
0: 没错。

0: 这个坏掉是我的，你残害同志，背叛信仰，你这个叛徒，你知道你今后的下场是什么吗？
1: 你错了，我的信仰你完全不能理解，永远都不能理解。等我的使命完成之后，我会去你的坟前告诉你，什么是我的信仰。 陆峰的名单只是一些数字代码，密码本在你手里，对吗？对。只可惜陆峰把你当成了活凤凰行动里的唯一的叛徒，他没有第一时间把名单代码交给你，因此反省计划根本就没有泄露，这就是天意。18年来。 你我谁是叛徒，至今都没有人能讲清楚。从今天起，你就是火凤凰行动里的那个叛徒，这个黑锅我会一直让你背着。这里保得住活吗？死无对证。密码本在哪儿？现在这个密码本对你根本没有用处。 陆峰没有密码本，他手里的名单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而已。密码本在哪儿？密码本是我们党的机密，我怎么会交给你这个叛徒呢？那你就带到阴曹地府去吧。
2: 我还得坦白地告诉你，陆峰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冉处长好，奉穆局长的命令，我来押送犯人回去。
3: 戴总。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

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为什么不留活口的？
1: 像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可以渗出很多重要的机密。
0: 有人要封口，可惜了。
1: 这次陈浩民事件，表面上我们隔山观虎斗，实际上被排除在外了。
0: 我也觉察到了，没办法，我收到的命令就是这样。
2: 每一步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3: 这个对手不是神就是鬼啊。
4: 您的意思是我们身边有内鬼？
3: 你还真相信有神吗？向阳制衣店什么情况？
4: 我查了，不是幽灵干的，也不是76号的人干的。
3: 那也就是说，闪官布下的是1号码头和花巷与藏身之所的行动。杀陈浩民的人很有可能是埋伏在向阳制衣店的那些清除共产党的人。
4: 就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是这样。会不会是钢琴师？
3: 看来有人要给我讲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不管凶手是谁，只要陆峰还活着，那他们下一个目标就一定还是陆峰，还是名单。去找到陆峰，告诉他，让他来见我。

说吧，陈科长已经死了。

0: 整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被牵连，他们被人埋伏，损失惨重。华祥云，有一些问题你必须要解释清楚。中共的这次行动，两个地点都被埋伏，一个是你的藏身地，另一个是向阳直营店。是你把直营店的位置暴露给中共特工，然后让中共特工误以为那里是钢琴师的联络点，结果他们全部遭埋伏被杀。方里人死后，你知道中共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故意让中共情报员跟踪，让中共制定调查你的行动。而你也知道陆峰和陈科长在一起，陆峰自然会得到中共调查你的消息。
1: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保护陈科长。
0: 你太了解陆峰了，他一旦知道清楚你的消息，必定会去救你。所以你们最终的计划是围剿陆峰和陈浩民，这是你们早就预谋好了。
3: 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宁愿杀死我自己，也不会杀死陆峰。这一点，你应该是可以相信我的。
4: 还没有，我相信他。
0: 整件事情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别人设计好的，都是圈套。
4: 我知道，但如果花香云想杀死我，这有太多机会。
0: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3: 我是钢琴室的人。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我也是刚刚被唤醒，刚刚才有了身份。我也觉得整件事情被人设计了，应该是钢琴师利用我布的局。
4: 那闪光为什么会出现？他完全是配合钢琴师在作战，他是钢琴师的人。杀方丽人也是钢琴师的命令。
3: 是，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开始我也想不明白，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测试行为。钢琴师根本就不信任我，他另有目的。
4: 什么目的？
3: 让我们产生误会，把我们彻底分开。如果他的目的达到了，现在我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死心塌地地完成钢琴师的命令。南明，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再有任何事情瞒着你们。因为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他们的组织，跟陆峰在一起。就算死，我也不会再回去了。
0: 为什么钢琴师会对我们所有人这么了解？他就像在我们身边一样。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4: 先杀闪官，再找钢琴师。
0: 闪官的人正在追杀你，76号的人也在找你，他们部下网正等着你出现呢。
4: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再大的网也有漏洞。

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0: 自分で完遂できま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1: 二度と言いたくない。
0: はい。
2: 山田良子所有的通话记录里只有那个画红线的电话，查不到来源。
3: 这个人就是钢琴师。
2: 对。
3: 交易组人24小时盯住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
2: 是。
4: 为什么不说话？陈浩民是谁杀的？
5: 凶手已经逃走，我们正在追查。
4: 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居然在你手里被灭了口，传出去的是笑话。
5: 当时左秘书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把人带走，交接完之后再。确实是属下失职。
4: 方立人死了，陈浩民死了，如果陆峰你还不能活着抓回来，诸如出现你说的那种失职事件，我还怎么信你？不行就退休吧。
5: 属下一定尽力，不会让您再失望。追查钢琴师是个繁重的任务，为什么不交由我们幽灵来办？
4: 我是怕你把他也给办死了。关于钢琴师你知道多少？
5: 知道的不多，他人已经在上海，并且已经开始行动。向阳制衣店围剿中共事件，应该就出自钢琴师之手。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们截获了一份76号的秘密情报，经过分析，推测出来的。
4: 这么说你是知道了？知道了不告诉我，还是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
5: 这份情报是76号发给南京的，我们只是碰巧截获，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
4: 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钢琴师抓回来。
5: 可以试一试。在追捕陈浩民和陆峰的行动中，我们幽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想彻底调查钢琴师，需要重建一支更有力的队伍，但在经费上捉襟见肘。
4: 经费我帮你解决，你打个报告。
5: 是。我们已经开启了对陆峰的追捕，只要他一露面，很快就会有结果。
4: 我的要求你懂吗？
5: 要活的。

0: 还在想钢琴师的事儿。
1: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你说。
1: 上海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留在这儿会越来越危险。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想让你离开上海，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0: 那你呢？
1: 我要留下来找出钢琴师，完成陈科长没有完成的工作。
0: 我留下来陪你。
1: 不，你是钢琴师的人，如果他发现你违抗他的命令，

0: 我不想被钢琴师摆布，我只想跟你一起走。所以你更应该离开这儿，为了你，也为了我。跟你一起找到钢琴师，才是我的价值所在。
1: 现在这儿越来越危险，其实六号、幽灵、钢琴师都不会放过我，而我不希望你跟着我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等你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才能更专心地对付他们。
0: 就凭你一己之力，怎么可能同时对付那么多势力呢？我们必须利用一方，才能跟闪光周旋。 我跟沈潇做了交易，所以让我留下吧。你想抓钢琴师，只有我才能帮你。答应我，找到钢琴师，我们一起离开上海。

0: 电话。
1: 名单代码
0: 和陈科长留给我的密码本不匹配，
1: 根本无法翻译。我能确定的是，
0: 爱心计划名单的代码不会有错，陈科长留给我的密码本也从来没有离开我身边。
2: 你能把陈科长留下来的密码本和你手里繁星计划的名单代码交给我们吗？
0: 可以。
2: 午夜青年公园湖边第二张长椅下面，你把东西放在那儿。
0: 好。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2: 你有什么想法？
0: 主动出击，引钢琴师现身。
3: しかし君が殺したのではない。
4: 当時の状況をご存知のように、陳浩民は生き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
3: 信じていいのか？
5: 信じた方がいいです。
1: 電話の下を見て

1: 怎么样？我已经联系上钢琴师了，但他现在还不信任我，他马上会有行动，然后等命令。
0: 钢琴师到底是谁？有没有线索？他说话很严谨，
1: 不露一点破绽。我有个想法，用我做诱饵。如果钢琴师知道我背叛了他，他肯定会出手的。不行。 名单代码只有我知道，钢琴师要找的人是我，我露面他才会出现。但是，别说了，按我说的做。不早了，早休息。
2: 重庆方面已经确认，陆峰不是共产党。 他和陈浩明在一起，是因为陈浩明是陆峰父亲早年的朋友，他接近陆峰的目的，也是冲着繁星计划名单去的。所以，陆峰脑子里的那个名单代码，依然是关键。只要他一天被追杀，他就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是陆峰现在谁都不信。 不肯回来，是不敢回来。现在军统和幽灵都不承认他的身份。换了是我，我也不敢回来见你。
3: 如果他不回来，你继续保护好他，绝不能让钢琴师得逞。
2: 陆峰总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是，我会尽快找到他。

决定了，现在的特米组跟之前不一样了，尤其是山田凉子和钢琴师出现以后。处长，我回来就是为了钢琴师。我已经答应华香莹，找到钢琴师之后。 让他和陆凤安全的离开上海。我希望他们尽快离开。你呢？我会留下，更安心的做事。我们这些人不怕子弹，怕动心。 你要清楚，这里是战场。

0: 没有爱情的土壤。你再考虑一下，明天给我结果。
1: 处长，让我回来吧。

0: 其实你应该高兴才对，至少证明你父亲还活着。
1: 所以我宁愿相信钢琴师说的话是真的，虽然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
0: 我们必须尽快行动，不然有太多人受罪。
1: 蓝明回76号了。
0: 为什么？
1: 他说他要回76号做我们的内应，这样可以拿到更多情报，让我们更快摆脱追杀。其实他是为了你。明天的行动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知道，你放心吧。

0: 想不起来了，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1: K02
2: 到。
1: K06
2: 到。

0: 谢谢你还记得我，只可惜我们相聚的场合不对。要不然还能一起喝一杯。
1: 还有谁来了？
0: 都来了，我们互相太了解。

0: 穆局长要见你，要杀我的人太多了，我谁都不相信。跟我回去，这是命令。
1: 那是你的命令，跟我没关系。你不是一直说被人陷害吗？如果你还想洗清冤屈，穆局长可以帮我。
0: 我不用任何人帮，我自己会找出证据。

0: 你们都是一个训练营出来的。 K02 你们还记得吗？
1: 记得。
0: 也就是陆峰，现在又一个战友死在他的刀下，你们有能力清除他吗？
1: 有。

0: 目的的杀手是我同一期训练的，
1: 所以要杀你的不是钢琴师，而是闪光。

0: 现在看来，闪光应该是把所有人都召集回来了，而我要想办法对付他们，就很难抽出身来去找钢琴师。
1: 其实，有人可以帮我们清除这些障碍。
0: 沈笑，

0: 明天我可能帮不了你了。钢琴师的人要跟我接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到钢琴师身边。
1: 不，他已经不信任你了，不可能见你。我有把握能找到他，我不想让你去冒险。可是你已经试过了。 而且要对付闪光身边那些杀手，已经牵扯你很多的精力。找钢琴师的任务，让我帮你吧。
0: 夏雨，
1: 为了你，也为了我父亲，就让我去试试。

0: 应该是重要线索，你小心点，现在就去。
1: 任主任。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爱心树苗下单成功。
3: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0: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5: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0: 谢谢啊。
5: 啊，没事。
1: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3: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2: 是我的树吧？
6: 好了好了好了，放着我的种子，放着我的种子。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到哎。
3: 哦，扛了没到。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果味林芝。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布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0: 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一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工具拿上，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1: 叶维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吃到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0: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陶到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2: 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嘞，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来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1: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0: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派真呐，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像吧，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1年。当时我们7、8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栽这种果树。
1: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0: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10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1: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4年时间，4次大规模试种，一次次满怀期待，一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4年， 对于叶维亮和

0: 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踢开了一道光亮。
1: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0: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1: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这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一到两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0: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1: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基地八公里以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0: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邦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1: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我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到了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0: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涸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从七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档，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脆桃，然后蜜桃。从七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十一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

0: 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12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广潭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它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11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1: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2: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3: 等下面吧，我就去看一下。
1: 好好好，
3: 慢点啊。
1: 好。
0: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1: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0: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1: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采了。我们上去。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之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这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新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0: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1: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的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0: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年间，傅银尘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

0: 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找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萨。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
1: 诺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汁水味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诺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
0: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
1: 用手挤开，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0: 太甜了，就是好吃。
1: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0: 耶，这个是八月瓜吧？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噻，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炸开。

0: 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紫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嗯，太甜了。
1: 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紫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裹着紫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南无畏紫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十一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自然智慧。

0: 我们找到了这棵野柿子苏桑，上面还要挂果，我们去看一下。11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1: 特别的甜，拿回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
0: 野柿子树和别。

0: 一地火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次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
1: 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二十几年，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
0: 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雨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它们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与传承。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

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3: Nimchi。
0: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2: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眼，未知的方向，多少人在盼远处高山，边下的暗影，谁在躲闪，努力着

1: 如果您对口味有任何意见，都可以告诉我们。如果您喜欢哪位厨师的手艺，下次也可以专门指定他为您做菜。
2: 谢谢，
0: 不用谢，请慢用。
3: 如果过了7:30，他还没有出现，就说明情况有异，组织会通知我们，更换接头地点。

0: 哎呀，服务员，你看嘛，哎呀，
1: 怎么着？
0: 先生，对不起，你看我这把你衣服整脏了，你看，
1: 行，
0: 我给你洗衣服，衣服多少钱？
1: 不用，
0: 对吧？我给你洗就行了，要不给你换一件，我都可以。
1: 你看，
0: 林胜，你消消气儿。

0: 见到白头翁了吗？
1: 我好像被人盯上了。
0: 什么？那怎么办？为什么不现在就离开？
2: 走是走不了了，我没猜错的话，饭店肯定被包围了。

0: 你是说白头翁让服务员用厨师号码的方式告诉你房间号，然后把钥匙偷偷扔到了地上？
1: 是的，他应该是在餐厅里看见了什么人，所以就没有出现。

0: 政治保卫局周佐。
1: 周队长，
2: 现在你要做两件事情。
1: 周队长，您请吩咐。
2: 先把今天入住的客人名单交给我。
1: 好的，周队长。
2: 告诉现在所有入住的客人，在乱党没有抓到之前，所有人不得离开房间。
1: 是，周队长，我这就吩咐下去。
0: 去吧。
3: 你站这儿，跟你交出来。叫什么名字？
4: 钱振国。
5: 没有任何夹层，这拜托帮叫你来没有道理，晾你半天啊。

0: 都吩咐好了。
1: 我走，快点。
2: 今天入住的客人里头，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有可疑的人？
0: 这能入住本店的非富即贵，怎样才算可疑？
2: 比方说，单身的男客，要么看上去很夸张、很张扬，要么就是独来独往，故意低调，
3: 或者是偷偷的在暗中观察别人。
0: 那今天入住的这个单身男客，是这几个？
2: 三个吗？哦，
0: 还有1302的马步炎先生。
2: 这个马步炎为什么说很特别呢？
0: 马先生只是订了房，但并没有入住。我不知道他符不符合您所说的今天入住，所以
2: 算了，不要跟他浪费时间了。我们去会会那三个人。
4: 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2: 对了，拿上钥匙，跟我们一起走。
0: 1302的马步炎先生，马先生只是订了房，但并没有入住。

0: 秦王呢？
1: 徐淼毙命，没有通过。
0: 臣妾，
1: 我希望我命不长，但以防万一。

0: 一楼已经被包围了，
1: 赶快离开，去706。
2: 人怎么会跟丢的？政治保卫局的人为什么会来？
3: 说是有人打电话告密，有军统在这里接头。
2: 严密包围，不要放走一个人。
4: 406没问题，那我们要不要去？
5: 去13楼。
6: 科长，
5: 你们怎么也来了？难道是收到消息了？
3: 周队长，有没有什么发现？
5: 我们该查的都查了，现在去13楼。
3: 快进来。

0: 哎，怎么还是没人啊？你们家这电梯是不是坏了？有可能是客人等太久了，又走楼梯去了。
1: 而且，看来有人不想让我们去十三层，故意在拖延时间。

0: 可长，这才到了9楼，我们不是去13楼吗？
1: 13层还会有人？8楼没有梯，说明他去了7楼。我们走下去。

0: 拿出来。
1: 唐三，三哥干嘛？
2: 有样学样，走。

0: 你叫什么呀？大惊小怪。
1: 而问题，请田君。田警察，你怎么会在这里？
2: 来的为什么？

0: 失礼了，不好意思。
1: 这么多人，是不是在执行什么任务？

0: 保卫局接到匿名电话，说有军统的人在这里接头。我是恰巧从这里路过，上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帮忙的，碰巧了，不好意思打扰。是吗，周队长？
1: 啊，是，是这样的。
2: 军统的人。哦，我突然想起来，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有两个人很可疑。
0: 哦，
2: 周队长是吧？
1: 不敢不敢，叫我周佐就可以了。
2: 整个楼都封起来了吗？
1: 插翅难逃，麻雀都飞不出去。
2: 干得好。景天桑，可不可以稍等我一下，我换个衣服，我也许可以帮你把这两个人找出来。
0: 哦，不会打扰吗？
2: 那、啊、太粘人了，反正我也差不多了。
0: 哎，那不好意思。
3: 钱景军，麻烦钱景军了。

0: 晚上不能陪你了，自己吃宵夜。嗯，哎，淘气，
1: 你这个，
0: 哎。

0: 那么多人？
1: 这个钱生夫到底是什么人？
0: 大人物，以后见了他，让他走吧。
1: 大人物？
0: 嗯。暗局跟我说了，任科将军不是那样的吗？天皇
2: 有个养子叫全养剑，
0: 又派了一个特使过来。喏、no ，
1: 啊，就是他。都，我刚才撞了他的好事，还拿枪指着他。他骂我八个，我还说了一个你八个。我就，
0: 哎，如果他真的那么有身份，就不会跟我们这样的小喽啰斤斤计较了，放心吧。
1: 啊，对，他真不会跟我计较吗？
0: 那你要真的怕，一会儿好好表现。
1: 嗯，我好好表现，明白了，师傅。
3: 到底还要跟我们道歉？
4: 高密电话是打到争执包围局的。
0: 哎，对，
4: 那就不要麻烦景天先生了。
0: 是，不要麻烦景天科长了。如果你能指认乱党的话，那我们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1: 说好让我表现，他自己先巴结上。
4: 把经理叫过来。
1: 好，大宝，
5: 请。哎，你，快！
1: 是景天先生。
6: 你有没有发现，刚才在大堂有两个可疑的人？
1: 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刚才有两个人一直在电梯口鬼鬼祟祟的，一看就有问题。
4: 是哪一个？
1: 这黑礼帽那个。
4: 赵队长，还在等什么？
1: 我来。
7: 到前面来。
1: 不是我，我不是乱党。哎，

0: 这个。
1: 你看，
2: 不是我。
0: 后面，后面，后面。

0: 他不会有事的，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有事儿？我就是知道。你凭什么知道？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1: 关你什么事？你到底什么身份？幺三零二的电话是不是你打的？没事吧？看看还有气吗？快，看看。
2: 经理，经理咋了？没有吓到你吗？

你是不是？啊，没事。以后有这种行动和任务，约一下。报告天君，景天科长，天启先生，那个戴黑帽子的人，死了死了的；棕色西服的人，死了死了的。两个人，统统的没气了。

0: 耳功臣，古玉轩，这夜为前景军而进。
1: 嘿，
0: 辛苦二位。啊，已经该答应应该的。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嗯，师傅，我刚才表现的可以吗？
0: 没有，要使用假酒狂狂就好了。
1: 我也没想杀人。
0: 第一次啊，
1: 没事没事啊，晚上卡的迟啊，给你压压惊。

是被请上车的，看来景天相信他了，我就知道他能行。

0: 要不是周总这个蠢货，我们也不至于死两个人。你听哥讲，您觉得这个结果可以证明钱警官府是清白的吗？
1: 可能是清白，也可能是太聪明。您的意思是，识破了我们的事态，不以经济交易，
0: 他这个人有点意思。表面上看起来放荡不羁，其实呢，心还细。无论上司、同僚、下人，他都把情绪照顾得很好。
2: 确实如此。
0: 还有，来到上海以后，他从来没有提过我们3月3日的约定。
2: 这一点确实很可疑。

0: 邱科长，我们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你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吧？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谢科长那天把审讯记录交给我，我转手就递给老汤送进你的办公室，没了，就这些。
1: 我可以相信你，但是人健忘，总是难免的。不过没关系。
0: 我们可以帮你，老唐。看着眼熟吗？这是谢科长，当时给钱警光夫准备的。想起来了吗？
2: 老唐，我觉得我们俩平时关系还不错，你没必要这么对我吧？啊，邱科长，老唐，你可想好了？ 你是这么对我出去，你跟大老板没法交代呀！邱科长，老唐，老唐，你别动我，老唐，哎，老唐，邱科长，别别别别别别，啊啊，快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你先放下，别放下，快快快，放下，快放下，快放下，哎，我们确实吧，审讯资料第二天给换了，前景当天要给上海发一封电报。
3: 我是无意中看见的，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真的真的。早说就好了嘛。老大堂，这么一下子。老李，
4: 哎，哎，老大，
3: 今天晚上有贵客。
4: 点了招牌，八大碗。哦，厨房的料多，起不起？哎，海蜇头没了，老大。赶紧让人去买。哎，
5: 好嘞。哎，
4: 哎，
5: 哎，好嘞。李哥，
4: 哎。
6: 今晚什么贵客呀？怎么全点上了？你问这么多干嘛呀？啊，上海滩这地儿，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问的。还要脑袋不？
7: 你看我这臭嘴，那我去了啊！
6: 快去！
7: 回来了。
6: 怎么样？溢出来没有？
7: 溢出来了。
6: 前景光伏应该在3月3日向景甜发电报，这就
7: 是他们一直怀疑陈潜的原因。邱长
6: 是怎么查出来的？
7: 王大奎亲口承认了，是他们调换了前景光伏的原始审讯资料。
6: 一定是系统天。
7: 哎，
6: 他不知道这么做会害死陈潜吗？
7: 他就是知道，他才故意这样做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让陈潜知道，不然今天晚上有可能是个鸿门宴。

0: 现在离晚饭还早，你给他打电话。昨天六锅饭店这么一闹啊，你给他打电话问候一下也正常。
1: 我早就打过电话了，他们说陈锦今天又给省拆纱布，然后直接去古玉轩，全程都有人跟着，我根本见不着他。
0: 胖子，现在只能靠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交给我，都走了啊。
0: 注意安全。
2: 走了。

0: 师傅，我觉得你最近都胖了。
1: 能不胖吗？天天陪吃陪喝的，今天晚上还有一局呢。
0: 哎呀，当队长就是好，天天都吃香的喝辣的。
1: 别说，那古鱼轩的八大碗，天天吃我都吃不腻。
0: 又是古鱼轩，这是谁呀？这么大排场。
1: 你认识啊？
0: 谁啊？
1: 你昨天还拿枪指过人家呢。
0: 师傅，那你说他会不会记恨我呀？哪天找个理由再让我挨枪子儿？
1: 阎王要你几时死，你就得几时死。阎王不想让你死，你想死那也死不了。
0: 对，日本人再大也没有阎王大。
1: 说起日本人，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前景光夫像一个人？
0: 像谁？谁？
2: 吕布。
0: 我脑子瓦特了，吕布是我亲眼看见死的，死的当天就埋了，怎么会是他？
1: 你想，这个前景光夫是从重庆过来的，我们抓吕布的时候，
3: 反正他满脸是伤，没人见过他之前的样子，
1: 你看清了吗？
0: 我在牢里看到他的时候，他满脸是血，我也没看清。
1: 是啊，
0: 可是他说的是日本话呀，这个是假扮不了的。
1: 哎呦，哎，军统头号特工，天才啊！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什么事情他都能够做得好。
0: 哎，不可能，那个吕布是我亲眼看到死掉的，当天就埋了，那死了的人能从地里爬出来？
1: 所以说嘛，我说不清楚，怪怪。
0: 那活见鬼了！
1: 你是不是应该下去开个门？
3: 二工队长，万局和景田科长已经到了。
4: 前几天人，嘿嘿。
5: 怎么称呼？啊，
0: 我叫何大宝。
5: 大宝，
0: 我兄弟，
4: 跟着我混饭吃的。如果昨天有点冒犯的话，多多包涵。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吩咐我们。
5: 大宝，记住你。
6: 喝茶吧，你茶量。
7: 尤家子，我们又见面了。
8: 千叶先生，你的手……哦，
7: 我的手已经好了，
5: 不仅好了，还可以动。你要去哪里？
8: 好，我要去看苏州河。
7: 苏州河，
5: 景田上同意了吗？
8: 同意了。
5: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看一下？
8: 好啊，走吧。哎呀，
9: 贵宾包间，
10: 凉菜先上，热菜准备。
9: 好。
10: 哎，
9: 好嘞，好。哎，真漂亮啊！
8: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
9: 谢谢你。
8: 不用谢，我们是朋友嘛。
9: 那更要感谢你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和优雅子小姐成为朋友。
8: 你可不要以为我可以把谁都当成朋友。
9: 看得出来，优雅子小姐交朋友的标准还是很高的。

0: 那和我一样喜欢这里的人就是我的朋友了。
1: 刘佳子，你的发卡很漂亮。
0: 嗯，这是王老师送我的，我答应要给他做更多发卡。
2: 刘佳子小姐，田卷先生。
1: 哦，可以吃饭了。
3: 小姐，馄饨来了，我没交钱啊。我以为你躲起来了，不敢来了呢。
4: 我为什么要躲呀？
3: 昨天六国饭店的行动，你向谁请示了？
4: 我自作主张的。
3: 你还有理了你？你以为组织纪律是摆设？
4: 那我能怎么办？我能装聋作哑，当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啊？你别说是他了，就算是个陌生人，要是知道被日本人抓了、杀了、打了，我能无动于衷吗？
3: 脾气不小啊，你冲谁发的？
4: 没有。还说，反正事情已经做了，组织怎么处分我？
3: 这次算你运气好，没有处分。
4: 没有处分啊？
3: 有个同志替你求了情，组织不但没处分，还对你进行了口头表扬，说你有胆识、有能力，是一个合格的地下党员。
4: 还说，我还是第一次被组织表扬呢。哎，还说，哪个同志帮我求的情啊？
3: 现在还不方便告诉你。到时候啊，你自然会知道。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蒋介石政府昏庸无能，但是中国菜还有中国的文化艺术倒真的是宝藏。
1: 那我喜欢吃春卷，你还说那有什么好吃？
2: 我觉得景田上说的这个心里的宝藏和尤佳子小姐心里的宝藏，不是一个东西，但是都是宝藏，可以理解。
0: 这孩子他是被我

0: 弟弟惯坏了，今天可让朱家子小姐啊跟您一样，不愿意人云亦云，
1: 一看呢就是一家人。

0: 各位长官，又来了新菜。哎，喝一碗，我都。
1: 请慢。
2: 古玉轩是地道的上海菜，景天一定会去那里招待你。如果他不带你去，你就主动要求去。一旦到了那儿，你看到我的拿手菜就这道鲜鱼锅贴，就说明我有情报告诉你，你就找机会跟我见面。
0: 慢用，
3: 两斤线。
1: 我们没有点过这道菜。
0: 啊，各位贵宾，这是古玉轩的一道新菜鲜鱼锅贴，请大家免费品尝。
1: 那为什么你不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
0: 刚才诸位都在聊天，我怕打扰了大家的心情，所以说有点失了礼。
1: 下去。
4: 那咱尝尝呗。哎，
0: 尝尝尝尝。
5: 好吃吗？
4: 铁局长，不尝一下新菜吗？
6: 怎么样，新菜的味道好？
4: 很好。锅贴应该是西南菜，但是蘸了这个甜咸的酱以后呢，还有和上海的那种酸辣有一点甜甜的感觉融合得很好，所以真的是可以尝试一下的新菜。
6: 哎，钱警察对中国菜很有研究。
4: 一点点。
5: 哎，那我喜欢这个味道。
4: 对，这个味道非常的独特。
3: 我们只会吃，真的是可以品评的头头是道。
0: 偷偷知道，偷偷知道。
6: 秋子小姐，
7: 嗨，
6: 有家子是不是该回家了？
5: 我还想再吃一会儿。
4: 金厅长，我们其实才刚刚开始，要不让尤家子小姐再多坐一会儿？
6: 她还有很多功课要做，不能教惯小孩子任性。
7: 嗨，尤家子小姐，我们走吧。大家慢用。
5: 那我先走了，钱建先生。
7: 都走。
1: 那咱。
6: 既然新菜这么好，我倒真想见见这位厨师啊。周总，去请。
0: 哦，是。
6: 香煎鲜鱼锅贴是你做的吗？你其实是用这个菜给某人传递某种讯号吧？
8: 是啊，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啊，我冤枉啊，想的就是来古玉轩。

0: 想在各位闺蜜面前露上一手，好让老板给我留下混口饭吃。我想，
1: 你他妈！
2: 哎，怎么吓尿了？啊？
3: 真的是太会装傻了，以为我们都是瞎的吗？二公子，
4: 景天科长，你不会认为他是在给我传送信号吧？
3: 你自己说呢？前景光复远了。其实，在六国饭店，你已经看出那两个人不是军头，所以借周佐之手杀了他们，对吗？
4: 景天科长，你的意思是，昨天晚上那两个人是我们自己人？景天科长还是怀疑我的身份在甄别我吗？
3: 你太聪明，杀人灭口，可是聪明过头了，捅他脚了。
4: 就算要给我定罪，至少要拿出证据吧。
3: 那不就是个最大的证据吗？在六国饭店，他混在人群里，我们来古玉轩，他又成了这儿的厨师。天下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0: 我冤枉啊，不是巧合。那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买了寿桃给她祝寿，我人都没见着就被你们给扣了。你们可以打听是不是有个姓王的老太太过生日。
1: 我闭嘴，让你说话了。
5: 你先去找个媳妇儿，然后找丈母娘要去。
6: 媳妇儿，那我可要娶个仙女。
7: 娶仙女？那你不得巴结王母娘娘？
6: 对啊。
7: 哎呦我天！
6: 那就等3月3王母娘的拍照会的时候，我去提亲。
4: 景天科长，一道菜可以传递什么信息呢？
3: 这要问你，你知他知，我怎么知道？
4: 你是说一个尿裤子的特工给我传递信号？
3: 这些中国人狡猾得很，尿裤子算什么？
4: 那我想请问一下景天科长，我为什么会来到中国？还不是因为我的舅舅任克复雄将军在令帝的保护下被敌人杀害了，现在大仇未报，你却拿着枪对着自己人，说我被军统收买，说我背叛，你这是在侮辱我和我的舅舅。
3: 可不敢。对您的身份，我不敢怀疑。您的舅舅是任科复雄将军，我也没什么可怀疑。但我怀疑您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是不是可以先给我解释一下关于我们的约定是怎么回事啊？
4: 约定？
6: 媳妇儿，
7: 那就
6: 等3月3王母娘的拍照会的时候。
4: 3月3号吗？
3: 你还记得？那为什么那天不跟我联系？是不是被抓起来了，不能发电报？
4: 那天我在遥想阁，可能太快回了，沉浸在女人的温柔乡里面，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景天科长不会因为这小小的失误就这么怀疑我吧？

0: 这也算一个解释，但是我没有时间再用来浪费了。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证明你的清白。
1: 你的意思是让我杀了他？
2: 别逼啊，
0: 他用菜传递消息，这种方式太像一个特务。杀掉他，我们之间的误会一笔勾销。

0: 干啥？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1: 特别有必要。

0: 你这是什么意思，谁让你又回来？科长，有家子说他有个很重要的东西遗落在这里了。大家慢用。
1: 那我先走了，千年先生。
0: 多走。
2: 胡闹！快去拿，拿完立刻走。

0: 刘家子，
1: 景田科长，明天一早，我会向机关长还有东京方面请示，即日离开中国。
2: 景田科长今日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对我自己的羞辱，更是我们日本帝国的耻辱。告辞了。

0: 抬起头来。你叫什么？
1: 我姓钱，我在家排行老大，我叫钱阿大。
0: 你还会做什么好吃的？多做几样，改日送到丁香花园，我尝尝。
2: 钱钱先生，我伯父一定对你做了很过分。

0: 事情吧。
1: 你不懂大人，他们只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0: 包括随便杀人吗？前景先生也是那样可恶的大人吗？
1: 我不是。
0: 那你还回定藏花园吗？
1: 不回了，我可能很快就要回日本了。
0: 这么快就要走吗？我刚刚以为我交到了一个朋友呢。
1: 能和优佳子小姐成为朋友是我的荣幸。
0: 那你可以不要走吗？或者至少也等参加完我的校庆委员会之后再走。
2: 来，按手印。告诉你啊，你们什么来路我们都知道了，以后就得随叫随到。
3: 那是。
4: 万全，
2: 滚吧。
5: 你俩什么情况啊？
6: 不跟你们俩说了吗？机灵点，机灵点。
4: 连军统跟日本人都不分，就给人宰了，啊！怎么养你们俩这么一个蠢货？
7: 局长，你批评的是，批评的是。
2: 不是万群，也不能全怪我们，他们日本人骗日本人，他们自己都分不清，我们怎么能分？
4: 再说，
7: 局长，景田科长一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前景光夫如果要是日本人的话，他肯定不是叛徒。就怕他不是日本人。
2: 哎，
7: 你什么意思？
8: 慢点儿。所以陈景真的开枪了，他怎么知道枪里没子弹？
9: 对陈景来说，这还不容易吗？进我班的时候，这个科目他是第一名。
8: 也是。
9: 日本人利用白头翁引陈家上钩，这条线我们已经不能再用了。你马上给邱科长发报，让他与白头翁建立新的联系线路。还有，通知邱科长，他们有可能已经怀疑陈景就是吕布了。
8: 这么严重？那陈前怎么逃出来的？
9: 这我不知道。不过，根据今天的事儿，我觉得我们之前还是太大意了，我们太小看这个景田了。以后还是得做到未雨绸缪才行。
10: 他跟尤佳子小姐分开后，独自去了华茂饭店住处。
11: 他和尤佳子说了些什么？
10: 隔得太远，我听不清。尤佳子也不愿告诉我。现在，您还觉得他可疑吗？
11: 二公子，世上没有绝对可靠的一手棋。此时此地下得很有力量，十步之后有可能成为最大的愚蠢，所以我们永远都应该保持怀疑。
2: 嗨，
11: 如果这真是他下的一手棋，下得还不错。假如由于我的怀疑，他一气之下回国，那上峰一定会责怪我。
10: 话说回来，如果前景光夫真的是清白的，那经过昨天的这份。

0: 事情，今天的一番恐吓，也难免会有大动肝火。没什么事。今天阁下，我是万江海，我这边有重大发现，我怀疑那个前景光夫，他可能不是个日本人。还有吗？
1: 暂时没有了。
0: 我知道了，见面再聊，谢谢。我的直觉也许没有错，但是方向呢，可以调整一下。

0: 哎，怕什么怕？这个人怨气太重了，反正路我是带了，这掘坟的事儿我可不能干，那是要折阳寿的。说什么屁话！还冤死鬼，还怨气，在哪儿呢？你指出来我看一看。还折阳寿？那折阳寿的事儿你不干，你让我们干啊？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阳寿折光！大爷啊，别开枪！大爷，那个人的怨气真的很重啊！下埋的那天飞沙走石，吓死人了都！我这回家就得了，这得了热病，我这病了好几天，大爷别开枪！
2: 队长贵姓啊？
0: 姓张，姓张。
1: 老张是吧？
2: 喂！
0: 啊，多谢大爷，多谢大爷！
2: 哎。
0: 这下麻烦了，大师了，啊！当时我亲眼看见的，没心跳了，呼吸也没了，还有日本，日本的医生也看了，这不应该没死呀！你，啊！怎么了？
3: 谢，谢，死个葬身之地啊！这种人死，一定会变成厉鬼，转世复生的。不能是我，不能是我！啊！
0: 怪不得棺材里边没有尸体，被野狗拖到这儿来了。
3: 这狗啃成这样，也没法断定它死了多久了。
0: 这个鞋，这个鞋我认得，就是他的。
3: 就算这个鞋子是他的，那这些骨头呢？怎么证明这些骨头也是他的呢？
0: 那就算是咱们从坟里边刨出来一个整个的骨头，也不能证明是他的呀。这肉都被啃光了，这怎么证明？
3: 说的也对。哎呀，
4: 师傅，要我看。
0: 咱们就回去吧，这尸体都这样了，还怎么往下查？
3: 那今天就结束吧，你把这些收拾一下，回去啊，把坟填上。
0: 怎么又是我？
3: 这里还有别人吗？
0: 我害怕。
3: 少废话。

0: 秋子小姐。
1: 青柠先生，昨晚睡得好吗？
0: 啊，很好。如果是景田先生让秋子小姐来的，那么就请回吧。
1: 你误会了，是尤家子拜托我来的。阿香，之前您建议给尤家子准备中式早点，他今天吃得非常的好，所以再三嘱咐我给钱女先生也准备一份，以表谢意。
0: 哦，正好肚子饿了，肚子。
2: 师傅，我现在觉得没什么意思。
3: 觉得跟着我没什么意思了？
2: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吕布，他是大英雄吗？对吧？就连日本人听到他心里边都得发颤吧。那景田玉次郎就那么弄他都没把他弄死，最后怎么了啊？让我在车上一颠，颠死了。
3: 您也别嘚瑟呀，干活吧。
2: 我说呀，你说像吕布这么大的英雄最后怎么了啊？尸骨被豺狼啃食，坟呢也被咱俩给刨了。人这一辈子就不管你怎么折腾，最后也是一场空。
3: 你停一下。

1: 你前面说的对，我们做不成英雄，但是我们也不糟践英雄。把他埋了，就当是你我对他的尊重吧。对对对，咱们给日本人当差，净干缺德事儿，这也算给咱们俩积点德。说到日本人，回去之后怎么说？你想好了吗？
2: 部分尸骨不全，被豺狼啃食，反正人肯定是死了。就这么说。谢谢您，秦景先生。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跟有佳子小姐如此投缘呢。我看得出来，她喜欢你的。很多人都喜欢我。
3: 难道山口太太不喜欢我吗？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昨天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但是我想，他一定希望你回去的。そうですか。今天山口太太是来当说客的。准确的应该说。
2: 我是为景田先生向千景先生请教，如何可以走进有佳子小姐内心的。那就麻烦转告景田君，他做的越多，离有佳子的心就越远。
3: 嗨，《论语》里不是说过吗？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啊。
2: 千玉先生，这句话里面的“小人”不是年龄小的意思啊。哦，但是没关系，我一定把您的建议转达给景田先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山口太太，哎，可不可以请阿香帮忙一下？
4: 当然可以。
2: 可不可以帮我把衣服熨一下？嗨。

0: 他还是不肯回来吗？是的，不过他答应了尤佳子参加他校园游园会后再回日本。校庆什么时候？
1: 科长，是后天。哦，我差点忘了，那天是尤佳子的生日。
0: 我应该给尤佳子一个生日惊喜。您的意思是，您也要去参加学校的游园会？
1: 我是尤佳子唯一的亲人，不能连一个陌生人都不如。
0: 嘿，我一定会安排好游园会的安保事情。
1: 提前一天现场排查。
0: 嘿，
1: 啊，生日礼物。 就麻烦秋子小姐为我准备吧。
0: 明白。

0: もしもし、丁香公馆。嗨，景田科长，政治保卫局的湾江海电话。
1: 那就这么决定了，我们一起表演魔术吧。
2: 太好了，如果你能来做嘉宾的话，我爸爸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1: 到时候伯父如果看到我从柜子里消失又从天而降，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2: 那我们去排练一下后天的表演动作吧。
1: 好啊，走吧。
3: 啊，我知道了。
4: 怎么样？哦，
3: 当初吕布死的时候，千木医生反复确认过他的死亡吗？
5: 是的。啊，辛苦了。
6: 有架子，
2: 你再过来，他是谁
1: 啊？我朋友千田君。千田先生，今天是你来接我放学吗？
6: 是啊。
1: 这位是我同学彩英，后天我打算和他一起表演魔术。
7: 你们是准备要把校长变没了，然后可以休息三天吗？
2: 不是啦，我爸爸是魔术师，后天他会来表演，我想请尤佳子跟我一起做我爸爸的嘉宾。
7: 那看来后天我有事情做了，我一定要来好好欣赏一下。
8: 我看到有一个水果摊，想不想吃水果？
1: 好久没看到校门口水果摊了。
7: 我请你们。
1: 老板上哪儿去了？
7: 没关系，跳完以后把钱放在这里。
9: 走吧。
5: 我们不用借尤佳子小姐的吗？
9: 不用，回丁香花园。
8: 彩英，要不要？
1: 王老师，王老师，
10: 尤佳子，你怎么还没回家呀？今天山口太太没来接你吗？
1: 今天换了个人来接我。
7: 在下前景光夫，这位是啊，
1: 这位是我最喜欢的王康雅老师。
7: 王老师，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0: 王康雅，
7: 怎么感觉尤佳子，你是不是没有当着王老师的面说我什么好话？
10: 没有啊，尤佳子说您是一个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见一个爱一个。
1: 王老师，怎么出卖我啊？
7: 怪不得我和尤佳子是好朋友，很了解我。
8: 走，

0: 把钱留给老板。干什么？
1: 王公子嘛，美人在前，怎么有不上钱的理由呢？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逢场作戏配合一下嘛，值不值橙子？
0: 谢谢，
2: 王老师，下次见 ，Nice to meet you，
3: 千年先生，你刚才跟王老师说什么了？我说我喜欢他。
2: 果然，怪不得王老师走的时候那么生气。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是你喜欢很多人。
3: 这不行，不可以。是的，我是喜欢很多人，但是见到王老师之后，我就只喜欢他。到目前为止，
1: 太过分了。
3: 你现在年纪还小，等到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如果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大胆的说出来，大胆去追求。
1: 你追求别人，我管不着。但是你不能追求王老师。啊？为什么？你不会是害怕我会伤害他吧？因为我想让我伯父追求他。
3: 纳尼？
2: 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伯父可是很优秀的人，他不像表面上那么严苛不讲理。怎么了？你还真是人小鬼大。你今天不会是来当说客的吧？原来是。
3: 那现在呢？现在，
2: 既然你要追求王老师，那你还是早点回日本。
4: 哎，你昨天还跟我说是好朋友，
5: 我没说过。你说过啊，好朋友。我没有。哎，你不要跑了。所以说大了，好朋友。我没有。哎，你不要跑了。所以说大了。真是不好意思，中国人实在太狡猾了。 我在中国多年，不得不防。3个月之前，由于疏忽大意，这是任科将军以身殉国，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所以，即使前景军心里不舒服，还是希望能够理解我的初衷，不要介意。理解。
3: 突然想起我舅舅在来中国之前。 跟我讲，荒木卫前辈的事。
5: 荒木卫前辈，他之前是上官馆的特务科科长，跟你舅舅是好朋友。我舅舅说，荒木卫前辈机智、忠诚，一身本领，是他非常欣赏的军人。可是因为他轻信了一个叫陈善的中国人，用人不慎。
4: 最终，以身殉国，人心险恶，不得不防。我都理解。唉，前景上果然是胸怀宽广，深明大义。感谢，感谢对我的理解。
3: 金铁子，我都不管，不重要。 重要的是。

0: 你什么时候才能消除对我的隔阂？说实话，现在去米高梅，我都忧心忡忡，玩不尽兴。哎，还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所以这一次，我郑重地向您道歉，就是希望您能够留下来，留在上海，我们继续合作。从此。 我们消除彼此心中芥蒂，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竟成合作，以诚相待。嗨，这道汤羹是以淮山药、枸杞、虾仁、芹菜末为原料制成的，鲜香美味，清淡宜人。
1: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人间四月天”。
2: 你这什么呀？啊，我做的新菜，这道菜名叫轰炸东京，长得和西巴辣。<笑>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师节祝贺和诚挚问候，让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教育强国的西藏答卷。噶玛泽登在拉萨市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次生灾害隐患大，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日子里，吉隆镇商户守望相助，并积极投身志愿服务，用患难与共的温情共克时艰。自治区第七届职业技能大赛吸引470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西藏技能人才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城关区八一社区家史馆是全区首家社区家史馆，生动再现了各族群众扎根高原、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王军正来到这里，详细了解民族团结创建和居民工作生活情况。听说该社区有22个不同民族聚居，大家相处融洽，生活幸福。王军正对此充分肯定。他说，中华民族是守望相助的大家庭，你们这个社区正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真实写照。各民族像兄弟姐妹一样，你来我往，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感情越来越好，社会也就越来越稳定。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嘱托，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建设好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完善好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长盛常开。娘容下古建大院，在保护修缮过程中保持原有风貌，焕发出新的生机，是八廓古城保护与旧城改造提升工程的生动缩影。王军正详细了解古建大院文物保护修缮工作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保护传承历史文化与培育彰显时代气息，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全面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最大限度保留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通过整治改造老旧小区、升级公共服务设施等一系列措施，让城市服务效能不断提高，风貌特色更加彰显，让古城既有千年古韵，又充满现代气息。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强化资源统筹整合和供需高效匹配，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不断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让各族群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生活品质得到稳步提升。来到功德林寺，王军正与僧人亲切交流，认真听取寺庙历史、三个意识教育开展等情况。他指出，要创新教育载体，拓展教育平台，丰富教育内容，总结提升好经验、好做法，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推动僧尼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化手段，让珍贵古籍文物资源活起来，利用文物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引导各族群众不断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研中，王军正指出，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学习宣传，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结合起来，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最大限度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进一步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全面贯彻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深入宣传贯彻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深刻认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坚持保护优先，注重合理利用，推动创新发展，充分运用文物资源，深入挖掘整理宣传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把旧城改造提升和古城保护工作结合起来，把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建设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城市建设管理全过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紧紧围绕民族团结和民生改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好民生实事，增进群众福祉，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江、才让泰、达瓦次人参加。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不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更多栋梁之才。今天是教师节，在吉隆镇完全小学，上课的铃声还未响起，2年级2班聚拢了班上的孩子们。教室的黑板被稚嫩的字迹填满，都是对老师纯真的祝福。
2: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一起在黑板上写上老师的祝福，希望老师平平安安，老师节日快乐，
3: 祝老师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4: 我祝老师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5: 老师多多休息。
1: 而在6年级2班，老师正与孩子们同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老师深情讲述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危难之际，各方力量并肩作战，全力抢险救援的一个个生动故事。学生们仔细聆听，感受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力量。
6: 我看到他们来救援，觉得很有安全感，我心里也很踏实的。
7: 我心里特别感动，对志愿者和消防人员从心底里面谢谢他们。
8: 事情发生在家门口，并且是孩子们都看在眼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身后有着强大的国家守护着我们。
9: 收到总书记第42个教师节的祝贺，我内心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总书记充分肯定广大教师传道授业的辛勤付出，为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我们学校接下来的话，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成长。
1: 教师群体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的真挚关怀、殷切寄望，令人温暖，催人奋进。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诚挚。

0: 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作为教师，我感到十分的温暖，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为党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0: 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办好边疆群众满意的教育。
1: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节日祝贺转化为奋进动力，用知识点亮孩子们的梦想，用坚守书写教育强国的西藏答卷。
2: 这份来自党中央的关怀，让我更加坚定了坚守高原讲台、深耕边疆教育的初心。我的讲台虽在高原，但育人的格局要对标时代，服务大局。
3: 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更多栋梁之才。
4: 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与日常育人，讲好西藏故事，
5: 坚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勤学奋进，将来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6: 走好每一节课堂，用更贴近孩子的方式教学，用耐心陪伴孩子们成长。
7: 作为一名援藏教师，我会坚守育人初心，把广东的教育经验和本地学情结合，助力高原学子成长。祝愿所有教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桃李芬芳。
8: 在这12年里，最让我动容的是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看着一届届牧区孩子从这里成长，奔赴更远的未来，真正体会到了教书育人的价值。
9: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结合教学的实际，以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文化兴国来教育我们的同学们，为了我们国家民族复兴大任培养优秀人才。
10: 今天上午，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市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来到堆龙德庆区古榕镇中心小学，噶玛泽登认真听取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介绍。他说，要立足实际，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学，让学生在实践中启迪智慧、锤炼品格，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拉萨师范学院，噶玛泽登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史、特色学科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结合时代发展趋势、西藏现实需要和学校办学实际，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创新培养模式，既引导学生学习前沿知识，又传承弘扬好优秀传统文化。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罗梅参加。
1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化无常，救援沿线沟谷两岸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12: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三条沟、两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
13: 这是我们水利部门安装的一个水文监测设施，是实时监测这个吉隆藏牧的流量变化。这个是我们应急部和中科院联合带过来的一个叫山洪泥石流的综合监测设施，它主要监测的一个是。这个也是山洪，就是急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水流量。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泥石流它有一个监测能够识别出来，同时呢它还有这个气象的实况监测的这个功能，而且这个研判呢是一种综合研判，它不是单一部门的，我们通过互相印证，然后呢综合来分析这个地方是不是形成了这个风险。
12: 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
13: 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一次是一个就是东林藏牧河谷泥方一侧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山体垮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我们称作叫3号堰塞湖。 但是呢，它在形成了半个小时

0: 之后进行了过流，但是水流量特别大。当时我们监测预警工作组呢捕捉到了这个情况，及时的报告前方指挥部，指挥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个撤离的指令，所以我们的救援队伍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区域，从而这个没有造成这种次生的这个灾害风险。
1: 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
0: 这个地方这个各种灾害类型非常多，后续防范应对的这个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我们现在呢也在跟前方指挥部在共同的商议，准备呢把一些必要的监测设施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都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地方政府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灾害风险的这种排查，扩大这个监测站网的这个布设，进一步的提升它对于全域的这种综合监测感知的能力。
2: 在吉隆镇，边贸带动着镇上大大小小的店铺，对于在这里经营的商户来说，吉隆不只是谋生之地，更是倾注了心血和情感的家园。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里的商户们守望相助，用坚守和温情共度难关。
3: 在商户铁在奶白的手机里还留存着他2019年在吉隆口岸开店的视频，那时每天人来人往，尼泊尔的货车排着队过关。
4: 您对那边的感情还是很深？
5: 对，那边还挺好。
3: 铁在奶白来自甘肃，3年前他将自己的边贸经销商店转移到了吉隆镇的步行街上，这里摆满了各式各样从尼泊尔运来的进口货品。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生意清淡了一些，有人来店里，他总会顺手拿出吃的喝的招待大家。
6: 在旁边走，刚才说啥
5: 说？这边挺好的，比吉隆人也热情，气候也好，所以我喜欢吉隆，我差不多本地人一样。
3: 在吉隆时间久了，铁在奶白的尼泊尔语也说得十分流利。去年他还聘请了2名尼泊尔店员一起经营小店，
5: 他们两个干活也挺很勤快的，我们关系也好，平时一直一起吃饭，一直干活，就这样，我们家里人一样，我们就这样，一起把这个店守好。
3: 多年朝夕相处的边境生活，早已让中尼两地边民彼此信任，彼此牵挂。灾情发生后，商户马青第一时间收到了来自尼泊尔生意伙伴的问候。
7: 我经常去尼泊尔那些进货呀，去玩呀，有很多的朋友。口岸那边其实最喜欢看到的是车子进进出出，有些人纪念打卡，不管是办手续啊，主要报关呀、啊，那些都是越来越方便，就感觉我们国家很强大。
3: 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更让马青真切读懂了什么叫大国力量，什么叫众志成城。灾情发生后的仅仅几个小时，马青看到了一辆辆救援车跨越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
7: 早上发生灾情的，然后晚上8、9点的时候，第一批的救援物资已经到了，这是很快，就是网上说的中国速度，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
3: 这片土地给予马青属于他的生活，也让他看见无数温暖。这段时间，马青主动走出小店，加入镇上的志愿服务队伍，尽己所能陪伴家园走出伤痛。
7: 灾情来了，大家这一起肩并肩手拉手的同甘苦共患难。其实你们镜头上面看到的那些只是一部分，有很多人是在默默付出，不管多困难我都会坚持在守在这里。
8: 近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各巡视组分别向第九轮巡视的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11家党组织反馈了巡视情况，严肃指出发现的突出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把巡视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落实。此外，巡视组已按规定将收到的问题线索移交相关部门处理。9月9号下午，2026年度“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活动在昌都启动。为期9天的活动中，中央媒体、三江流域沿线省份及对口援建省市网络博主组成联合采访团，将走进西藏解放第一村、昌都革命历史博物馆、芒康盐井古盐田、特色产业基地、多民族共居村落等点位实地采风，围绕长征精神、雪域回响、雪域75载、三江溯源等5大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开展。

0: 近视采访报道。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昌都，这次采风报道我也有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位，也希望能够创作出一批有温度、有深度、有传播力的作品，也希望更多的网友能够看到，都能够感受到昌都之美。
2: 我要聚焦到每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上面，把我全程所见所闻，通过用直播互动的方式，带着咱们全国的网友朋友们一起去看，带大家云逛昌都。
0: 恰逢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昌都这片红色热土开展本次主题宣传有着特殊意义。活动将依托新媒体传播优势，全方位展现昌都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实践，在网络空间持续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
3: 此次活动作为西藏自治区第36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的主要活动之一，我们选择呢在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开展这个网上主题宣传活动，意义非凡。接下来的9天里，媒体团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宝之旅，我们不追热点，只追真情，记录那些没有剧本却比剧本更动人的16字的故事。
4: 为期3天的自治区第7届职业技能大赛9月9号在山南市落下帷幕。来自全区7个地市以及区直代表队的470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新时代西藏技能人才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0: 大赛设置唐卡绘制、藏香制作、餐厅服务、茶艺、电子商务、美发等15个竞赛项目，采用一主两分赛场布局，各赛场同步开展实操比拼，各项目裁判严守公平公正原则，保障赛事有序推进。
5: 这一次在执裁的过程中，我也非常的欣喜地看到这一届的选手突破了传统的宴会摆台，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亮点。
0: 赛场之上，参赛选手涵盖各行各业，既有扎根一线的产业职工，也有技工职业院校的青年师生。大家沉着应战，将平日积累的专业功底充分转化为实操能力，在比拼中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6: 前期也准备了非常充足的这个练习，比赛整体项目呢，综合性更强。
0: 经过3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大赛决出各竞赛项目1、2、3等奖以及优胜奖。各项目成绩优异的选手还将择优进入集训队伍，代表我区备战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贫，用好大赛成果，落实人才激励政策，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该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日前，在天津医疗援藏团队精准帮扶下，贡觉县人民医院成功完成首例膝关节置换手术。2名长期受膝关节疾病困扰的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下一步，贡觉县将持续深化金藏医疗帮扶，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筑牢群众健康基石。
4: 今年以来，深扎县深扎镇盘活现有资源，启用4座标准化温室大棚，引种适配高原气候的蔬菜品种，着力解决高海拔地区新鲜蔬果供应不足难题。截至目前，累计收获各类蔬菜849斤，充分保障本地群众蔬菜需求。
8: 近日，巴宜区农业农村局在尼洋河畔组织开展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共向尼洋河投放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鱼苗89.24万尾，同时同步标记放流鱼苗2.67万尾，用于后续资源跟踪监测和放流效果科学评估。
4: 近日，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从西宁站驶出，驶向日光之城拉萨。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贵州等多地的游客，正式开启了为期9天的魅力西藏之旅。这也是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第2次奔赴拉萨。游客可通过 公铁接驳的方式，由

0: 览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等十多处西藏著名景点，一站式领略青藏高原独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底蕴。近日，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批复，山南市融媒体中心电视综合高清频道节目实现直播卫星定向传输覆盖，正式上线播出。高清稳定的本地电视信号走进寻常百姓家，彻底改善了山南市偏远乡村广播电视收视条件。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

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达特尔不跟咱们续签，肯定对咱们厂的来说呢，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这个错，不能全归在毕来福的头上。这回啊，代工飞轮压盘虽然利润薄，但是也是一笔收益。生产的事情呢，请各位领导放心，我全权负责。
1: 毕来福集团的单子为什么让徐主任您来传达？他怎么不来啊？我真担心。
2: 这次又是出了纳税一场空。就是，这件事怎么能不怪毕来福呢？当初是他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花了个大笔，忽悠我们建了新车间，买了新设备，如今可好，客户跑了，订单没了，他人还不见了。这小子，他就是嘴上没门，他办事不牢啊。我赞成，搏一次试试。 咱们要看清现实啊，同志们！飞翔的生产线以及原有产品已经被市场淘汰了。在这个变革的时期，既是没有达特的事儿，咱们厂也必须更新生产线了。这不是毕来福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咱们整个厂子和工厂子弟的事儿。什么都不做，就等于加速工厂的衰败。
3: 所以啊，咱们必须拧成一股绳，有任何机会都必须试一试。刘副厂长说的对啊，我们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这个大单小单都要接，我们没必要跟钱过不去。这样，小董啊，
4: 哎，
3: 你负责和客户对接，老徐，你主盯生产啊。
4: 好，
3: 就这样决定了。
4: 别光喝酒了，吃口面吧。都忙了一天了，你说人这一辈子就跟那麦苗似的，一茬一茬的，这一转眼这日子啊。 过到头了。要是我们都到头的时候，都能像老爷这样睡个觉就走了，那也是福气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寿终正寝，那是福啊。但是不管你再不舍、再难过，日子得过吧。这次我可是想好了。 你就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一块回青岛。这么多年我在这也住惯了，这两丁要回去，我怕不习惯。不是，那你先回去啊，在家里住一段时间不就习惯了吗？说句实话，来福那孩子就盼着把你和老爷接到青岛去享福去。再说。

0: 你要是不走，一个人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是不是都不好过？
1: 来福从小到大就苦着这孩子，摊上我这么累，没有我爹，
0: 这叫什么话？你这爹怎么了？你这爹当的没毛病啊。来福跟你一模一样，重情义，有担当，好孩子。别磨磨唧唧的了啊，回去，听见了没有？那你还让我欠你一辈子？
1: 老爷子一走。

0: 刘二啊，弟弟，小心手啊！
1: 老徐，还忙着呢。
0: 老刘，啊，我盯着他那儿。
2: 这是我让厉阳翻译的，啊，新设备的说明及注意事项。
0: 好嘞，回去以后我好好研究研究。落后就得遭淘汰。老刘，都怪我，没有提前呢研发技术革新。
1: 老徐啊，之前在会上，我没好当着段厂长的面说，啊，你知不知道咱们厂现在到了什么地步了？资金流吃紧，再加上银行的贷款和利息，怕是早晚要走到裁员和下岗这一步啊。
0: 老刘，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的？叫山穷水尽疑无路，下面接着就是柳暗花明了。咱们厂子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不会再走下坡路了。
1: 哎，你忙吧。
3: 徐主任，这怎么了？这是？
0: 什么怎么了？赶紧干活去，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哎，
3: 好好好。
4: 这些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订单，要来急。老徐都一车间新进兵去了，我估计今晚啊，不得熬夜干铺张了。
5: 你知道什么叫关键时刻掉链子？
4: 还不掉啊？
5: 哎，我听说你好像需要一批飞轮牙盘。你跟冯总、李哥不是兄弟吗？你呢，赶紧联系一下，咱们争取啊，先卖给冯总。
4: 行，哥，还是你急着，我这就去。
6: 吴主任，
1: 点了。
6: 下班了。
1: 哎，
6: 打听个事儿。
1: 你说。
6: 咱们厂最近效益是不是不太好啊？我怎么听说好多部门上个月的工资都没发呢？
5: 这个事儿呢，就说来话长了。我问你到底，你千万别出去说去。最近厂里呢搞生产，毕竟是这个范围内，将来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但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有更好的去处，进来吧。
6: 这么严重吗？现在飞翔怎么着也算是老厂子了，能说垮就垮。
5: 将来怎么样，谁也不清楚。不过雨成龙总是好的。
6: 谢谢董主任提醒，还是你想的长远。
5: 不行。
6: 董主任慢走。

0: 你怎么搬来了？
1: 怕你被傻胖子叼走了。
0: 我们好像好久没这么坐一起聊过天了吧？
1: 是啊，上次还是霸揍你机考的时候。
0: 感觉过了好久啊。
1: 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已经很好。
0: 如果我再努力一点，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我设想过好多好多以后。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老爷坐着轮椅，我推着老爷去海边吃最新鲜的海货，那一栋大房子我和老爷都住在里面，老爷一边看电视一边骂我，说来福又调皮捣蛋了。所以工作再苦，陪客户再难，我也觉得有盼头。我曾无数次告诉我自己，以后会更好。

0: 可能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你还有我，还有毕叔叔，还有咱爸妈，我们会一直陪着你。
1: 以前我从没意识到时间是不公平的，你以为通过努力奋斗，那些期盼已久的未来梦想都会实现，回头才发现，当你忙于奔波努力的时候，时间悄然偷走了你的幻想和期盼。我们自以为很努力，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成长的速度。

0: 爹，
1: 跟我回青岛吧。行。

0: 哦，慢点，慢点，慢点。
1: 好了啊，
2: 走。
0: 不是喜子
2: 啊？
0: 我总觉得在这个地方，你说吃的用的总不如在家里啊。等以后找房子再说呗。
2: 哎呦，你就放心吧，我这不挺好的吗？你看这多宽敞。再说那后面就是食堂，我下去，我想吃点啥用点啥，都方便，我自己也会做，你别担心了啊。
3: 哎，先不说以后啊，反正今天晚上啊，都回去吃晚饭啊。
2: 哎，爹啊。一会儿正车间，晚上我接你一起回去吃饭。
4: 你不用接我，我这大活人还能走丢呢？我自己去，不就从那儿出去，然后又回。
2: 别操心了，
4: 嗯。哎，你们都回吧，
0: 那也得把活干完了再回啊。
4: 哎呀，我自己就收拾了啊。你看这兴师动众的，这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0: 你这多少？
5: 加上后面的一共3000。

0: 小何，你那儿多少？
1: 我这儿一共是900件。
0: 小张，你这儿多少？
2: 这边加上那边一共是4000件。
3: 嗯，师傅。
0: 啊，你回来了。啊，
3: 师傅，辛苦了。
0: 哎，你这
3: 我还盯着吧。啊，
0: 没什么可盯的了。点完数以后就可以出货了。哎，你坐了一天车了，赶紧回去洗个澡，休息休息啊。
3: 是。
4: 徐主任，徐主任，徐主任，出事了，出大事了。
0: 慌什么呀？出什么事了？
4: 佩姐丢了2000件。我零星的时候检查还好好的，刚才再一数，少了2000件。
0: 丢了2000件？啊，这怎么可能？
4: 我也不知道，这，哎呀，这马上就要交货，这可怎么办呀？
3: 师傅，我去跟客户沟通，看看能不能推迟交付时间。
0: 行，你赶紧去吧。哎，老王，你赶紧查一下，是哪个王八羔子把零件给我偷走了？挖第三尺，又要把零件给我找出来，
4: 对，把他救出来。
5: 董主任，这批货除了有3个配件有轻微瑕疵，其他都没问题，可以确认收货了。
6: 陈总，这样，这3个配件成本呢算我们的，等我们弄好之后呢，再给您送过去。
5: 不用了，这是咱们合作以来验收率最高的，这点容错率啊，我们还是有的。
6: 谢谢了。
5: 好，再见，
6: 再见。

0: 调走了2000件。
1: 谁让你们动了林家？那是上海钱总的货，定金都付了，一会儿就有人来验收。
2: 看见了吗？货有人员成了，钱总那边出了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1: 你们说什么呢？
0: 干什么呢？
3: 宝儿，别冲动啊！来附近人为厂里好。李来福，现在厂里什么情况你也清楚，只要有订单，我必须得做，而且蜂鸟的价格比你单要高。
4: 有功夫跟我们在这磨，
3: 还不如赶紧回车间改那2000件呢，反正也不是什么大数。

0: 么回事啊？我听说董庆年让王海先调出了一批货。
1: 师傅，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再抢回两千件吗？
2: 毕科长，您这是说话腰不疼啊？我们去哪儿给你整两千件出来？
3: 就是，您这几天没露面，不知道上哪儿潇洒去了。我们这几天可是连轴转了，还让不让人活了？
0: 吵吵什么？都吵吵什么呀？吵吵就能解决问题了？
3: 走啊！
1: 哎，徐志，
0: 你去仓库，把之前啊验收不合格的产品全都找出来，一块打磨，能赶多少赶多少。
1: 好，师傅，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都是厂子里自己的事儿，抓紧时间干活吧。
3: 来来来，把这收拾收拾。

0: 进来。
1: 吴教授，您找我？
0: 嗯，玉卓啊，听说你最近为学生会的工作做了不少努力啊。
1: 也没有，就是和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公益捐赠活动。
0: 袁总统啊，咱明细一定要做仔细啊，有同学给我反映一次。

0: 从中拿了好处。
1: 吴教授，这是谁说的？也太冤枉人了吧。
0: 你不要着急，这样吧，你把这次捐赠的具体明细拿给我看看。
1: 知道了。
2: 一朵，你怎么了？
1: 是谁举报的我？有种给我站出来！没人是吧？我陈一朵手脚干净，不怕查。
3: 行了，个人辛苦了，撤吧。
1: 来，
3: 哎，王芳，
4: 来过来，干嘛？人家要说有不合格的证据，就拉回来，咱们重新给人做。
3: 别操心了，是吧？

0: 来福，
1: 干嘛？
0: 你怎么样？还好吗？
1: 这两天感觉天都要塌了。
0: 我听到风声说，厂子怕是不行了。
1: 那不还都是因为我吗？
0: 怎么没有因为你了呢？你又下揽责任。我知道，你对厂子向来是掏心掏肺。但是最后你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对你的误会和不理解。飞翔也就这样了，他不可能再有什么起色了。就算日后裁掉一半人，也改变不了他倒闭的局面，你看不出来吗？明天我去上海的一家日资企业面试，你要不要跟我换一座城市重新开始？
1: 我，
0: 你不用急着回答我，好好考虑考虑。

0: 一朵，我知道是谁说瞎话冤枉你了。
1: 我已经知道了。
0: 你知道啊？
1: 雨瑶和我说是郭红艳。
0: 我刚拉他过来给你道歉，他死活不肯。
1: 算了，
2: 学校已经替我澄清了，
1: 你们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我也不想追究
0: 了。你也太大方了吧？
1: 那我就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呀？
0: 他们家是农村的，经济状况你是知道的呀。他呢一直努力拼命学习，就是希望得到奖学金，没有想到学校因为你搞募捐的事情把奖学金给了你。
1: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呀？我要早知道的话，我肯定不跟他争的。
0: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呀，心里藏不住话，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
1: 就是比较没心没肺。
3: 校长，你说厂里要真让下岗，咱们的学生会不会受影响？
1: 影响肯定是有的呀。我想着，要不咱们把莲藕路公积金的盒饭给包下来吧，这样更有能补贴点。
3: 行了，干盒饭成了。我之前跟来福卖过盒饭，还挺赚钱的。
1: 咱们到合计下来。
0: 师傅，这还没到点吃饭呢，你晚点再来。
3: 哎，秘书。哎，惠子。秘书，
4: 哎，
3: 这人惠子，这是来福的饭。
0: 秘书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3: 叔，您怎么来了？
4: 我这不闲着没事吗？溜达溜达就溜达到你们食堂来了。
3: 您是不是没吃饭呢？我给你炒俩菜。
4: 哎哎哎，你别忙活，别忙活，我这不在农村这忙活惯了，这几天闲的我呀，哎，这身上可难受了。哎，你们这缺人手不？就我，哎，工资无所谓啊，我就想找活干干。
3: 是吧？不是，我这是厨房乌烟瘴气的，我怎么能麻烦您呢？
4: 哎，你这孩子，这说啥话？你叔在农村啥活没干过，就我那厨艺，我告诉你啊，那红白喜事那少我可不行啊。要我

0: 没关系，谢谢。
1: 我是青岛设计学院的，之前在海景花园酒店公关部实习过，想应聘你们公司的宣传专员。
2: 我们这个专业是招收重点高校的本科生，其他学校是接收研究生。
1: 那我能给你留份简历吗？
2: 可以，你坐下吧。
3: 你好，我是北华传媒大学毕业的，想应聘市场宣传。
4: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我的简历你看都不看就说我不合适，要是都像你这样，那我们来招聘会干嘛？
5: 姑娘，你这声音也别这么大，就你读的那种学校，我们看了你的简历也不会用你的。我劝你一句，既然已经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了，就要学会摆正自己的位置。
1: 这位女士，我知道您是甲方，但您也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样的话贬低一个学生吧？
5: 谁贬低他？我只是说实话。
6: 是专员，括号注意，如果所有人的眼睛都跟您一样只向上看的话，那我们大家早就去民企的展台排队了，
1: 恐怕到时候您连收人简历的机会都没有了，您出事吧。走。
6: 哎呀，刚才那个人说话确实挺难听的，但也是实情嘛，像咱们这种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不太好找工作。
4: 我这样就算了。一朵，你成绩那么好，为啥不去系里想想办法呀？系里的老师多少有点资源，能出得上力啊。
6: 老师领导又不是我亲爹亲妈，我干嘛麻烦他们呀？
4: 你就是傻，平时多巴结巴结老师，找工作的时候多少能有点好处。
6: 那现在也已经晚了。
7: 说什么呢？聊这么长时间，你妹也真是的，咱们照顾妈那么长时间了，她还有啥不放心的？
8: 不是，不是说妈的事儿，是问我工作的事儿。
7: 你工作咋了？

0: 还惦记给你找工作呢？
1: 那不是，他是说啊，在深圳他们周边的城市啊，那些私营企业都在裁员呢，那国营企业裁得更厉害，
2: 都是大趋势。
0: 哟，那你妹没事吧？
1: 他好像倒是没事儿，因为他没说，我也没问。他主要是问咱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困难，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到时候跟他说一声。
0: 你看吧，还是我英明吧，没让你去，要不然你现在陈会计也是下岗人员。
1: 不是，咱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3: 惠子是个老实本分的孩子，不嫌你穷，还愿意出钱跟你一起干事业。妈看着啊，这心里真的是很高兴的。这食堂也承包下来了，你们俩商量商量，早点把婚结了，让妈呀在闭眼以前也能抱上大宝孙子。
4: 你瞎说什么呢？
5: 我们这才哪到哪啊，你可不能瞎说啊，这对人的惠子不好。
3: 你个傻小子啊，这惠子对你这么好的，你怎么一点点都不开窍啊？你啊，这么好的姑娘不赶快娶进家门还等什么呢？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6: 哎，各位老板啊，我们厂子这块地啊，哎，可是一个风水宝地。
7: 我告诉你啊，董庆年和王海这俩混蛋就是故意，趁你不在的时候给你背后使阴招。
8: 我真是理解不了，把厂子搅黄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
4: 这你还没看出来吗？
7: 这一看就是找我下家了。行了，别想了，爱咋地咋地。奋斗回电话了，说想回来给他爸过个生日，有空你来食堂咱俩商量商量。别想了啊。
6: 所以啊，各位老板，我们厂的这块地可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啊。无论您是建厂子还是做建筑物，离海又很远，对建筑物的腐蚀呢非常小。
9: 哎呀，好是好啊，可是你们这么大一片厂房改造起来也是够麻烦的。你说这片房子吧，我们用不上，得拆了重盖。再说了，这轻工业嘛，多少有点污染，我们这后期啊，还得花不少钱呢。
6: 张总考虑的非常全面。哎，我想你们赵总不会在乎这点小钱，因为大家都知道市北区现在发展得很快，我们厂子这片地无论做什么都能马上赚回。
9: 好，那我们回去商量一下。
6: 好，只要价格合适呢，这片地一定给你们留着。
2: 我就说你们，哎呀，你们一个一个来说，好不好？好，
10: 老陈啊，咱车间的工资可拖了两个月了，这一家老小都指着这钱吃饭。
11: 真的不行，
1: 我说句实话，你们围着我没用的，我说了不算。
10: 不是，我自己也没辙。
12: 厂里最近的情况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我想听听大伙儿的想法。小邓，你先说。
6: 现在很多工厂效益都不好，不止我们飞翔一家。达特的这个事儿只是一个由头，不能全怪来福。
13: 董主任，你要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毕来福他毕竟是你们销售科的副科长，你们不能这么护犊子。
6: 不是郑师傅什么意思啊？啊，逮住人毛病还不放了是不是？销售科加了冯总那笔订单，还多卖了2000件吗？
14: 这件事确实是我的责任，我主动申请辞职。
15: 毕来福，你耍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坐下。
12: 坐下。你也别冲动，
16: 这不是一两个人辞职的事。现在的生产量，还贷款已经很吃力了，人员必须精简。
6: 厂长说的对，但就现在厂里目前的情况，来福这种主动为工厂分忧的态度，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13: 说的倒轻巧，咱们厂子多少人？那可是大几百号人呢。他们把一辈子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厂子里，有的甚至是一家三代都在厂子里上班，这要是一失业，那就等于全家人都失去经济来源了。他们怎么办？

来福，哼，你还不回去？我是想跟您聊聊今天厂里开会的事儿。就你一点挽回余地都没有了吗？我能继续找业务，能找多少找多少，能不能留下大家，别让大家走啊？来福啊，你一直都是很聪明啊。如果。

0: 他们以后怎么办啊？如果说感情，对飞翔的感情，没有人比万书记深。他17岁参加工作就到了飞翔，这一干就是30年啊。他是从技术人员一点一点做起来的。当时他跟我在一起啊，分在一个车间，虽说每天三班倒。 但我们从来都是把那唯一的一件功夫洗得干干净净。后来，他一步一步地坐上去，这个好习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来福，我也会离开飞翔的。
1: 您为什么要走啊？不可能！就算有人要退，轮不到您啊。
0: 总得有人做表率呀。 作为党员，我已经把自己写到下岗名单里了。我都想好了，等下了岗，就在咱们家楼下那块空地上种些花草，等大家伙下班回来看看也高兴。
1: 那您把我也辞了吧，我实在是没脸再飞翔待下去了。
0: 来福，你刚刚能独当一面，厂子里。 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你得留在厂里。厂里现在都这样了，我又能做什么呢？来福啊，别那么消极嘛。这下岗又不是咱们飞翔一个厂的事儿。几年间，这么多厂子精简人员，有的甚至倒闭了，至少我们还留住了飞翔啊。党委就是。 把飞翔的希望留给你们这些年轻人了，别想太多了，啊，不早了，回去休息吧，啊，
1: 六叔再见，
0: 走了。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爸，您这怎么不睡觉啊？
0: 睡不着，待着也是待着。哦，对了，你妈睡了，给你留俩包子，怕你饿着。赶紧吃吧。
2: 哎，您喝点儿。
0: 累了就喝点吧。哦，最近要是没事的话呀，别往那个丽雅家跑了。过一段时间可能查的会有些变化，他爸呢可能心情会不太好，别去给人添乱了。
2: 今天刘叔叔跟我说了，他自己主动下岗。
0: 都说了，
2: 都说了，还跟我说了些下岗安置的事儿，包括厂里未来的发展，您懂懂那些吗？
0: 你说这个老刘吧，也就是40多岁吧，40多岁的人正是当打之年，可偏偏这时候社会上吧唧拍了个大浪过来，你说你对社会还能有贡献啊？但是在别人眼里，你可能就是个多余。
2: 来吧，请你。
0: 你是长大了，可以陪老爸喝酒了。
2: 我长大了，你也没老啊，这一年才是咱们家最好的几年。
0: 那你还盼着我老？
2: 当然了。

你说的也对呀，我就是不老嘛。你想想看，你妈没什么主心骨，一朵还没有长大，家里这不淡呢，我还得挑着走好长一段路呢。跟你一起，你真是长大了。

0: 你啊，
1: 爸，你回来了，怎么样？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爸，
0: 我在想，要不我就不出国了。我听说厂里最近面临下岗裁员，不放心留您自己。
1: 傻孩子，瞎说什么？你负责踏实念书，爸爸负责努力工作。

0: 来，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5: 慢走，慢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爷，那爸，你回来了，怎么样？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爸，我在想，要不我就不出国了。我听说厂里最近面临下岗裁员，不放心留您自己。
1: 傻孩子，瞎说什么？您负责踏实念书，爸爸负责努力工作。
0: 爸，您就别骗我了。飞翔现在这么多人面临下岗裁员，您到时候夹在中间处境会很尴尬，到时候免不了得罪大家。那只能慢慢跟大家解释了。下岗和改制是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情况，这也是为了让飞翔走得更远，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1: 爸，道理我都懂。 但毕竟是在您的任期内发生这个变动的，难免被别人说闲话呀。所以呀，你就更要出去学习，去看看人家的管理经验。爸爸还盼着你早点回来，建设新飞翔呢。
2: 哎呀，徐主任嘛，确实难。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 让他下岗啊，厂里的工人恐怕有意见。你说的是，徐主任的技术过硬，就是思想陈旧了一点。您看这样行不行？毕来福是徐主任的徒弟，他本身呢也是技术车间调过来的，让他去做这个代理车间的主任，有王师傅、郑师傅的帮衬呢，他完全可以胜任。 而且让自己徒弟接任，徐师傅心里好受一点。最主要的原因，这个人是厂里唯一可以把销售跟生产结合起来的人才。哎呦，
3: 小童啊，还是你脑子灵啊！啊，
2: 为您担忧。
3: 哎呀，
2: 这样吧，你帮我办件事儿。
3: 哎，您说。
2: 把贝来福啊叫到这儿来。
3: 好，马上。
4: 包间有多大？最大的圆桌可以坐大概15人左右。
5: 15人差不多够了吧？那行，那你去把菜单拿过来，提前点个赞。
6: 到时候我提前把这个布置一下。
4: 那到时候你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哎呦，
7: 看谁回来了！
4: 哎呀，
5: 那是我下车往这赶。
6: 你怎么把你宝贝头发给剪了？不咬我发了？
4: 我骂你。
6: 那老不出来，他乱七八糟的范儿，我实在不行这个。
5: 哎，我来，看你爸喜欢吃什么。香酥鸡，爆炒腰花，
6: 红烧鱼，葱烧海参。哎，
4: 差不多行了啊。
5: 巨无霸发大财了！嗨，
6: 家老头儿现在支持我玩音乐啊，我就假模假式演个孝子。哎，
5: 算你还有点良心。
6: 就。
8: 厂长，您找我。你好，来福，来了。来福，我听说之前你是从车间过来的啊？
6: 是。
8: 哎呀，挺好的。哎呀，听说你是懂技术啊，销售能力也强，那挺好挺好。
6: 厂长，您过奖。
8: 啊，喝水。

0: 你想没想过回车间工作啊？啊？
1: 啊？厂长，你是想处分我吧？因为打他的原因？
0: 哎呀，这孩子，打他的事儿也不能全怪你呀、啊。这样，厂里决定啊，让你回车间当代理主任，好好干啊。
1: 代理主任？
0: 嗯。
1: 那我师傅呢？
0: 哦。你师父为厂里奉献了大半生，也该下岗好好休息休息了。哦，对了，回去好好劝劝你师父。哎呀，光荣下岗，我想他能理解的。
1: 不是厂长，这不行，我师父他不能下岗，他是厂里的基础骨干，没他不行的。
0: 叶来福，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这是厂委领导的决定，工厂要进行企业体制改革，徐主任的事儿你只要服从就行。
1: 这种安排我不能接受，我师傅要走我也走。
0: 来福，你以为我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你以为我是铁石心肠，心就这么狠吗？我也是为了这个厂能够度过这个难关，让费翔能够走下去。所以我才选择了裁员，用所有的人力物力扭转这个局势。我这个难关度过了，说不定还让裁卷的人员回到厂里来工作。我不想卖地包厂，我坚决不做，我不想做这个欠我罪人。来福，现实就这么残酷，我们这个时候更要保持理智，改革可能是我们厂的一线生机。
2: 打磨不匀，来再来，点看啊！
1: 师傅，
3: 你先歇会儿，我跟你说点事儿。哎呦，
1: 好，
3: 慢点，
2: 你这得小心着点儿。什么事儿？说。
3: 明天不是您生日吗？我们在春和楼订了一桌，您庆祝庆祝。
2: 什么生日？又不是什么整岁数，你别花那钱。
3: 是奋斗，他想给您过个生日。
2: 奋斗要给我办？他是不是又惹什么祸了？
3: 瞧你说的，这奋斗他也长大了，孝顺了。我觉得应该办，而且咱们要好好的大办。这徒弟请人师傅不是应该的吗？这些年我在您身上学了这么多东西，办桌酒席不算什么。咱以后每年都办，
4: 啊，师主任，您这徒弟对您可是真孝顺啊！您看，要不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去热闹热闹呗？啊，都去热闹热闹。
2: 行行行行行，这样吧，明天晚上咱们呀、啊、就在食堂摆几桌，大家伙呢一块热闹热闹。
4: 哎，徐主任请吃饭，吃大户了。
5: 哎，慧兰啊，老徐这马上过生日了，你说我们送他点什么东西好啊？
6: 老徐这些年对咱们不错，对来福也好。
5: 是是，
6: 咱得好好表示表示啊。
5: 送点什么呢？哎，你们商场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给他挑选一件？
6: 哎呀，我们商店给女的买东西好买，丝巾啊、包啊、衣服啊。哎呦，这给男的真不好找。你喜欢什么呀？
5: 他喜欢什么？他也就好喝一口。
6: 要不然，送瓶好酒呗。
5: 啊，对对，送瓶好酒，送瓶好酒。不过这每年都送你，我是不是也没什么意思？
6: 送也是，不送也是，都让你说了。
5: 啊，不是，好好好，听我媳妇儿，送酒。
6: 送还是不送？
5: 送送送。
6: 事儿多。
1: 师傅说不去春和楼了，然后咱在食堂办吧。买几桌，大家叫一起热闹。
7: 我都把菜都订好了，
1: 到时候把菜端过去呗。向我来出。
8: 哎，大夫，要不我出点钱？我这马上要走了，算了，是心意吧。
7: 把钱留着给你出国吧。
9: 毕科长，行，给我这真儿子都叫上。哎，我还没跟你说呢。

0: 我在北京那地儿肉都不敢吃，我住那地下室啊，每天潮了跟泡水似的。
1: 你那就是活该，我要是你我早就回来了。你说你图什么呀？还有你去国外，你还不如去北京的呢。
2: 年轻就应该出去看，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是吗？
0: 哎，这事儿啊，往大了说那叫追求梦想，往小了说有点正义，我怕老了后悔。
2: 年轻就是应该正义。
1: 我就喜欢你俩认真的胡说八道。你看我啊，跟惠子承包这食堂，有着稳定的收入，我还能天天见面。
0: 哎，
1: 我很开心，
0: 多好啊。我，你就踏踏实实的守好大本营，等我以后成摇滚明星，等力扬学生归来，哎，
1: 来来来，哎，干嘛呢？哎，来，想什么呢？
3: 我在想，要不要把师傅的老婆都请回去，一起热闹？
0: 惯了吧，你们是对他好，但人一老啊。就不爱过生日，老头今年58了，再过2年退休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有多爱他这工作，现在给他办生日，那不是吹的吗？
1: 你这是当儿子说的话？告诉你，徐师傅能干到85呢。
0: 不行不行，油嘴滑舌，
1: 油嘴滑舌。
0: 来，惠子是不一样
1: 啊。啊

0: 车往往每天这么多人，能挣多少钱呢？
1: 那肯定比你那破食堂挣钱。
0: 废话。
1: 哎，我真的，要不你开个正儿八经饭馆啊，别在厂里耗。
0: 你说的倒轻点。哎，你知道开这么一饭馆得花多少钱？我呀，还是踏踏实实干两年吧，先把会的钱还了再说。
1: 会的不早晚是一家吗？分那么清楚干嘛？
0: 那也得把这算清楚啊。
2: 对。
1: 你得先考虑清楚了，你到底喜不喜欢会的？你不能因为江一斌，你就娶个自己不爱的人过一辈子吧？
0: 哎，兄弟，我还真想跟你好好说说这事儿。其实我跟惠子，我们俩之间是一什么样的情感，我还真不是那么特清楚。但是啊，我一见到惠子，我就想待得好。因为人家确实对我也特别好。你帮我分析分析。
1: 你是不是被感染了？有点适应。通常你这个情况应该叫
3: 什么呀？
1: 叫做依赖。
3: 不可能，
0: 我怎么可能依赖呢？我从小就自立，能自理，对不对？
3: 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0: 说你心里
1: 依赖呢，还真生活不能自理啊？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能这么想，就说明我觉得惠子是一个值得照顾的人。我也觉得惠子挺好的。对
4: 了，太齐了。
1: 哎，谢谢啊。不过有句话说得好啊，爱情是温柔的枷锁。恭喜你，马上就要失去自由了。
3: 下面别贫了，人家等着吃饭呢，快点来走。
5: 哎呦，你别说，还是女儿想得周到啊，她用心了。我告诉你说，我跟你妈两个人想了半天，想了半天，也就是送瓶酒吧。
6: 那是，我闺女是见过世面的，那能一样吗？
5: 是是是，
7: 我这礼物可是独一份，肯定能把她给震着了。嗯，徐叔肯定特开心，
8: 脸上肯定都开花了。哎呀，小陈，这段厂长也太客气了。嗨，
9: 这不段厂长惦记着您吗？啊，
8: 是，替我谢谢段厂长啊。哎，来来，进一进。
9: 我先走了，我还得送厂长去开个会。

0: 哎呀，真的好，吃着吃着喝着啊！哎呀，爸，哎，过生日说两句吧。我说我这这说说说两句。哎呀，说两句，说两句啊！来，那个，本来我这一辈子就没过过生日，这来福他们呀，非得让我过这个生日，得过就过吧。正好呢，借这个机会请大家来，一块儿呢热闹热闹。 吃好吃赖啊，咱们凑合着吃，就图个热闹，是不是？我呢，首先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大家伙儿一块儿加油！哎，让咱们飞翔自行车场呢继续飞翔。
1: 好，好，好，好，好，好，
2: 我敬大家，敬大家。哎呦，
3: 不好意思，是不是？
0: 来吧，
3: 一小朵，来来来，找地方坐。
0: 坐坐坐，
3: 我这耽误这时间啊，都是因为他。您瞅瞅，
0: 哎呦，这可是个好东西啊！哎呀，这费心思了。哎，
3: 这都是应该的。从我进厂的那年开始啊，之后每年的劳动模范那几乎都是您。哎，
0: 可以说呀，您为我们厂啊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心血。
3: 没有没有，
0: 现在终于有自己的休息时间了，让我这千挑万选的鸟笼。
4: 陪你遛鸟啊！啊，是是是，哎呀，我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这玩意儿。哎，这鸟啊，可聪明了。
5: 您，今天我师傅过生日，你就别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那个话说完就回吧，今天是我们车间内部聚会，我就不留你了。
3: 这毕主任还没上任就开始赶人啊？
0: 非要现在说这个事儿吗？今天我师傅过生日，这么多人，我给你留着面子呢啊！你还没跟大家说呀？我替你说吧。
6: 今天，
0: 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正式通知一下大家，毕来福，毕副科长，接替徐主任，成为车间的新主任。今天晚上这顿饭呢，正式双喜临门。
7: 我今天还有事儿，就先撤了。大家吃好喝好啊！董事长，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8: 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
7: 哎，放开！
8: 干嘛？雷锋，
7: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你师傅下岗了，你升职了，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告诉大家？
8: 怎么回事？是，厂里让师傅下岗。师傅，本来昨天我就要告诉你的，但是我没说，我也没让其他人跟你说。为什么不说呀？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啊？当着大家伙面说。
7: 说啊！啊，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解释的，就是厂里让我接替师傅的位子，把我调回车间接任。我瞒着师傅没说，就是想让师傅高高兴兴过个生日。
8: 是厂里决定的，是吧？那好，那你明天到厂部去，你去跟他们说，
7: 把你师傅留下，
8: 行吗？
7: 这个事儿不好说，是吧？那好，那我今天就把话放了。如果你师傅下岗，那我也走。有本事你让我们俩一起走。

我生日，谁都不许胡来。夏高，是厂领导决定的，来福在中间呢，已经是夹心饼了，你们跟他呛呛有什么用啊？ 我觉得下岗可能还是件好事儿呢，是不是？来吧，大家，哎，别闷着，喝酒！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来一会儿去，喝酒！来来来，大家去，喝酒去。

0: 哎呦，你看你，来福士有些事情做的不对，但是你也不能把自己给气坏了，不值当啊！你现在就像一个过热的锅炉一样，添把柴你就能炸了。
1: 不是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啊？老徐对他多好啊，他这不戳人心窝的吗？哦，这活儿让他干他就干啊。事既然你接了。
2: 但你好歹把老徐的事给挡下了，你给阻拦下来嘛？他这还是人吗？是啊，你跟老徐在一块工作一辈子了，相互照顾一辈子了，猛地来这么一下子是很难接受，是。但是大东啊，有些话伤人，不能随便说。你说照你这么说，咱们十几年养了一个白眼狼吗？啊？ 这来福到底是不是无情无义的人，你心里不清楚吗？

0: 别喝那么多酒，不好。爸妈已经睡了，回去吧。别管我了，你赶紧回去睡觉。
1: 丧个两个，爸就一直气着我。等他气消了，想卖就没事了。
0: 你越他打我一顿，也总比现在这样好。
1: 行了，我知道你自己心里过不去。这事儿，
0: 反正我是在你这边。你一个小差，懂什么呀？
2: 回睡觉，
1: 我怎么不懂啊？这个世界上还有些比我更……你就是平时调皮捣蛋，但是你仗义、善良、孝顺，是他们误会你。
0: 你懂啊？知道吗？我真的已经非常照顾每个人的情绪了。我师傅下岗。
2: 难受吗？可是有人照顾我的感受，我也真是不明白了，你到底做什么了？为什么最后我弄得跟个恶人一样？是我让师傅走了吗？

我想让师傅留下来啊，可是我做不到啊。行了，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真以为自己是厂长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你今天不是要去厂里吗？在这儿干嘛？
1: 上了一辈子班了，从来就没迟到，没早退过。终于让他们现在把我给开了，还不行我懒一回？
0: 行，你早去早回吧。
1: 中午想着给我做饭，别把我给饿死。
0: 这么多年你们都自己吃的吗？没见你饿死。换上床睡觉，
1: 又一个必来福。
0: 哎，你是左一个必来福，右一个必来福，你才几天，你叨叨多少次了？我是你儿子，他是你儿子。
2: 行，那我明天出去帮你把这逆徒给灭了，行了吧？
1: 哎呀，多不容易啊！
0: 让我说啊，你现在多好啊，清闲在家待着。
2: 说那电焊车间、什么喷漆车间，哪个没路没害的？少干一年不多赚一年吗？
1: 滚，臭崽子！我就不爱听你说话。
0: 那我上楼睡觉了，我走了。

0: 情况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那我们之前承包的费用呢？后续装修的费用全打水漂了吗？我们欠了一大堆的债，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0: 怎么办？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2: 冯科长，承包之前咱怎么承诺的啊？你们不能就这么不知道了吧？
0: 老实说啊，罗金火，你们能多干一天就多挣一天的钱，明天怎么着呀？咱谁都别想了，我都不知道下一个下岗的是不是我，你们也自己想想吧。
3: 他们怎么说的？
4: 工厂裁员，我们这食堂。
3: 胡导，你也别着急了啊，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想办法呗。
2: 哟，毕科长，不是，毕主任，我这食堂这样了，你还能想办法呢？
3: 不是胡导，这个时候你就别讽刺我了。
2: 我哪敢讽刺您啊？您是谁啊？您是这厂里的红人。能跟厂长叫板，我哪敢呀、啊！
3: 差不多得了，我什么人你不了解吗？
2: 我知道，我太知道你是谁了。踩着自己师傅上位，你心里没数吗？
3: 罗云虎，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啊，全场人这么想我都可以，我都无所谓。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你都这么想我？
5: 你第一天认识我呀？
2: 我在这是第一天认识。
5: 罗金火，
2: 放开！我告诉你，毕来福，从今天起咱俩不是哥们儿。别让我在食堂看见你，碍眼。
1: 来福，他在气头上说的话，你别放心上啊。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还真不敢想。爷啊，你说，踩一踩我们这些，也就算了。
1: 怎么你这么大个主任，也被踩了呢？
2: 我不是主任了，

0: 怎么不是主任？嗯，这厂里边上上下下就属您老人家了。
1: 你也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2: 哎，话不能这么说啊，下岗也是光荣的，岗上岗下啊，都是为社会做贡献，哦，是吧？
0: 还是您老人家思想境界高，
1: 徐主任，
0: 我们到老都比不上您。
1: 我觉得您的思想境界比咱办公楼都高。
3: 那行，好，哎，你们上后边吧。哎，
2: 好，
3: 好，
4: 哎，主任，哎，您呢？您呢？
2: 好，哎，好嘞，好，谢谢，谢谢主任。来来来来来，哎，老李，
5: 主任都下岗了。

0: 我啊，我下班要下班，不要老加班了。
1: 我没在加班，我在做我的作品集呢。
0: 毕业设计啊？
1: 不是，我打算去面试的时候弄个作品集去。简历这种东西太简单了，大家都一样，然后我本科又差，凭一张纸找工作没什么竞争力。
0: 那你也可以回家做呀，家里面多放松啊。
1: 我才不想回家，不行，家里
0: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跟我说说。
1: 不是最近飞扬厂里裁员下岗吧，开了毕来福的师傅，让毕来福接人。这明明就是厂长决定的事情，关毕来福什么事儿呢？怎么现在人人都对他喊打喊杀的呢？就连我爸妈都对他爱答不理，那至于？
0: 这种时候呢，虽然大家心里面不一定是真的觉得是毕来福的错，但是呢，大家心里还是有很多的怨气，有很多的愤怒，想要宣泄。这个时候毕来福晋升了，那他就顺理成章的成为那个人了。
1: 但是凭什么呀？又不是他自己决定的。
0: 对呀，但是你想想，谁会选择跟厂长去撕破脸呢？
1: 那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0: 没事的，也就是这段时间，等到慢慢的大家心里面接受了比较好。
1: 也是，谢谢你啊，天哥，总听我说一些有的没的。
0: 我又那么客气，是不是说出来心里面会好点？你好像很关心毕来福啊，你是跟我聊起的。
1: 那当然了，我俩从小一块长大的。
0: 看得出来你们关系很好。
1: 就还行吧。
2: 老大，又说你师傅跑位置让给你了，你这升主任了，
3: 玩的可以呀、啊，有前途啊，人家都愁着下岗，
2: 我儿子翻到提拔了，你说人家不恨你恨谁呀、啊？
4: 爹。您就别挤兑我了。
2: 傻孩子，我这哪是挤兑你呀、啊？我这是证明我儿子有出息。哎呀，儿子，就是不知道你徐叔咋想啊，这叫啥，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4: 我去找厂长，我不干了。
2: 站住，咋那么没定性呢？啊，咋的？认怂了？
4: 我认怂，我认怂，行了吧？长大了怎么这么烦
2: 啊？你烦啥？你当初为啥不考大学？你以为当工人这么容易啊？你不是想挣钱吗？想逐人斗地吗？
4: 爹，我受的委屈够多了，你就放过我吧，行吗？
2: 你委屈啥呀？你快坐下吧。坐下。想当领导啊，你就得听得去别人的话，你得心甘情愿让大家把你当出气筒。
4: 为什么呀？
2: 你说为啥呀？你这些人是针对你吗？人家都在这里待了一辈子，有的人身子把青春

0: 岁月全扔这儿，突然间啥都没了，谁能想明白，谁能看得开呀？你行啊，
1: 说你两句你都不高兴，你都觉得委屈，那你看看人家呢，傻儿子，领导让你扛这杆大旗那是器重你，你可千万不能辜负人家对你的这份信任，你得对得起飞翔，特别要对得起那些离开飞翔的人。我也说不到点上，你看你饿不？
2: 不，
1: 我给你炒俩菜去。
3: 哎，老张，
4: 咱
3: 这嘴开了没有？
4: 没开，
3: 没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啊，跟游魂似的。我现在不上班了，有时间了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不行吗？
1: 师父，对不起。
0: 别跟我说这有的没的啊，你去去去去，忙你自己的正事儿去，我自己干点不务正业的事儿，让我踏踏实实的，行不行？别杵这儿了，赶紧回去。
2: 忙你的去，忙你的去。
0: 就你懂事儿。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说吧，什么事儿？
0: 咱婚礼要不先不办了？
1: 你说什么？不办了？
0: 工厂又是这情况，这眼下我们手头也不富裕的。当时承包商当时还欠了那么多钱，这大错大办只会让我们更加拮据的。我觉得咱们有这个钱，还不如把当时承包食堂欠别人的账给还了呢。再说了，婚礼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我又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1: 傻媳妇儿，钱这事儿你就不用着急了。再说了，你不办婚礼，我妈也不同意啊。
0: 放心吧，我去跟妈说。
2: 妈，
3: 啊，惠子，你过来坐，妈给你看样东西。
2: 这个呀，是虎头他奶奶传给我的，妈今天把它交给你。妈希望你们俩以后互相扶持，好好过日子。
0: 谢谢妈。我知道了，妈。啊，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2: 你说，妈都有。
0: 就知道妈懂了。妈，我想说，我们婚礼要不先不办了。
2: 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妈也知道你们困难。你别管了，这钱妈给你们掏。
4: 妈，我们怎么能要您的钱呢？这不行。
2: 你听妈说，这些年呀，他爸的抚恤金还有我们俩以前存的一些钱，我一分都没花，全给你们留着呢，拿着啊。如果呀不办这婚礼，妈觉得对不起你。还有，我想让虎头他爸知道，孩子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家，这样他就能安心了。你放心，这婚礼咱一定都得办啊。
0: 妈，您误会了，我们没有说不办，只是说以后等我们有钱了我们再办。再说了，我觉得当您的儿媳妇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2: 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0: 妈，你别哭。不哭啊，你听我说，这样咱们就在自己的食堂里面摆上几桌，到时候把亲戚朋友们都请来，您说摆几桌我们就摆几桌，行吗？
2: 行，行。

0: 你都一百岁数了，你还讲？你还讲什么义气呀？啊，老徐走，你就跟着撂挑子？你都没有想过这一大家子以后怎么办？怎么办呀？啊？
1: 真是服了你了。
0: 行了，以后总归有办法的。人不能言而无信，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2: 你这个人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啊，一辈子你都改不了你这个冲动的毛病，你平时还好好的，你这一上头，你根本拦不住你。
0: 你别跟着急，其实我本来也在下岗的名单里，啊，只不过是人家没给我表演的机会嘛，
2: 。
3: 要不然你去问问来福，看看怎么办，看看他能不能帮帮你。
4: 不是我自己决定的事情，用不着他掺和。
2: 你这人真行，你。
4: 妈，回来了。
2: 哦，来福，回来了。
4: 哎，
2: 快坐下吃饭吧。

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

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鱼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合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

0: 眼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你那没电了，电的是这些，你出行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吧？你俺们家也出行没得了的吧？俺爷爸都住过这边，是俺爷爷没去俺们家打过这边，是哦，是爹家们接了的，可接的多。俺们家的嘞，顾家接了的。
2: 我叫扎次，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我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育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3: 听得三字几岁，听得三字女岁，听得三字松岁，听得三字西岁，啥岁的话俺最爱听这个，你们记不得啊？还最岁的听得三字西岁，啥岁的话。
2: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4: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2: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彩虹色的话，可以的。这本书

0: 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一个另外一个阻力，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1: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诱惑力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0: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我们也积极的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2: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只为给高原的孩子们打造一方温暖的阅读小天地。这不仅是我一人的初心，更是我与这群雪域孩童共同的梦想。我愿跨过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黄色了，是吧？等一下，大恒大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家庭，更早的以藏语阅读的这种形式接触儿童早期阅读，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藏语的儿童读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藏语绘本出版的这个业务。从国内的已经出版的汉语的绘本，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了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3: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0: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

0: 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1: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开阔眼界，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果味林芝。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布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

0: 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
2: 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
1: 工具拿好，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0: 叶维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吃到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1: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到的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3: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了，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0: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1: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哦，派政啊，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知道吗？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一年。当时我们7、8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栽种这种果树。
0: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1: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只达了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10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0: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4年时间，4次大规模试种，1次次满怀期待，1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

0: 是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四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劈开了一道光亮。
1: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0: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1: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这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一到两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0: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1: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基地八公里以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分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0: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邦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1: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到个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0: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渴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从七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荡，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脆桃，然后蜜桃。从七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十一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

0: 它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1: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12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广潭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它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11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2: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3: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4: 等下面吧，我给你看一下。
2: 好好好，
4: 慢点啊。
2: 好。
1: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2: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1: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2: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之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这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新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0: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1: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了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0: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八年间，傅银尘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

0: 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找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
2: 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2: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
1: 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子，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
0: 诺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芝士味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诺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
0: 用手挤开，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1: 嗯，太甜了，就是好吃。嗯，走。
0: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1: 耶，这个是八月瓜了，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炸开。

0: 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紫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
1: 太甜了，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紫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裹着籽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南无畏紫，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 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

0: 我们找到了这棵野狮子苏桑，上面还有挂果，我们去看一下。11月末，野狮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1: 特别的天，拿回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次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20几年。
0: 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雨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它们。 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 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与传承。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0: 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0,000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2: 池将军这次催运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
3: 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4: 臣领旨。
5: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6: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0: 接金莲听令。
1: 末将在。
0: 命你率五千人马在南门压阵。
1: 得令。
0: 尉迟浩怀听令。
2: 末将在。
0: 命你率五千人马在东门压阵。
2: 得令。
0: 江湖小厮听令。
3: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率领五十名飞虎营队员组成一支陌刀队，开战之时在东门外待命。一旦敌军主将被杀或逃跑，你们率队冲上去顽抗之敌，格杀勿论，投降者不杀。
2: 得令。
0: 程前中听令。
2: 末将在。
0: 命你率三万人马在城中待命，一旦击溃敌军，冲出城外夺取敌人粮草。
2: 得令。
0: 其余将士随我由东门杀出，不得有误。
4: 是。
0: 步兵已毕，是否妥当请军师指点。
5: 很好，薛元帅步兵十分周密，老夫没有意见。
0: 父亲，您意下如何？
6: 元帅安排得非常周全，为父也没有异议。
0: 各位将士听令，做好准备，明日三更造饭，五更杀敌。
4: 是。

0: 你竟敢伤我几员大将！今天本帅就来取你性命！哼哼，那天我杀了你几员大将不算什么，今天我要杀你这个元帅！你有这本事吗？不信你看看，今天我杀了你，再把你旁边的美貌女将抢走，还俗成亲！哈哈哈哈哈哈！修道不道，实乃道中败类！今天不杀你，我誓不罢休！
1: 元帅无动。
2: 带本将去杀了这个畜生！驾！驾！又是你们这两个小矮子！
3: 秃驴，上次你两只手两只飞搏都打不过我一人，今日你就一只手一只搏，怎么打得过我们两个人呢？老秃驴，我呸！就你这种残兵败将，还敢出来应战！
2: 叔宝通是不是真的没人了？我劝你啊，赶快下马投降，免得一会儿出丑啊！
4: 你们这两个杀不死的小蛮子，前日已经毁了我一搏，今日定饶不了你们。来呀！
2: 哎，我说你这秃驴坏不坏？你自己送死也就罢了，还叫一群人来，给你陪葬啊？
4: 少啰嗦！
2: 驾！

将。

0: 过来，来这边，来，快点，快点。
1: 朱宝同的三把毒镖已被摧毁一把，铁板道人八块铁板已全被摧毁，飞薄妖僧其中的一个飞薄被秦汉将军给摧毁，今日又被窦一虎将军摧毁另一只，并将妖僧的左手打为终生残废，缴获匪军粮草11万担，50万匪军，死的死，俘的俘，只剩下10万余人逃跑，这次可以说是真正的重创匪军了。
2: 好，徐爱卿真乃是无敌大将军呐、啊，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
1: 是皇上英明所致，鸿福齐天，微臣只尽了臣子本分，不足挂齿。
2: 传旨，摆宴3日，犒赏3军。
3: 遵旨。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元帅。看来我们的确不是薛丁山的对手，不服不行啊！
6: 他们这帮小儿确实厉害，不过，难道我们就此罢休？
5: 那你还能如何？
6: 差事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5: 这仇谁不想报啊？可是报得了吗？我们的本事的确不如人家。
6: 那你想如何？
5: 我是认输了，再说我这手也废了，只好回雷法寺面对黄卷青灯去了。那元帅呢？
6: 陈师，你现在有此想法，我能理解，我并不拦你，但我打算再回金凤山，寻求师父苦练仙法，然后再向邻国借兵。我一定要回来报仇雪恨。
5: 元帅，不是贫僧泼你的冷水，即使你练了法借了兵又能如何？除非仙师亲自下山才能报仇雪恨呢。
6: 仙师曾经跟我说过，他亲自下山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大败薛丁山。

0: 元帅，元帅。
1: 嗯，
0: 报告元帅，王妃娘娘来了，
1: 快去迎。
0: 是。
1: 参见王妃娘娘。姐姐，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们围攻锁阳城吃了败仗，我特地赶来了。
1: 哎，小弟让姐姐失望了。是，我们是围剿了锁阳城。我不仅用了姐姐重编的30万大军，还有我重新招募20万大军，共集结50万，团团围住锁阳城。一开始我们出战高阶，杀了他10几员猛将，但是后来没想到，这个薛丁山和两个矮子将军实在是武艺高超，让我们大败而归。我们的暗器也已经被他们毁了。姐姐，现在飞薄禅师的左手已经被废了。
2: 前几日刚收到消息说你们打了胜仗，损杀了敌军几员大将，大王一高兴让我带他来慰劳你们，没想到你们竟然败得这么惨。
1: 弟弟无能，求姐姐宽恕。
2: 看看你们这副狼狈相，被几个毛孩子打成这样，你们还有脸回去见大王吗？
1: 姐姐，说心里话，我就没打算再回去。我想再回金凤山去找到师父，苦练暗器，将来再寻机报仇。
2: 既然如此，你就上山去吧，把你的帅印交给我，把10万大军也交给我，我倒要会会这群小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有3头6臂。
1: 好，只要姐姐心意已决，那可以去韩江关找樊老将军，让他助你一臂之力。要不然我去白虎关找杨将军也可以。
2: 我谁都不用找，我倒是要看看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能奈我何。
1: 那姐姐多加小心，

0: 罗公公，奴才在。自从西征以来，朕一直困在这个锁阳城里，想出去转转。您知道这锁阳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吗？
1: 回皇上，奴才听说西去不远有座乌龙山，山清水秀，风景甚美。
0: 嗯，那我们去游玩一下如何？
1: 皇上，此地距乌龙山有几十里，又是西凉地界，恐有不便。
0: 哎，有何不便啊？叔宝同探匪已经全部溃败，有什么可担忧的？
1: 皇上若一定要去，需有人伴驾。
0: 嗯，如果找一个武功高强之人伴驾，那岂不是万无一失？罗公公，你有何人选啊？
1: 若要找，需找一位武功最高的。
2: 你的意思是薛元帅？正是，
3: 若有他伴驾，此行一定放心无忧。
4: 传旨，明日让薛丁山伴驾乌龙山。
2: 奴才遵旨。
0: 咱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
4: 圣旨到。
2: 微臣薛丁山接旨，
4: 传皇上口谕。
2: 薛丁山元帅明日伴驾乌龙山。
3: 遵旨。
2: 罗公公，皇上要去乌龙山干什么呀？
3: 皇上就是想出去转转，在锁阳城闷得太久了。
2: 哦，是这样。
3: 皇上还说明日薛元帅只带十来个军士随。

0: 行就行了。
1: 薛丁山明白了。
2: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多远？
3: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50里路。
2: 前面那座是什么山？
3: 前面那座就是乌龙山。
2: 知道了，前面探路。
3: 是。
4: 前面就是乌龙山，此山山清水秀，此处景色好美啊。是啊，皇上，此处是乌龙山，山高林密，风景甚美。

0: 丁山，你怎么了？快醒醒！啊，丁山，
1: 报！
2: 前面发生何事？为何这样着急？
1: 好事，大好事！
2: 究竟是何事？慢慢道来。
1: 皇帝李治和薛丁山就在前面的山路上游玩，皇帝的马惊了，驮着皇帝狂奔，薛丁山追都追不上。
2: 你确实看过，那的确是皇帝李治。
1: 千真万确。
2: 狗皇帝的末日到了，真是天助我也。快派1000精兵跟随我捉拿皇帝李治。
1: 是。
2: 将

0: 姑娘，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姑娘，实不相瞒，朕乃是当今的天子大唐的皇帝，我身上背的这个人就是薛丁山薛元帅。只因刚才我的坐骑受惊，薛元帅为了救朕，受伤昏迷了。姑娘，我们被叛军追杀至此，姑娘，请为我们指条明路，让我们躲避一下。
0: 我带你们去躲一下，
1: 多谢姑娘。这边，
0: 皇上，这儿。
1: 哦哦，
0: 当心。皇上，您暂且在此一避，我让那个贼婆有来无回便是。
1: 一定要小心呐。
0: 嗯。

0: 看见两个人吗？
1: 我看见了，他们就在下面休息呢。嗯，慢啊，
0: 伟和，我为你指路，你连句谢谢都没有，你也太不懂礼数了吧？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一个不懂礼数之人。我是西凉王王妃，今天看在你指鹿有功，就不降罪于你了。还不走开！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西凉王不顾百姓死活，背叛朝廷，兴兵造反，有你这么一个不懂礼数的老婆，也真是不足为奇了。你个善业丑女，竟敢谩骂大王，辱骂王妃，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你这般撒野，我看不想活的是你。

0: 皇上，现在没事了。
1: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啊。
0: 举手之劳，皇上不必客气。
1: 姑娘竟有如此神功，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啊。请问姑娘姓甚名谁？朕一定要重重的封赏于你。
0: 民女姓陈，名金定，父亲陈云其为隋朝总兵，当年奉旨借兵流落这乌龙山上，母亲毛氏乃西凉之女。皇上，民女无兄弟姐妹，设下离此不远，还请皇上移驾寒舍稍作歇息，见过家父，并为薛元帅疗伤，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那就请陈姑娘引路吧。
0: 哎，皇上，有我在，怎么能让皇上劳力呢？再说您背他也太吃力了，还是让我来吧。
1: 可是你们男女之间不是太方便吧？
0: 救人就不要顾及这么多了。
1: 哦，那有劳陈姑娘了。
0: 爹爹，来贵客了。
2: 啊，这怎么回事啊？他是何人？莫非女儿在外面闯祸了不成？
0: 不是的，爹爹，这是朝廷的薛丁山元帅，受伤了，是女儿救了他。哦，对了，还有当今的皇上在这儿。
2: 当今皇上，
0: 正是他们被藩后收紧连追杀，遇上了女儿。
2: 草民叩见。
1: 哎，免礼免礼，还是救人要紧，
2: 进屋再说吧。快快快快，快点，注意脚下啊。快快快快，扶进来，快点。
1: 丁山，丁山，哎呀，薛元帅还是昏迷不醒，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民女自幼师从武当圣母，师父当年曾经教过我怎样治疗头部重伤，可否让民女一试？
1: 啊，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了。
2: 女儿，你要用何种方法？
0: 我这里有药丸，先给薛元帅服下，然后脱其外衣，被其推弓过顶疗伤。如无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后，薛元帅就会醒过来。
1: 啊，这样甚好。那就麻烦姑娘了。只不过，陈将军，这男女授受不亲，这不太方便吧？
2: 皇上，救人要紧，就没那么讲究了。
0: 还是爹爹说的对。
1: 那就难为姑娘了。
0: 皇上，我现在要开始为薛元帅疗伤了，您暂且屋外稍候。
2: 皇上，这边请。

0: 陈将军不必多礼，请坐。
1: 谢皇上。
0: 陈将军，令爱今日救了朕和薛元帅，你们父女两人救驾有功，朕一定要好好的赏赐你们。
1: 皇上言重了，草民实感惶恐，皇上有难，我等出手相助，这是为臣子之本分，实不敢言恭。
0: 嗯，我听令爱说过，陈将军原本做过隋朝的总兵，不知为何流落在此啊。
1: 说起来惭愧，隋朝灭亡之时，我正奉旨在西凉调兵，后来闻讯大唐开国，我本想回京听候新朝发落，可当时谣言四起，说新朝将领尽诛前朝大将，我就打消了回京的念头，就在此山中隐居起来，并且娶妻生子。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0: 原来如此，一看便知陈将军是员猛将，埋没在这样一个深山老林当中，实在可惜呀。
1: 草民原本中原人士，日日思归，恨无机遇，今日幸亏遇到皇上驾到，真乃草民有福啊。
0: 既然如此，只要陈将军参加西征，报效朝廷，朕定当为你封侯拜将，不知陈将军意下如何啊？
1: 谢主隆恩，能为朝廷效力，为皇上尽忠，实乃微臣人生之大幸，微臣当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如今正当用人之际，朝廷大军若得添你们父女两位猛将，那将是如虎添翼啊。陈将军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1: 微臣不敢。
0: 哎，但说无妨。
1: 启奏皇上，由于久住深山，小女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却未能婚嫁，欲将女儿许配丁山为妻，微臣斗胆请皇上恩准。
0: 这个倒不难，只不过丁山已有妻室，如果陈姑娘嫁过去只能做妾，不知陈将军是否介意。
1: 薛元帅才貌双全，做二房又有何妨。
0: 那就好，朕就为他们赐婚，待朕回锁阳城后告知其父，则可良辰吉日上山迎娶陈姑娘。
1: 谢皇上恩典。
2: 元帅，你醒了。爹，元帅醒了。
3: 姑娘，多有得罪。快去看看。
1: 哎，女儿，哎呀，太好了，元帅醒了，元帅醒了。
3: 微臣救驾不周，请皇上恕罪。
0: 不用说了，醒过来就好，醒过来就好啊。丁山啊，这位是陈云老将军。
3: 见过陈老将军。
0: 啊，是这位陈姑娘把你给救了，还不赶快谢谢人家。
3: 多谢陈姑娘救命之恩。
0: 好了好了，不说了，等到回锁阳城之后，对你们两位大加封赏。
2: 谢皇上。
1: 皇上，
0: 你们看，如果没有陈姑娘，我和薛爱卿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朕就做主为薛爱卿赐婚了。啊，
3: 回皇上，微臣已有妻室，而且仙童对我情真意切，此事万万不可。
4: 仙童她是一个少有的明事理顾大局的好姑娘，她会想得通的。
5: 是啊，儿啊，当初你在棋盘山为了大局与仙童成亲，为父错怪了你，这次你跟陈姑娘成亲也是为了大局，为了国家的利益嘛。再说由皇上赐婚，为父做主，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也得服从。
3: 皇上赐婚，微臣岂敢不从。只是
0: 可见薛爱卿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那就这么定了。薛爱卿。
6: 微臣在。
0: 几时是良辰吉日啊？
6: 哦，明日就是宜嫁娶之吉日。
0: 那就明日。薛王兄，进山迎娶陈姑娘。
7: 谢皇上。

0: 遵旨。
1: 报！
2: 启禀皇上，舒景年的十几万人马已经被我们围剿，伤亡过半，其余的残兵败将也已经逃跑了。
3: 这是双喜临门呐！罗将军，你们辛苦了，今日早早回去，明日喝你们元帅的喜酒。
2: 遵旨。
4: 皇上，长安送来800里加急。
2: 苏传，徐爱卿见朕。
4: 遵旨。

0: 徐爱卿，你看看这个。不知徐爱卿对此事怎么看？
1: 啊，此乃皇上家事，外臣不敢多言。
0: 你在武皇后面前可以这样说，以免引火烧身，可以理解。但是在朕的面前你也这么说，难免有推脱之嫌呢。
1: 啊，微臣不敢。
0: 女人皆有嫉妒之心，可以理解。但是如此残忍，实在乃罕见。
1: 啊，皇上，上次程老千岁回长安搬救兵，皇上是否托他去探望过王皇后？
0: 是啊。
1: 这就难怪了。
0: 啊，此话怎讲？
1: 皇上身陷锁阳城，自身安危难卜之际，唯一牵挂之人却是他。
0: 啊，爱卿不要说了，朕明白了，原来是朕害了他呀。
1: 皇上不必为此自责，也许这是天意呀。
0: 上天不佑我，有情人呐。
1: 王皇后被处死了。
2: 嗨，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1: 死得很惨呐。
2: 能怎么惨呢？不就是个死吗？
1: 先被砍断了双手双脚，再把他泡在酒坛子里慢慢的死去。
2: 真是惨无人道。
1: 据说是来俊臣亲手干的。
2: 哼，这个酷吏天理难容，必遭报应。
1: 看来老夫要回长安了。
2: 你和王皇后没关系，你回去干什么？
1: 我估计皇上在锁阳城待不住了。皇上要走会留下我吗？
2: 牛鼻子老道，你又自作聪明是吧？皇上要走你就要走啊？
3: 皇上口谕宣徐爱卿觐见。
1: 微臣领旨。
0: 牛鼻子。

0: 朕昨日和徐爱卿商定，朕自从离开长安征战西凉已有数载，庆幸已击败叛军。朕意欲近日班师回朝。
1: 皇上传旨，3日后徐茂公军师等文臣随朕回朝，武将除八大御总兵保驾回朝外。 其余均由元帅薛丁山率领，薛仁贵和程咬金代镇督军，继续剿灭叛匪，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0: 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1: 相公，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0: 想什么？说实话，当公公跟我讲皇上赐婚于你，你又要迎娶一位夫人时，我心里酸溜溜的，特别难过。不过我知道，相公接受皇上的赐婚实属无奈。我不可以抗旨，仙童，实在是委屈你了。
1: 后来我在想，这下好了，有一个妹妹能够帮助我照顾我的丈夫，我就轻松多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我为什么要骗你？难道在你心目中，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吗？
0: 当然不是了。
1: 那还差不多。不过说实话，如果你心里没我，就算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妻子又怎样？
0: 同样得不到幸福。可是相反呢？如果你心里有我，就算你有十个八个妻子，我一样快乐幸福。娘子如此通情达理，那我更要真心真意，用我一生来报答你。
1: 有相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一起生息繁衍。

0: 我们看见未来和星辰大海。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不过说实话，如果你心里没有我，就算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妻子又怎么样，同样得不到幸福。可是相反的，如果你心里有我，就算你有十个八个妻子，我也同样幸福。
1: 杨子如此通情达理，那我更要真心真意用我一生来报答你。
0: 有相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0: 我们的事情我都会做。待明日恭送皇上启程回朝之后，有程铁牛将军带领30000人马驻守锁阳城，其他家眷亦留在锁阳城。
1: 没错，
0: 其余的所有将士由罗章将军为前路先锋，程千中将军为后路先锋，向韩江关进发，攻打韩江关。 各位将领可有异议？
2: 元帅，韩江关道路复杂，本将愿带手下为大军引路。
0: 嗯，好。两位督军，有何异议？
3: 很好。
2: 丁山呐，你是元帅，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如有不妥的，我们及时给你提出来。
0: 嗯，好。各位将领听令。 做好准备，后日3更造饭，5更出发。
4: 是。

0: 牛鼻子老道在吟诗作对还是干什么？还这么认真呢？啊，
1: 程兄啊，你来了
0: 啊，
1: 快请坐。
0: 来人呐！
2: 程老千岁有何吩咐？
0: 去把你们家老爷子好酒给我拿几坛子出来，老夫今夜要为他践行。你看他干什么？叫你去拿你就去拿。
2: 是老千岁，
1: 快把我们家的好酒全部拿出来。
2: 是老爷。
0: 哈哈哈哈。牛鼻子，今儿个怎么这么大方啊？一点都不留了。
1: 哎呀，你知道我没有饮酒的嗜好啊，有你程兄在，一起喝酒，那才是我一生中快事。可能我们没有这种机会了。
0: 哼，你这牛鼻子又在说那丧气的话。
1: 这不是丧气的话，这是我的一种预感呐。我这次回去长安后，咱兄弟俩可能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0: 你可别吓唬我，你可知道我老程的胆小啊。
1: 这话在你程兄面前我才说，但不会跟别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咱们兄弟几十年的情谊，我实在是难以割舍呀。
0: 哼，你要说的是真的，那我可不答应。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长安等着我，否则的话，你不够朋友，不够兄弟啊。
1: 程兄，我也是这么想啊。我还想时光倒流十年，咱俩结伴再走一段跌宕起伏、叱咤风云的旅程呢。再斗十年嘴，那该是何其快乐呀。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0: 咱哥俩喝个痛快。难道你真的要舍我而去吗？啊，你为什么不等等我呀？你也太自私了。你说你要真走了，让我老程怎么办呢？啊，让我日日去忧思，去牵挂吗？
1: 我也舍不得。你知道吗？你情怀旷达，境界高洁，说理通达，情味深厚。你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朋友和兄弟了。自从我们认识以来，咱哥俩相依为命，相伴同行，依稀恍惚几十年了。假如没有你，也许我走不到今天。俗话说得好，有良友伴行，路遥而不觉其远呐。
0: 我也说心里话，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无论有任何事情，只要有你在，我老程就有主心骨啊。无论有任何忧愁，我都可以释怀。你说你不在了，我老程怎么办呢？啊，
1: 可这是命里注定的。
0: 什么命里注定？我不信。别以为你神通广大，每次都算得准，总有不准的时候，这一次就是。
1: 我也希望多活些时日，但是自然规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程兄，你以后的路还很长，你要好。

0: 将军，前方探子来报，朝廷大军正向我们韩江关开来，离韩江关只有60里路了。
1: 再探。
2: 是。
3: 父亲，朝廷大军几十万，战将如云，光靠我们想守住韩江关，实属不易。
1: 这个我清楚，我不是叫你哥去找杨帆将军了吗？他如果能施以援手，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0: 儿臣见过父亲。
1: 怎么样，杨帆将军同意了吗？
0: 哎，杨将军说让他来援助没有问题，但要先与梨花成亲。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0: 要不我与梨花再商量一下。
1: 他能同意吗？这个小逆女，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同意。你们就别费心了。
4: 杨将军也是不该，都是为了西凉的利益，为何要见死不救呢？
1: 行了行了，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但你别忘了，我们是受大王俸禄的臣子，大王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就应该尽职尽责。这个韩江关守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我就算搭上老命也毫无怨言。

0: 众将领等一下，和我一起前往韩江关前校正。但在这之前，我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是朝廷的大军，不是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在校正时，不可以有侮辱谩骂之词。我们胜，要胜得让人心服口服；败，是败仗不败人，不失我军风范。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2: 是。
1: 城楼上的可是樊宏樊老将军。
2: 正是老夫，你是何人？
1: 我乃征西评判大元帅薛丁山是也。樊老将军的英名在中原早有耳闻，本是威名远播，可现如今为何不顾自己的英名流芳，助纣为虐？本帅实在是为你惋惜啊！
2: 两军对阵。 各为其主，作为军人，服从便是天职，何谈天意民心呢？
1: 难道说樊将军只管服从，而不管是非曲直吗？
2: 薛丁山，你不要冠冕堂皇地说些废话。既然你找上门来了，那么老夫就要与你决个你死我活。
1: 哼，我们虽然来了，但是不想与你刀枪相见。
2: 那你想怎样啊？
1: 本帅只是想提醒樊老将军。
2: 看清双方实力，认清实物。想要我投降？樊老将军本来就是朝廷的一员大将，并无投降这一说。我只是想让樊老将军回归朝廷的队伍中来。薛丁山，你就不要跟我费口舌了。让我投降也好，让我回城也罢，老夫宁愿战死，也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1: 樊老将军，你们家公子这种卑鄙做法，难道也是你教的吗？
2: 战争本来就是一种诡诈之术，可以不预先声明，这是兵书所云，并非老夫所教，但也无可非议啊！
1: 说的没错，兵不厌诈，可你公子在你我交谈之时偷袭我，实非君子所为。我朝廷大军向来以赢要赢的光明磊落让人赞叹。 输也要输得有骨气。看来，你的所作所为和输贼如出一辙。看来世人谬赞樊老将军了。
2: 薛丁山，你别以为你自己了不起，你等着，老夫。

0: 现在就要与你决一死战。
1: 慢着，元帅，我来。
0: 你是何人？
1: 哼，恐怕你连我都打不过，还想跟我们元帅交战，真不知天高地厚。
0: 来吧，
1: 爹，这种小将，让我来。呀、啊！

0: 我们要在择日再战。是。
1: 医官，他的伤怎么样了？
2: 回将军，还好未伤及骨头，不碍事，敷了药，几天就好了。嗯，那你们都下去吧。是。
0: 你自己没本事还要硬逞能，你说你搞什么偷袭呀？啊！你要真是一箭能把薛丁山射死，还差不多，这叫偷鸡不成反蚀米，你丢人不？
3: 这个不能怪弟弟，他也是好心想帮忙。
0: 有这么帮法的吗？啊！你看我跟薛丁山理论，那我是碍于面子，我强词夺理。其实，我也很反对这种小人勾当。看人家薛丁山说的多好，胜就要胜得光明磊落，败也要败出骨气啊！就你们这样，即使胜了，也会让人瞧不起。
4: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明天我出战，看他们到底有多大本事。
0: 人家有多大本事，你们今天没看出来吗？你们是人家的对手吗？啊！从明天开始，谁也不准出战，挂免战牌。
3: 那要挂到什么时候？
0: 我看只有你妹妹梨花能对付他们一下。本虎，你明天上骊山去一趟，叫你妹妹下山帮咱们一把。只有你妹妹出战，我们才能摘免战牌，否则谁也不准摘免战牌。哼。
4: 所以爹爹让我上山来，叫妹妹下山去协助我们抵抗朝廷大军。
5: 哥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场战争是叔宝同挑起的不义之战，我劝你们不要参与，可是你们就是不听。你看眼下朝廷几十万大军马上就要来了，且个个战将如云，舒锦连死了，叔宝同也不知去向，你认为一个韩江官能抵挡得住吗？
4: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也应该去帮助一下你的父兄吧。
5: 如果父兄是正义所为，那我理所应当挺身而出，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可是让我攻打一支正义之师，实在是强我所难了。
4: 父亲说了，我们应该向大王尽忠，向舒元帅尽义，就算是全部战死，也绝不后退半步。
5: 可大王跟舒元帅实属反叛之举，你们是非不分，而且为了你们所谓的尽忠尽义，也不惜自己的性命，实在是不可理喻。
4: 父亲说了，作为军人，服从就是天职，既然有敌来犯，唯有誓死抵抗，别无选择。
6: 看来你们明知此战必败，只是想尽忠尽义了。既然如此，你们又非要拉梨花上阵，也想让梨花向他们去尽忠尽义吗？
5: 哥哥，你们只考虑尽忠尽义，有没有想过天下苍生？你们这一次做无效的抵抗，会有多少生灵遭此涂炭呀？这韩江关有50000多将士，打起来肯定是死伤过半的。
4: 死伤过半，那也是朝廷大军之所为。你不去指责他们，为何反而指责我们？
6: 人家出师有名，你们挑起战争，不可同一耳语。要想救天下苍生，只能靠和平。
4: 哼，圣母说得好，只能靠和平。那朝廷大军为什么不为了和平而撤回长安呢？
6: 你们不想称霸中原，不想夺大唐之天下，人家会打到西凉来吗？要想和平，只有你们放弃抵抗。
4: 哎呀，这么说，妹妹你是决意不肯帮助你的父兄了？
5: 我，
6: 梨花，为师认为你还是下山一趟。

0: 顺便和丁山见上一面，你和丁山的缘分也快到了。徒儿谨遵师父教诲。驾驾驾！
1: 等等！
2: 嗯，怎么了？
0: 我想问你，刚才你师父说的什么意思？是让你下山跟我们去抗敌呢，还是去跟薛丁山相亲呢？
2: 你不是都已经听见了吗？我是听见了，可是我听不明白。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那就自己好好想想吧。驾驾，只好先把他带回去，先父亲交差再说。驾驾。
3: 回来了，啊，女儿回来了，太好了！
2: 女儿见过爹爹。
3: 朝廷大军太厉害了，你看看，连你哥哥的腿都给打伤了。啊，哥哥，你没事吧？啊，放心，不碍事。啊，爹爹知道女儿的武功高强，无人能敌，到时候好好的教训他们一番，也让他们知道咱们反腐的人不是好惹的。
2: 爹爹，你认为这韩江关还能守多久啊？
3: 这就不好说了。
2: 因为朝廷大军实在是太凶猛了，不过有女儿做我的帮手，结果又不同了。我回来无非能将破关的日子推迟几日，但是挽救不了败局啊！
3: 你看看，你怎么老是说这些泄气的话呢？
2: 爹爹，这是事实，我们要面对现实啊。
3: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既然爹爹这么说了，女儿也无话可说。明日，女儿出战就是了。好，
3: 那我先下去了。好吧，你下去吧。哥哥，那你好好养伤吧。好，妹妹，你也早点回房休息吧。嗯。樊胡。
2: 摘掉棉盖牌，准备迎敌。是。梨花，知道你回来了，娘特地做了一些你喜欢吃的，来，快来尝尝。
4: 娘，我不饿。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平时回来啊都很饿的，今天这是怎么了？可我真吃不下。
2: 看你这不高兴的样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你爹让你回来帮忙？
4: 是啊，我爹让二哥把我叫回来的。看样子，这仗还得打下去。你就没劝劝你爹？
2: 我劝过了，可是爹顽固不化，他怎么都听不进去啊。
4: 你师父不是说你和丁山有缘吗？
2: 是啊，师父是这么说过。
4: 女儿啊，这丁山你是见过的，他的人品呀、外貌啊，和杨帆将军比，究竟如何？杨帆根本就没法跟他比。嗯，看来呀，我女儿非常满意。我女儿满意的人，一定是非常优秀的。那你上战场如何面对丁山呢？
2: 娘，你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4: 既然你师父认为你们有姻缘。
5: 将来呀，你们一定会是夫妻的。战场上相遇，可别伤了和气啊！嗯，我知道了。
3: 杨帆将军到，小婿拜见。慢。
5: 你和梨花这事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杨将军如此称呼，实在是有些不妥。老夫也无法接受。你坐吧。
3: 我与梨花这事，不是早已说定了吗？
5: 你我是说定了，可是还有他娘、他师父，都没有表明态度。待他们完全认可之后。 那才是说定了。
3: 那现在可以去问他们的态度如何？
5: 杨将军，如今大敌当前。

0: 你不为西凉的前途着想，却一门心思想到自己的婚事，是不是有些不妥呀？我正是为了西凉的前途才提出婚事的。只要我和梨花成了亲，我们联手起来，朝廷大军又有何惧？
1: 杨将军的意思是，只有结婚之后才能联手抗敌？
0: 话不能这么说，不过只有这种方式才是最好的。
1: 哼，那好吧。 那么我们也不劳驾杨将军了，我们韩江关之敌，由我们韩江关来抗。我们正在商议御敌之策，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就不留你了。来人，
2: 在。
1: 送杨将军。
3: 是。
0: 杨将军，请。
4: 告辞。

0: 樊姑娘，我有事情找你。杨将军，你怎么会来到寒江关？我是为你的婚事而来。
1: 现在都已经兵临城下了，杨将军还在谈论婚嫁，你觉得这合适吗？我只是想我们早点成亲，这样我们两家就可以联合起来，那岂不是更好吗？
0: 对于杨将军的如意算盘，我爹他怎么说？你爹他不肯，他跟你说的一样。哼，你爹也是想不开。其实我俩的事情早就定了，迟办早办不是一样吗？
1: 早就定了，我师父还没同意，你怎么能说早就定了呢？
0: 不是早就让你去问你师父了吗？
1: 我问了，可我师父还没有答应。
0: 其实这件事情，你师父根本管不着，只要你父母同意，问你师父也是多余。
1: 杨将军，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人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是怎么理解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自己的婚事只要自己做主就对了。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0: 你什么态度？
1: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合适在一起，今生今世，我们没有缘分。
0: 李花姑娘，请你不要说什么缘分不缘分，只要你喜欢我，我喜欢你，那就是缘分。难道你不喜欢我吗？
1: 是的，我不喜欢你。
0: 那如果你师父同意呢？你怎么说？
1: 杨将军，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
0: 我师父是不会同意的。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去找一个更好的姑娘。李花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把话说这么绝，你还是问问你师父的态度。
1: 杨将军，我话已至此，我劝你就不要在我这儿枉费心机了。
0: 李花姑娘，李花姑娘，李花，我绝不会放弃的。
2: 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娶到你。这边，韩家关的免战牌已经悬挂两日了，末将认为，我军不可再等了。
3: 嗯，罗将军言之有理，他们现在闭门免战，无疑是在等援手，所以我们只好强攻了，争取在他们的援手到来之前，攻下韩家关。
4: 是。

0: 报告元帅，韩将官免战牌已除去，现在有一女将在关前叫阵，并指明要薛元帅前去应战。
1: 此人一定是樊姑娘。
2: 你先下去吧。
0: 是。
3: 元帅，既然来的都是女将，末将愿去会。

0: 我会带三千人马前去应战，不过注意，他武功高强，小心一点。
1: 是，元帅，末将愿为姐姐压阵。
0: 对，
1: 我也愿意为嫂子压阵。
0: 好，你们各带一千人马，在后压阵。
2: 是。

这位姑娘端庄秀丽，想必就是薛丁山的大夫人了。凡姑娘确实漂亮，本姑娘都要逊色三分。

0: 请问来者何人？
1: 我是朝廷女将薛元帅之妻窦仙童。
0: 原来是窦姐姐，
1: 想必你就是樊梨花樊姑娘了。
0: 正是。请问窦姐姐，薛元帅为何不来见我？
1: 朝廷战将如云，即使樊姑娘武功第一，也不用她第一个出阵。
0: 窦姐姐说的不无道理，不过
1: 难道你瞧不起我的武功？
0: 我绝无此意。
1: 那我今天就向樊姑娘讨教几招。

0: 杨姑娘果然武功高超，我自愧不如。杜姐姐，你过奖了。咦，
1: 姐姐请退下，让我来。
0: 你又是何人？怎么不见薛元帅前来啊？
1: 想我丈夫出阵，先要胜过我的双锤。
2: 薛丁山这位夫人相貌也太过普通了。
0: 既然姐姐话出此言，那妹妹就不客气了。上！呀！
3: 林雨花，你已经放走了一个，这个绝对不能放走，你给我杀了他！
4: 姐姐快走！没想到姑娘也如此盖世武功，真是令人佩服。
3: 林雨花，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杀了他？
4: 快走啊！
0: 娘！嘿！咦，樊姑娘，我是薛元帅之妹薛金莲，我有话要说。薛姑娘请讲，樊姑娘既然有盖世武功，为什么不归顺朝廷，为国效力呢？薛姑娘，把你哥哥叫出来，我要会会他。
3: 哼！鸣金收兵！
5: 鸣金收兵！
0: 家父让我收兵了，明天再说吧。这样，
6: 李华，我问你，今日阵前，你完全可以杀了他们两员女将，可你不但不杀他们，还对他们彬彬有礼，你的用意何在？
0: 回爹爹的话，我想依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
6: 那你成功了吗？
0: 还没有，得慢慢来。
6: 你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我不知道，不过我也想问爹爹一句，即使我今天杀了那两员女将，对爹爹来说除了解气之外还有何益处呢？
6: 这是在打仗，能杀多少敌人就杀多少敌人，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难道你不知道吗？
0: 爹爹，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打仗之时更要考虑全局，不要只简单的考虑一些小事情，要瞻前顾后，把事情考虑的周详一些才行。
6: 那你就把你的周详说给我听听。

0: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你杀了他们一两员大将，对他们的力量来说无关痛痒。但是你这样做会激起他们的愤怒，他们会不顾一切地踏平寒江关。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士兵还有百姓就会遭此厄运。爹爹，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1: 我再问问你，那你这样做，他们就不会再强攻寒江关了吗？
0: 我不能担保。
2: 我只能朝那个方向去努力，尽人事而凭天意。
3: 你也不要给我一套一套的，我也不想再跟你争了。我只想知道，你下一仗怎么打。明日，我依然会按照我的想法去继续努力的。
4: 其实樊姑娘武功高强，她破我的剑法以破代功。如果她不是手下留情的话，我可能已经从马上掉下来了。
5: 是的，他为人和善，并无娇弱造作。元帅，他的武功与你不相上下，是为难得的人才呀。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争取到朝廷来为国效力，将是一件大好事。
6: 像这种国家需要的人才，我们要极力争取过来。对，一定要把他争取过来。
7: 没错，对，没错。
0: 罗将军，你们薛元帅为何不出来见面啊？
8: 樊姑娘，上一次你要见我们元帅，险些贻误了军机，今天又要见我们元帅，恐怕会对我们不利吧？我看还是不要见的为好。
0: 上一次的确是我的错，但是我已经向你们薛元帅当面认错了，你怎么还提呢？再说了，同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了。
7: 将军，你先退下吧。是。林花，你这是干什么啊？
5: 这个妹妹的所作所为，我一向是弄不明白。
9: 我看他对唐将十分友善，在他眼里，他们根本就不是敌人。
7: 哼，指望他退敌，他不吃里扒外就不错了。
5: 师妹，今日所来为何？是要讲和还是决战？
9: 父亲命令我来与你决战的。你是答应了你父亲，你来了。我是来了，但我不是来跟你决战的。那是为何？我来是为了找借口见见你。为何见我？
0: 师兄，你可还记得10年前我们在缥缈峰上相聚的情景吗？
9: 当然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0: 我记得那一次，葵花宝灯摔碎了，你带人受罚，真的让我好生敬佩。
9: 你为了我偷送食物，我真的很感动。
0: 我割破了手指，你给我包扎，真是情义难忘啊！
9: 我们俩天真无邪，情同手足。
0: 那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可惜被这场战争给破坏了。
9: 只怪那叔宝同。
0: 背叛朝廷，兴兵造反，
9: 不然怎么会有战争呢？既然他是罪魁祸首，我又怎能不剿灭他呢？
0: 师哥说的对，我也痛恨他们。
9: 可现如今你的父亲却追随他，助纣为虐。
0: 我明白，我三番两次的劝过我父亲，可是他一意孤行，我也奈何他不了啊。
9: 这点我能理解，但评判是我的使命，寒江关我志在必得。
0: 而你父亲他们却执迷不悟，横挡关前，关门不战，我只能强行夺关，绝不姑息。既然你与他们不同，为何今天披甲上阵呢？我说过，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还有一事相告。
9: 何事？
0: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10年之前。 就定下了我们俩的姻缘，并且我师父还看过我们俩的八字很合。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9: 是啊，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事情已经不再像当年了。如今，我们已是。

0: 两军相对，各为其主了。林花，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还不动手跟我杀了薛丁山？林花，你怎么还不动手？难道你想通敌不成？
1: 对，
0: 你看到了吗？我们师兄妹已经不是当年的师兄妹了。你父亲要你来杀我，我们已经是刀枪相见的敌人了。
1: 师兄，我是不会听他的。
0: 那就请你回避，韩江关我们志在必得，除非他们县官投降。你既然不让开，那就快动手吧，你爹在催你了。
1: 我不会和你动手的。
0: 那就请师妹让开吧。如果要是不让开的话，莫怪师兄动手了。好。 那就恕师兄无礼了。来吧，师妹，你这是何苦啊？
1: 我既不能违背父命，又难以割舍师兄妹的情谊，倒不如死在师哥手上，得以彻底的解脱。
0: 师妹，你怎么这么傻呢？我还是别无选择了。我这不是不珍惜我们师兄妹之间的感情，可是我不能因为这私情而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希望师妹能够理解我。
2: 师哥，我不怪你，只怪我自己命苦。
0: 他这哪里是个打仗，分明是在私定终身嘛！
2: 这个伤风败俗的小贱人！ 祖宗八代的颜面都让他丢尽了，
3: 爹，
2: 快收兵吧，别让他在下面丢人现眼了。
3: 给我放箭！
2: 可是妹妹还在下面。
3: 这种伤风败俗的小贱人要他干什么？放箭射死他！
2: 放箭！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他们这是怎么了？
1: 为什么一个个都显得那么悲伤？
0: 也许是外面天气太阴沉了，所以心情不好吧。
1: 这是哪儿来的音乐？为什么那么悲伤？
0: 我们去找找看。
2: 有事吗？
1: 查查，你的音乐让我想哭，我可从来不哭。
0: 你的音乐太悲伤了，像一桶切碎的洋葱。
2: 我喜欢这样悲伤的音乐。如果这不合你们的胃口，那对不起。我也不想演奏给你们听。
0: 不是的，查查，我的意思是，大家更喜欢欢快的音乐。我知道了，是查查打卡，他就是悲伤的来源。咕啾，和音岛的平衡已经被查查的悲伤旋律打乱了。
3: 你怎么在这儿？
4: 学院笼罩着悲伤的情绪，太合我意了。看，这个查查能把情绪和音乐结合在一起。
3: 我们都知道他喜欢悲伤的音乐，
4: 太棒了！我要让悲伤的眼泪淹没整个和音岛。把这个乐谱交给查查，让他的悲伤音乐影响更多人。
3: 这个真的有效吗？你演奏的悲伤音乐真好听。
2: 真的，第一次有人理解我的音乐。
3: 不只是理解，我甚至觉得振奋。

0: 对，尽情演奏你的悲伤音乐，让所有人都听到。
1: 姐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天气预报是阴天，看来百分百会让人流泪。
1: 我们必须赶紧调整查查的情绪问题，不然悲伤的暴风雨会更严重。
2: 我有办法，来几个笑话吧。嗨，大家，想不想听点笑话？
3: 如果泡泡小公主认为她很擅长搞笑，那她真是没救了。
2: 你们知道为什么雨水要学画画吗？因为他要学习水彩画。
4: 似乎没有效果，巴普。
2: 笑一个吧，查查，拜托。好吧，如果笑话行不通，我跳支舞怎么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查查终于笑了。
2: 我好像看到有星星掉下来。
0: 你是不是摔得眼冒金星了？
1: 乌云更多了。可我觉得泡泡的搞笑还是有用的。
0: 看来我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这不对劲。这是公主们要找的音符，
3: 马上就要成功了。
5: 多么黑暗，悲伤。
3: 查查，这是第二张乐谱，拿去继续演奏。

0: 天上的云阴森森的，好可怕！
1: 这绝对是法索拉搞的鬼。

0: 水，怎么回事？是下洋葱了吗？我现在感觉好伤心。
1: 我真的从来不哭。
0: 看，叉叉在那边。
2: 啊，多么美妙的音乐！喜欢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吗，小公主们？
0: 法索拉，快放了叉叉！星空协奏曲，信弦线，星光圆舞曲，潮汐号，
3: 星辰狂想曲。

0: 为什么我们的攻击都不起作用？
1: 完蛋了！
2: 别白费力气了，有查查的乌云在，你们伤不了我一根手指头。
3: 看来天平已经倒向了你那边。啊！但这个平衡音符会改变一切。接住，它可以调节查查的情绪。
1: 查查笑了，我知道怎么办了，继续搞笑，泡泡演员谢幕，接下来让法索拉为大家表演吧，魔术洋葱弹球。
0: 就这点小把戏，

0: 查查，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我要学一些新歌，比如我需要一些快乐的曲调，让情绪平衡。
0: 是的，查查，快乐和悲伤一样重要。没错，情绪平衡下演奏的音乐才会更美妙。
1: 啊，我的星梦链接。
2: 收集到平衡音符了，打卡，
3: 太好了！
0: 可恶的公主们，
4: 这群公主居然有蒙面帮手，她坏了我的好事，我的努力都白费了。
0: 对不起，
5: 我知道你很失落，但也许我们的合作可以更直接，比如说这样。
0: 还不错，我喜欢。刚刚发生了什么？
5: 是我们未来的制胜法宝，但轮不到你操心。